0: 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报告称，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一名船员失踪。
0: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
0: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称，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与此同时，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天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上周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
1: 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
0: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连发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双预警。当前至明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1半。
3: 今年前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

0: 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3: 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韩国外交部8月4号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
3: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2: 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3: 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4: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 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

0: 后，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6: 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

0: 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1: 据路透社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
0: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

0: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 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 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38%，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
1: 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 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2: 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声明称，该货船遇袭后沉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救船员包括13名印度籍船员和1名也门籍船员，已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并接受医疗救助。声明未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
1: 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2: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0: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法尔汗·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 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 法尔汗·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

0: 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外交部7月25号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6: 我跟你说啊，
4: 亲友畅聊免费，
7: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哎，碰一下钱就送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6: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
15: 放心吧。
14: 那我就放心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17: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 欧盟成员国内

0: 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
2: 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七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美已对此心怀不满。
4: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3: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5: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 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3: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2: 此外，8月3号，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在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背景下，改革党宣布推出堡垒行动有什么样的用意？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选民近十年来首次在经济问题上更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立场。这是2017年至今这两家机构同类民调首次出现民主党在经济议题上民意支持率领先共和党的情况。近十年首次民调逆转为何会发生？我们来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的解读。
1: 其实2016年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在经济议题上获得了这个长期的这种竞争或者是竞选的优势，但是现在这样一种优势呢，我觉得现在是受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或者是冲击。那现在37%的选民是认为民主党能够管理更好的去管理经济啊，经济路线更好，而36%呢是选择共和党。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虽然是微小之间的差距呢，但实际上也意味着共和党最核心的就是管好经济的这样一种竞争资产可能正在流失。我觉得这背后呢确实有多重原因。一方面呢，就是7年以来这个特朗普不断的就实施这个关税大棒特别是对等关税，后来又启动这个301条款。那么这些关税政策，我觉得现在已经对美国的这种经济啊，包括民意，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噬。而且对这个60多个贸易伙伴现在加征这种普遍关税呢，其实也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那直接就影响到老百姓的这个收入啊，特别是这个提高消费的这种成本。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影响，而且中东战事呢现在还在延续。那么现在战争的这种成本啊，包括美国通过军事打击耗费了大量的这样一个军事开支，而且也是通过这种油价的这个飙升呢，其实是推动了美国的这个核心通胀的这样一种抬升。我觉得这些原因其实都是近期对经济的影响。那还有呢，就是像一些民生的原因，包括就业市场的这样一种乏力，包括失业率的上升等等。那么这样的话，直接会影响对现任政府经济管理预期的这样一种民意。那么当任的政府就是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他竞选的承诺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就会在这个新的这种选情面前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负向的影响。
0: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2: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3: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在

0: 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近日，热浪席卷欧洲多国，
2: 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0: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2: 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另有多头狮子因高温天气生病，正在接受治疗。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3号发布分析报告称，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
3: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清晨5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0: 15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7月28号到29号，它快速从热带风暴级增强至超强台风级。8月3号早晨，白海豚一度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而到了今早5点又再次减弱。
1: 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白海豚的路径做出2种推测。那么白海豚的路径为什么会难以预测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笑带来的解读。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云图当中可以看到它结构完整，风眼清晰。在4号的午后，它又再次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那么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副热带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又会有2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减弱相对比较快，白海豚进入东海之后就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区以北到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
1: 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今早5点，鲸鱼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至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登陆时或为热带低压或热带风暴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
0: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避暑游成为旅游市场的主角。
1: 作为热门京郊游目的地，北京密云将夜游长城与戏水演艺相结合，构建了全天候清凉度假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3: 司马台长城脚下的古北水镇在暑期全新打造了巡游互动演绎，通过互动任务驱动文化探索，并串联起各消费业态。迎接暑期客流，园区将亲水纳凉和夜游演绎相结合，在燕归码头等多点位完成了雾森系统升级，绵绵水雾穿过青石板巷，与雄峻长城交相辉映，打造凉静、凉玩、凉夜等沉浸式消暑板块。
4: 长城脚下夜幕降临，长城晚风音乐会会带着国风、民谣各式音乐风格轮番登场，还有高空水炮和液氮泡泡全面释放，水雾夹杂着清凉感扑面而来。如果觉得不过瘾呢，还可以体验一把水枪派对。
3: 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环境整洁有序，人们非常友好，氛围令人愉悦。这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但同时又不失舒适便利，让人感到十分惬意。
5: 今年，司马台长城古北水镇的外籍游客同比去年增长了87%。
0: 天津依托特色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八月以来呢，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东北到华东多地，导致这一带高温桑拿天成为常态。像是山东邹平，昨天上午9点，气温就已经超过了高温线，湿度高达52%，高温高湿之下，体感接近40度。而副高边缘则是强降雨、强对流频发。像是湖北三峡，昨天6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

是2.1毫米，其中连续5个小时都出现短时强降水。今后3天呢，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截流部分水汽，我国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今天在陕西、湖北、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方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呢，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在四川、云南、海南局地呢，还会有一些零散性的这个强降雨，其余地区的雨势减弱。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两天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也将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一带呢是干热炙烤，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则是潮湿闷热，而且这一带的暑热到了夜里也不会散去，尤其是江南一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普遍都维持在25度以上。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6度；乌鲁木齐阴，24到31度；西宁晴，11到28度；榆林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利州雷阵雨转晴，22到35度；南充晴，24到34度；宜宾多云转晴，23到34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贵阳阴转阵雨，20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阴，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鹤壁小雨，24到32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襄阳阵雨，26到32度；杭州阴转多云，27到37度；泉州晴，27到34度；漳州晴，26到35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四号台风鲸鱼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两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鲸鱼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并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南海东部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级。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8点钟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此外呢，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今天上午10点开票。为期4周的中网嘉年华将于9月13号启幕。活动以 WTA 1000、ATP 500两大赛事为核心，同步举办 ITF 国际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G300、世界网球大师赛 MT400，汇聚4项国际网球赛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当地时间4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

0: 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 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据路透社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师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
1: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 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先进的一代导弹，于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65%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 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34%，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
0: 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 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 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由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的防线。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
1: 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法尔汗·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
2: 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0: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1: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商船亚萨尔号和纳代日达号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呼吁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多地降雨持续，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陕西中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此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云南西部、陕西东南部和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日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1: 八月四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八月五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八月五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

0: 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1: 短时强降雨天气对高速公路的通行造成一定影响，为了确保高速通行安全，山西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临时管制措施。
0: 4号下午，侯平高速侯运段、凌河高速原平段等高速公路迎来降雨天气，局部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为了保障高速车辆通行安全，山西高速交警在加强巡护的同时，通过扩音设备和现场提示的方式提醒过往司机注意安全。截至4号下午6时，受降雨天气影响，山西省内京昆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黎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已经实施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交警提示广大司机，雨天行车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如遇到短时强降水天气，可就近驶出高速公路，确保通行安全。
1: 从4号开始一直到明天，陕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天气，降水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0: 据了解，这次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号至5号，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
2: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4到6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0: 7月30号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1: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0: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 32.8 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3: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0: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0: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 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

0: 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无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此外，韩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本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0.18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0: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

0: 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 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外交部7月25号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 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并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2: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 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 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3: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4: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眼下呢，数字化技术正在为全民健身注入新活力。在福建福州，当地通过建设智慧体育公园、完善线上智慧体育服务平台，把数字技术融入运动场景，不断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有趣的运动体验。
0: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5: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0: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 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这边的那个
6: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们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0: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

0: 为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1: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2: 在广东广州，当地通过升级改造体育运动场所，科学规划盘活闲置空间，将智能化、多元化的体育设施嵌入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
3: 那我现在位于广州市天河体育中心啊，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条路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条全民健身路。那在经过智能改造之后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广州市民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
0: 1996年9月，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全国第一条全民健身路，自2022年逐步升级改造，如今这条健身路已成为智能化、数字化的户外智能健身场所，市民可以通过手机互联实时精准记录运动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
4: 我每周来这个场地一般是跑3次步，跑完步之后在那边做一点点力量训练，几乎是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你都能看到在这运动，它能提供的运动的这个种类也是特别丰富的。
0: 除了升级改造体育场所，广州还运用空间织补设计策略，将桥下、楼顶以及交通枢纽的闲置空间转化为全民健身活力场。广州地铁创新打造交通枢纽加体育空间的模式，既便民惠民，也为城市地下空间有效利用提供了可复制样板。
5: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0: 截至2025年12月31号，广州市体育场地共计39532个，体育场地面积共计5268.34万平方米，按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计算，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70个。
2: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6: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0: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已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7: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

0: 待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

0: 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国家邮政局将深入开展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对处理场所、经营场所及末端网点进行过筛子式排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21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21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基辅州部分地区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据乌克兰空军以及基辅市方面通报，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地区遭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对于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8月3号，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在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背景下，改革党宣布推出堡垒行动有什么用意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3: 改革党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堡垒行动计划，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立足未稳，在当前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上进行政治施压，让工党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削弱工党政府的信誉，为下次大选做准备。同时，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掩盖最近自身卷入的财务丑闻。改革党想借此描绘一种可怕的前景，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如果任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英国要采取自保的措施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堡垒行动计划落地的可能性非常低，移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意一个方面处理不好，有偏差都会出。

0: 出现问题。但是无论是现在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改革党咄咄逼人的逼宫，都极大地限制了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政策空间。如果英国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关系，也会直接削弱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努力，甚至一旦出现强行遣返的极端事件，英国还可能被打上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遭到欧盟普遍的批评和抵制。
1: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2: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2: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世卫组织表示，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

0: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驻守在喀拉昆仑高原的新疆军区某部将炮兵分队全员全装拉至野外陌生地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此次考核全程融入信息化装备操作、数据化作战运用等重难点科目，全面检验炮兵分队快打快撤、班组协同、精准毁伤能力。
2: 考核开始，各炮班按作战编组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后，各炮班依托有利地形，根据敌情通报快速展开作业。气象分队开设野战气象站，实时采集风速、气温、气压、湿度等参数，通过信息系统推送至各火炮终端，数据化指挥、精准化操作，大幅缩短射击准备时间。
3: 各炮注意，目标信息下发，决定命上报主员。
2: 分队官兵同步接收目标参数，自动解算诸元，精准修正环境偏差，对模拟敌坦克、碉堡等目标实施打击。
3: 预备，放！
4: 这次考核指令下达更快，参数传输更准，班组协同更顺。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我们从受领任务到完成射击一气呵成，特别是在高原复杂环境下，装备的信息化优势得到了有效发挥。
2: 首轮打击过后，分队随即转入撤收转移环节，官兵充分发挥火炮自动化智能化优势，一箭收炮，快速撤离至预备阵地。前沿观察所操作手依托数字化侦察系统锁定目标，通过野战通信网络将战场电视画面与精确坐标直传指挥方舱，各炮班依据回传数据快速测算修正量，区分不同距离、不同类型目标，实施梯次火力打击。
5: 此次考核全程立足高原缺氧、风沙肆虐的极端环境，将信息化装备操作、数据化作战运用等重难点科目嵌入考核全过程，通过在极限条件下摔打磨练，有效锤炼了官兵快速反应、精确打击、全域机动的实战能力。
1: 侦察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尖刀，是率先抵达战场、感知敌情、执行任务的先锋力量。近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高原腹地开展侦察兵多科目连贯考核，全面检验侦察分队侦察、渗透和打击等核心作战能力。
2: 演练开始，侦察小队采取武装渗透的方式，快速前往任务地域，途中完成崖壁攀登、牵引横越等多个险难科目。
3: 宪兵二组迅速采取崖壁攀登形式，攻占我班右侧山峰。
2: 尖刀队员前出抵近崖体，找准稳固岩缝，完成锚点固定，率先攀至岩顶，布设牵引主线。其余队员依次翻越陡峭崖壁，实施索降作业。
6: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灵活运用攀登、神降、伪装等多种手段，快速隐蔽通过各种复杂障碍路段，在短时间内到达作战区域。
3: 各小组注意，前方发现不明烟雾，迅速穿戴防毒面具。
2: 遭遇染毒区域，官兵迅速穿戴防毒面具，依托战术队形交替掩护快速通过，并第一时间开展消杀处置。同时，狙击小队依托有利地形对目标区域进行观察，报送前沿态势信息。侦察小组通过空地立体侦察，捕捉敌阵地攻势、战壕掩体、兵力部署等战场情况，实时回传侦察画面，为后续火力打击、特种破袭行动提供精准实施完整的情报支撑。
7: 在复杂地形、复杂敌情的多重考验下，侦察分队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协同，既锤炼了单兵过硬技能，更强化了整体作战效能，有效提升了侦察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遂行任务能力。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组织飞行学员开展了一场空战对抗、空中加油和模拟着舰、

0: 等多科目连贯训练，激发学员飞行潜能，锤炼战斗本领。
1: 清晨，某机场跑道上，数架战机岸边队依次升空奔赴训练海空域，进行一对一对抗空战训练。红方在机载雷达数据链和地面指挥引导下，第一时间占据有利阵位，将蓝方锁定。面对红方攻势，蓝方飞行员迅速操纵战机进行大角度规避，瞄准时机实施反压制，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空战对抗训练结束，编队转入空中加油空域。
2: 请示左侧站位。
3: 可以左侧站位，鲲鹏准备左转。
1: 加油机调整姿态后，两架受油机逐渐向加油机靠近。空中加油机的软管锥套受气流影响不规则摆动，增加了对接难度。前后机飞行员加强空中协同，保持位置关系。受油机飞行员抓住软管锥套相对稳定的瞬间，成功对接。数分钟后，加油顺利完成。
4: 针对不同作战平台空中加油训练科目风险高、实施难度大和近期降雨雷暴天气的影响，我们坚持分层分类组训，严把准备质量，完善了风险评估机制和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训练安全可靠，取得实效。
1: 空中训练精准高效，地面保障也有条不紊。随着最后一架战机稳稳着陆，此次训练圆满完成。
5: 我们探索走开跨军种跨平台联合训练路子，从南从严组织空战对抗、空中加油等多科目训练，让年轻飞行员在难局、危局、险局中激发血性胆气，强化战术素养和联合思维，提升打赢能力。
0: 8月3号，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在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开营。来自香港约350名中学生和150名大学生开启军营生活体验之旅。
1: 开营仪式上，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步履铿锵，昂首阔步，护旗而出。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学生们庄严肃立，与驻军官兵一起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学员代表庄严宣誓。
6: 我希望可以在军营入边了解到更多军人的生活状况，同埋军人是怎样训练的。我就很期待可以去认识到这件事啦。我就好想去学习到军人身上面嗰种唔放弃嘅精神。
1: 今年驻香港部队着眼体现军营特色，突出爱国主题，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和文体活动等系列课程，让香港广大青少年学生在丰富的活动安排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身心素质，深化对国家和军队的认识了解。
7: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军事体验营。我从小到大都很关注解放军的发展和国防科技的进步。我也知道军人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精神，就是好。我今次想来参加，同时想锻炼自己，也想磨练自己的精神，为自己未来报效国家和回馈社会做准备。
0: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8: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

0: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首先来关注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黑兰省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其他区域。事发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后进行调查。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也门政府军4号表示，一艘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被载有爆炸物的船只袭击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均由政府军救援。声明称，该货船遇袭后沉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获救船员包括13名印度籍船员和一名也门籍船员，已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并接受医疗救助。声明未说明袭击发生的具体时间。声明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

0: 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据路透社4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自今年2月底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耗尽其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状况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
0: 据了解，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的弹药。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已动用几乎所有此类武器，其中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曾被美国提供给乌克兰使用，从而使其获得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能力。而精确打击导弹则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于2023年正式在美军服役。知情人士拒绝透露美国目前各类弹药的具体剩余数量，但表示目前供应远远不足以满足长期战争需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27号发布报告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大量消耗了拦截导弹的库存。该机构通过公开的导弹支出、生产率和库存数量等信息，估算出美国已消耗了约 65% 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库存，剩余拦截导弹数量不足1000枚。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萨德反导系统上。报告指出，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导弹的库存已减少约 38%， 估计剩余拦截导弹数量在234至278枚之间。报告表示，重建耗尽的拦截器库存需要数年时间。此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7月6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对伊冲突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

0: 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1: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2: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1: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内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4: 今年前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6.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0: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近日，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提交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14五以来，北京市积极参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累计共改造提升综合服务设施、社区食堂、文化站等各类设施57项，共惠及数万名社区民众。提供社区公共服务需要物理空间，场地如何造、从哪儿来，北京也在积极探索挖掘换新闲置空间、楼宇，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的新路径。
5: 这一段红色的砖墙呢，曾经是一个高达45米的烟囱的基座，而如今呢，历旧被改造成了一个披萨店的小厨房。而在我们身边，一度成为危楼的锅炉房也重新换新，成为了一个集市集、阅读空间还有便民点为一体的综合社区服务空间。
6: 这里的便民市集保留了传统农贸市场的陈列，干洗、理发等配套服务一应俱全，健身房、小剧场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的休闲娱乐需求。
7: 改造完了给大家特别方便，里边有活动室，楼上有那个图书馆，有各方面的娱乐活动，离家又近也方便。
6: 改造前，这个锅炉房荒废闲置20多年，历经2年多改造升级，留存工业历史风貌的同时，也让新建成的知味邻里成为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在这里，街道和社区定期举行电影放映、主题市集等活动，一栋楼打造一个全龄友好社区服务空间，丰富了社区文化供给，也拉近了邻里关系。
7: 我们把这块现在叫成我们的

0: 会客厅，这个项目里边总能让他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大家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都在不断的得到提升。
1: 完整社区是完善基层治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核心载体。在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一老一小的核心需求被放在了首位，构建起生活保障、养老保健、少儿托管、文化休闲、智慧服务五位一体服务体系。
2: 八角中里社区共有2400多户、7000多位居民，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社区人口的1/3。针对社区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问题，综合体内专门提供了名厨社区食堂。
3: 每天中午啊，人气最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食堂了。那么这里的工作人员呢，给我们展示了今天的午餐的菜单。这里呢，每天都会准备10多道荤素搭配的热菜。为了方便老年人用餐呢，这里还专门推出了半份菜单。
4: 一个菜就我只能吃一种，这个两个菜单算一份，你两种菜，你看等于2、4、6种，其实3个菜。
2: 在楼上的养老驿站，定期还会有社区医疗工作者坐诊，提供医疗咨询、康复理疗。形式多样的培训讲座也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各类运动培训、暑期公益托管班也缓解了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压力。
5: 我觉得这特别非常好，因为有固定的安排时间，写作业时候也不会很吵，然后呢有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加餐是上午是水果，下午是小零食的饼干酸奶，我觉得特别好。
1: 为了确保知味邻里项目引入的业态能够匹配居民需求，改造前街道和运营方充分听取了百姓的意见，实现了老旧小区综合治理由政府端菜向居民点菜的转变。
2: 知味邻里便民综合体项目启动过程中，通过居民建议征集、社区议事会等制度，针对需要引入哪些业态服务，共征集意见建议100多条，项目方案获得居民支持率达94.8%。
6: 八角中里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老旧社区，长期缺少这样一个便民服务的综合性的空间，所以呢，就是我们结合这种本身存在的需求，当时做了大概2个月时间的入户调研。
2: 项目已引入餐饮、零售、养老、幼儿活动等20多家不同类型的商户，直接服务约7700名居民，服务辐射半径1.5平方公里，汇集周边20000多名群众。
7: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如今该项目通过餐饮、零售等市场化运营，补贴社区餐厅、养老服务、免费文化空间等公益性服务开支，实现收支平衡，无需财政持续追加投入，既完成了资产保值增值，又保障了公益服务长期稳定供给。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9: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

0: 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城市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韩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面积约 0.18 平方公里，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21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21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基辅州部分地区传出了多轮强烈的爆炸声。据乌克兰空军以及基辅市方面通报，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地区遭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对于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 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

0: 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三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1: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2: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3: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0: 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四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近期，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令当地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边境压力。那么，休达此次为何成为欧洲移民危机风暴眼？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5: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

0: 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美已对此心怀不满。
1: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0: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2: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 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0: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3: 8月3号，英国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公布了一份名为“堡垒行动”的计划，宣布若上台执政，将在英吉利海峡部署军舰，拦截非法移民，并将船上人员送返出发地。在西班牙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涌入事件的背景下，改革党宣布推出堡垒行动有什么用意？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改革党选在这个时候提出所谓的堡垒行动计划，目的性非常明显，就是趁着现在工党伯纳姆政府刚上台，立足未稳，在当前最为关注的移民问题上进行政治施压，让工党一定程度上屈从于改革党的主张，削弱工党政府的信誉，为下次大选做准备。同时，改革党也是在转移视线，掩盖最近自身卷入的财务丑闻。改革党想借此描绘一种可怕的前景，就是非法移民席卷欧洲，它是一种普遍威胁，如果任由发展，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英国要采取自保的措施是理所应当、合法、合理的。堡垒行动计划落地的可能性非常低。移民的问题从来就不是靠光堵就行的，更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任意一个方面处理不好，有偏差都会出现问题。但是无论是现在移民问题的严峻形势，还是改革党咄咄逼人的逼宫，都极大地限制了伯纳姆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调整的政策空间。如果英国单方面收紧了移民政策，肯定会损害他跟法国的关系，也会直接削弱工党改善与欧盟关系的努力。甚至一旦出现强行遣返的极端事件，英国还可能被打上所谓的国际法破坏者的标签，遭到欧盟普遍的批评和抵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再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今天8点，鲸鱼的中心位于距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处，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鲸鱼将缓慢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至6号白天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 再来看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凌晨五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八点，白海豚中心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70公里处，预计将以每小时20至25

0: 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七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暂无影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7月28号到29号，它快速从热带风暴级增强至超强台风级。8月3号早上，白海豚一度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而到了今早5点又再次减弱。目前中央气象台已经对白海豚的路径做出了2种推测，这2种路径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对我国天气带来的影响有什么不同？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带来的解读。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正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之上，从云图当中可以看到它结构完整，风眼清晰，在4号的午后它又再次加强成为了超强台风。那么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副热带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又会有2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减弱相对比较快，白海豚进入东海之后就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区以北到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
0: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由于本轮降水趋于减弱，中国气象局今天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降为4级，但预计今明2天西南地区、华南、华中、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了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中西部、黄淮中东部、华北东部及新疆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浙江西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可达38摄氏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等局地超过40摄氏度。这几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了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玛纳斯县环卫部门调整夏季作业方案，增加道路洒水频次，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等道路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保障市民清凉出行。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2: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

0: 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1: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0: 120医护到场初步检查，确认老人暂无生命危险。峰山半山腰台阶陡峭狭窄，救护车难以抵达，救援人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平稳抬行崎岖台阶，把老人安全转移并移交救护车送医。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近日在浙江宁波招宝山也发生了一名老人因为高温晕厥无法自行下山的情况，接警以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锁定老人所在位置，经初步了解，该名老人因中暑突发晕厥，加之心脏不舒服无法下山。消防救援人员根据现场地形和患者身体状况，通过接力护送的方式将老人送下山，随后移交早已在现场等候的120急救人员。据了解，该晕厥老人已经75岁，当时正在山上散步，突感身体不适，联系女儿后，老人女儿报警求助。目前老人情况稳定，已出院回家休养。消防救援人员提醒，高温天气出游前首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准备，提前预备遮阳防暑物品和药品，及时补充水分，规避温度最高时间。老人、儿童、高血压及肥胖者更易中暑，登山游玩需谨慎选择短路线、树荫多的路线，登山需量力而行，切勿盲目尝试。
0: 炎炎夏日，驾驶员开车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以防发生意外。前几天，江苏扬州运河快递路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女子在驾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全身麻木，无法继续操控车辆。好在民警及时赶到，将其送至医院。
1: 7月23号上午10点多，顾女士驾车行至近328出口时，突然出现全身麻木、四肢抽搐症状。好在她强撑着停车，并报了警。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顾女士面色苍白，呼吸急促。
2: 现在就浑身都是麻，没有劲是吧？
3: 这个是没好一点。
2: 你把安全带解下，你人先下来走一下看看。能不能走？好吧。
1: 原来顾女士刚结束一整夜高强度工作，早饭也没吃，加上天气炎热等多重因素困扰，导致身体突发应激反应。民警当机立断，将车辆稳妥移至空旷安全区域，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随后用警车护送顾女士前往最近的医院治疗。
2: 受不了啊！
3: 站不了
2: 啊！
4: 站不住啊！
2: 这我们把你先送到医院去啊！这个没关系。
1: 到达医院后，民警代为挂号、缴费，协助安排输液治疗，并电话联系顾女士丈夫，将车辆交给他驾驶。交管部门提醒，夏季高温，驾驶人易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注意力分散等现象，请务必保证充足休息。行车途中若感困倦，应及时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整，切勿硬撑。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6: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7: 平时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8: 热，还行。
6: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

0: 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1: 既是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摆，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0: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三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两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5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2: 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冲断充电的乱象在不少小区依然是屡禁不止，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与燃气管道交叉缠绕，隐患丛生。
0: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3: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0: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
4: 不是，人家是3楼，就从那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的，再一方面这样都是煤气管道，我怕他不好。
5: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的，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4: 那不去那儿，还往那边去。
0: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梯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6: 这种充电器，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0: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3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2: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0: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1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

0: 道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现在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非洲野生动物大迁徙角马过河正在精彩上演。今年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总台记者选择搭乘热气球，从不同的视角带您观赏角马渡河的壮观景象。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去看看。
3: 凌晨3点多，记者跟随向导从位于格鲁梅蒂河的帐篷营地出发，前往北部的科加腾德。2个多小时后，记者抵达了位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北部的科加腾德。这里也是游客前往马拉河观赏角马过河的主要入口之一。随着热气球升空，视野豁然开朗。从高空俯瞰，蜿蜒的马拉河像一条丝带，在晨光中闪烁着微光。祖墨是当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据他介绍，今年7月，大批角马就已经开始横渡马拉河，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迁徙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
4: This year the crossing is very very early compared to last year. So every year they kind of changing. In terms depends on the if the rain are coming very soon, then they will cross the river very soon. If the rain are a little bit late, then they can be late to cross the Mara River.
5: 大迁徙没有固定的剧本，也没有精准的时间表，更没有100%兑现的画面。所以说，你在草原上看到的每一幕美景，都将成为神奇自然的独特馈赠。总台记者坦桑尼亚报道。
1: 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它的 DNA 序列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98%。2016年，黑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著名英国灵长类学家和人类学家珍·古道尔博士长期对黑猩猩进行研究，他的努力也让黑猩猩更多的被人们认识和了解。近日，总台记者走进坦桑尼亚贡贝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中心，近距离观察到这些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
6: 我现在正在坐船去贡贝公园，珍·古道尔博士就是在那里展开了对黑猩猩的研究。目前，贡贝公园已经被确定为全球黑猩猩保护中心。下面就让我们去那里去看一看这些最接近人类的类人猿动物。
7: 穿过广阔的坦噶尼喀湖，我们来到了贡贝国家公园的黑猩猩保护中心。首先迎接我们的是一群狒狒，狒狒在湖岸线上奔跑玩耍，也会经常向人类索要食品。与狒狒不同，黑猩猩不会主动接近陌生人类，它们是以家族为群体生活。在贡贝国家公园生活着2大黑猩猩家族，总数量为80只左右。每个家族的黑猩猩在日常生活中会拆分成不同的小派系，在林中觅食，过一段时间再聚回大家庭。这种模式被称为裂变融合社会。
8: 黑猩猩就在我不远处的地方，我必须戴上口罩，目的是防止人类携带的细菌感染了黑猩猩。
7: 由于黑猩猩与人类的基因接近，它可能会感染许多人类传染病，因此贡贝公园规定接近黑猩猩时必须戴口罩。这群黑猩猩走累了就坐在树下休息， 他们会拿着一根细细的枝条插进树洞里捕

0: 时。
1: So here you see the chimps is resting for some time to do the one since called to take the stick to do tempting. You hunting for to do fishing.
2: 正是这个举动震惊了古道尔博士。当时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只有人类才会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个看似简单的捕食蚂蚁动作成为了现代灵长类动物学研究的基石，并开启了人类重新评估动物智力、情感与社会文化的新时代。黑猩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极为相似，彼此之间梳理毛发、分享食物、结伴玩耍，有着强烈的情感支持。雄性黑猩猩爸爸要出门工作了，小黑猩猩拽着不放，被妈妈揪回来一顿教育。淘气的小黑猩猩又要单独跑出去玩耍，被妈妈发现后连拉带拽地拖走。到了晚上，黑猩猩会就近寻找合适的睡觉地点，他们在树上用树枝、叶子等天然材料为自己搭建出一张干干净净的床。一觉醒来饿了，就开始寻找食物，水果、树叶、种子、昆虫都是美食，偶尔也会集体围猎小型动物，而他们的围猎方法极具策略性。
3: And their favorite meat is another type of primates. It's called the red colobus monkey. So they go up on the trees and they hunt. You see some maybe juveniles or some females breaking the escaping roots.And others are coming from maybe behind, so a monkey is cornered. They prefer baby monkeys because they are still tender. But it's not that easy. Sometimes the monkeys, especially the males, will gang up and try to chase away the chimpanzees. So you have to estimate your move, to calculate your move so that you cannot be injured.
2: 由于面临栖息地丧失、非法偷猎和人类疾病感染这三大威胁，黑猩猩的野外数量急剧下降。2016年，黑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了保护黑猩猩，坦桑尼亚政府出台了国家黑猩猩保护行动计划。
4: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6: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中国传感股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的智能传感器产业集聚区。近年来，中国传感股大力发展智能传感产业，打通材料、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到终端应用各环节，构建起完整的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就走进安徽蚌埠。此刻呢，总台记者梁明星就在中国传感股，我们马上来连线他。明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的位置啊，就是在安徽蚌埠的中国传感股的展厅里哈。那什么是传感器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哈。看我身边的这张桌子，这儿呢摆放的就是各类的传感器。你看，它们有的还特别的小，大概只有我们指甲盖那么大。但是可别看它们小啊，它们可以说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打个比方啊，这个传感器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智能的设备的这个眼睛、耳朵、皮肤和鼻子。也就是说，智能设备啊，是通过它们来感知我们外部世界的，它是智能科技的一个基础。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传感器呢已经无处不在了。你比如说我们家里工作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它不会撞墙，包括我们的汽车雷达会发出这种滴滴的预警，这些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传感器在工作。那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中国传感股啊，当然我们看一点不一样的哈。大家看到的我现在身边的这位工作人员呢，他正在佩戴的这个叫做脑健康的监测头戴。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戴上它之后呢，就可以精准地识别到他目前的一个疲劳度、专注度、放松度等等这样一些脑部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疲劳驾驶的行为啊，包括我们的学习教育、睡眠监测等等，都可以进行到一个检测和提示。再来看到的这款呢，它是一个智能的镜子，对女性朋友来说啊，可以说非常友好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需要轻点这个镜子，腮红、眼影、底妆就可以随心的切换，而且还能够通过它内置的这种传感器来感知到我们皮肤的温度、湿度等等这样一些数据的变化，进而对我们皮肤的状况呢给出一些提示哈。那这个传感器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大家看我手边拿到的这个，这是一片晶圆，这个晶圆啊，它就是智能传感设备的一个大脑。像这样一片晶圆，它可以根据我们客户的不同的需求，把它切割成这个几十乃至几万颗的这种小的芯片。那这些芯片在接下来呢，就会被安装到我们的传感器里，成为传感器的这个大脑。那像这样的一片晶圆，它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我们一起去这儿的一家企业看一看哈。走进这家企业，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呢，就是这儿呢好像就是一个无人的工厂啊，因为这儿的生产已经是实现了高度。

0: 部的自动化。这儿呢，每个月可以生产晶圆有10000片。那我们现在通过镜头啊，看到的就是产线上的空中天车系统，它有1500米长的天车轨道，54个路口，15台晶圆传输盒同时运行，每天可以运送3144车次。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人工搬运来说，它的安全性当然也会更高。那这套国产的系统呢，每年就能为这家企业节约3000万元的运营成本。那就在上周啊，全国创业大赛也是在安徽合肥举办，这儿呢也是带了最新的传感器的相关的技术参赛。安徽呢也正在营造积极的创业环境，培育创业文化，让像蚌埠这样的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活力。那依托晶圆制造的核心优势，蚌埠传感股生产的超过300种的传感器产品，是既可以满足我们的航天级、车规级、工业级、消费电子类的产品需求，同时呢，也可以为像智能汽车、智能穿戴、智慧城市等等这样一些应用场景来赋能增效。那目前中国传感股内呢，已经集聚了多家的领军企业和200余家的智能传感器的相关产业。那么到15/5的末期啊，智能传感股的这种智能传感的相关的企业预计的产值将会达到500亿元。主播，那我在中国传感股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梁明星发自安徽蚌埠的报道，也期待中国传感股能够推动中国制造不断向新向优。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起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6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指南要求1到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4至9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关注国际热点。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21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21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基辅州部分地区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据乌克兰空军及基辅市方面通报，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地区遭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对于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再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

0: 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的防线。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0: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2: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ed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由于本轮降水趋于减弱，中国气象局今天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降为4级。但预计今明两天，西南地区、华南、华中、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四号开始呢，一直到明天，山西省中南部有持续强降水天气，降水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注意防范。
1: 据了解，这次降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8月4号至5号，关中中东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安东南部局地、渭南南部局地、安康部分、商洛大部有暴雨。
2: 本轮过程呢，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的特征。四到六日三天的累计降水量，陕南东部局地、秦巴山区部分地方可达100到160毫米以上，具有一定的极端性。
1: 7月30号以来，陕西省中南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未来强降水与前期降水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灾害诱发风险攀升，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0: 陕西商洛洛南县近期经历持续性降雨。昨天早7点至晚10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至100毫米。接到气象预警后，洛南县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昨晚，全县已转移群众2779户，5922人。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1: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0: 现在呢，正值汛期，汛期网络谣言即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机关网安部门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3: 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主要包括：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为吸引眼球，将几年前的洪水、暴雨、车辆被淹视频重新剪辑，并配上虚假文案，谎称是今日突发暴雨洪涝灾害。警方提示，此类虚假视频搬运旧素材，刻意制造紧张氛围，博取流量，尤其是在汛期，极易大面积扩散，误导群众避险判断，扰乱正常防汛工作秩序。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冒充本地实况，直接搬运其他地区山洪、积水、塌方、道路被淹视频，冒用本地地名、小区、河道名称，伪造成本地实拍灾情发布，制造恐慌情绪。此类视频画面看似真实，实际事发地点与本地无关。警方提示，不少群众因该类视频画面冲击力强，未经核实便随手转发，扩散虚假汛情，极易引发全城恐慌。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警方提示，此类视频刻意夸大汛情规模，极易误导群众仓促盲目撤离，引发人员扎堆、道路拥堵、挤占抢险救援通道。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部分网民借助 AI 生成工具伪造灾情画面，或凭空生成洪水漫堤、房屋冲毁

0: 场景，或在真实街景上 AI 叠加洪涝灾害特效，靠虚假殉情影像博取流量，散播谣言。警方提示，利用 AI 工具伪造的视频大多会留存生成水印，水印常隐蔽在画面边缘，是区分真假实拍画面的关键线索。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警方提示，各类防汛预警信息仅以官方政务平台、权威媒体发布内容为准，互联网平台中流转的截图、非正规文件均不具备效力，请大家切勿轻信，切勿转发。
1: 我们也结合具体案例来看一下。近日，河南南阳遭遇强降雨天气，网络上一则南阳暴雨楼房被冲塌视频引发关注。经警方核查确认，该视频为往年旧素材拼接编造，属于不实网络谣言。
2: 7月28号，网名为“吃饱不饿”的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三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
3: 2026年7月28日，南阳市普降大雨，但是水位远未达到警戒线，压河水库也并未这个开闸放水。
2: 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压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湍急水流冲刷地基，致使一栋楼房坍塌，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随即民警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张某某。
3: 张某某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发布混淆大众的视频，把2021年的视频这个剪辑后发布在当下时间点，起到误导大众的目的。而张某某自己到案后，自己也承认，自己发布这条视频时已经知道，这不是今年发生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眼球，吸引流量。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1: 在涉及汛情的谣言当中，还有人呢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所谓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近期，上海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这起涉台风网络谣言案，违法人员罗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0: 7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尖叫声。看上去，群众正在经历极端天气。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经核实，该视频系虚假视频。
4: 那么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属于典型的拼接式的一个谣言。
0: 据统计，该视频转发量高达7.5万次，引发不少网友误解和恐慌。由于视频严重干扰了景区正常运营秩序，当天北海银滩景区通过官方渠道发布辟谣声明。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为身在上海的罗某。
5: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了。
0: 据罗某交代，7月5号，他在浏览新闻时看到北海银滩景区附近出现台风的报道后，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将去年的台风视频素材与从网络上下载的巨浪画面混剪拼接，制作成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4: 他在他自己的一个短视频账号下面呢，已经累计发布了500多个短视频。那么内容呢，多为对时事热点的加工剪辑，那么也存在着明显的这个博流量的一个倾向。
0: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已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 不久前，在浙江义乌，台风巴威来袭前后，一段灾情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关注。画面中呢，很多人躺在地上， 配文暗示这是他。

0: 台风巴威造成的灾情。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扩散，引发群众恐慌。那么，这段视频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1: 警方调查发现，陶某发布的视频拍摄于义乌某临时安置点，群众在地上休息是正常的安置场景，与台风灾情毫无关系。陶某利用真实的安置画面套上虚假的灾情叙事，炮制出一条有图有真相的谣言。
2: 陶某因为得知近期台风巴威这个关注度很高，他就为了博取这个流量，博取眼球，就在义乌某临时安置点那里拍摄了很多人躺在地面上那个视频，同时配文虚构了这么一个灾情的这个视频嘛。
1: 这条视频一经发布，迅速扩散，短时间内引发群众恐慌情绪，对防汛防台和群众安置等应急救灾工作造成了不良干扰。
3: 这种谣言核心特征就是视频、图片、画面是真实素材，而且但是标题、配文、字幕、配音，还有一些评论引导，都是通过篡改事实、加以场景、捏造因果，属于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型谣言。
1: 据了解，陶某因涉嫌散布谣言、谎报灾情、扰乱公共秩序，当地警方已依法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类似素材真实、叙事虚假的复合型谣言，利用真实画面降低网民戒备，具有强迷惑性。网友遇到来源不明、内容夸张的灾情信息时，请先核实官方发布的气象和灾情通报，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0: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呢，这个困扰有了新办法。昨天，浙江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系统，不但解决难题，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4: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市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0,000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0,000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0,000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

0: 转牌。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2: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而这场争议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白宫高官借这场危机来攻击民主党，抨击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治理政策。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获取政治资本，将休达地区的移民潮描绘成一种警告，即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对美国构成威胁。那美国为何要介入这场欧洲的危机？背后有哪些考量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对美国政府有利，他现在说这个话对他有利，对他接下来的选举也好，而争取更多支持，因为他现在打那场战争啊，实际上也失去了不少人的这个信任，他也想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你比如说这个他攻击这个西班牙，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原因。西班牙呢，可以说在这两年的表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呢，也出现了很大一个变化。他对美国的这个进攻伊朗啊，而且这个北约的军费开支啊，这些他都是不赞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那么 美国对他

0: 他就有很大的意见，就借此落井下石。还有个美国也想借用再来攻击他的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是比较这个对移民管控是比较严厉的，他就说你看，如果你像民主党一样放更多的人进来，可能也会对美国造成一种这个连带的或者是一种连锁的影响。
1: 三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
2: 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3: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4: Yeah, you'll be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5: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

0: 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

0: 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1: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警方4号对媒体证实，警方2号在洛杉矶县一处高尔夫球场逮捕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定于4号晚些时候在此地出席筹款活动。据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这名可疑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视频。洛杉矶县警员随后逮捕这名38岁男子，在他的裤袋中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匣，并在他的汽车内查获一把已上膛的手枪及大量弹药。3号，洛杉矶县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在这名男子住宅内发现大量武器弹药，包括改装过的 AR 步枪、手枪、防弹衣和大容量弹匣等，还查获多本记录有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和2部无线电信号设备。稍后新闻直播间继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江南中东部、江汉东部、江淮中西部、黄淮中东部、华北东部及新疆等地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对于户外劳动者而言呢，除了调整作业时间、发放高温津贴、开放避暑驿站这些常规动作之外，如何更好保障他们的权益，一直是绕不开的公共话题。那就在最近，一件能吹风的空调马甲给南京玄武区的户外环卫工带来了夏日的一丝清凉。那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马甲呢？我们一起来看。
4: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着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着戴毛巾呀，淌了汗嘞。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又不擦，也不要戴了。
5: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2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3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这个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6: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5: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就开中档。
7: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

0: 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1: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0: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1: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0: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2: 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啊，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那么相关做法有可能大规模推广吗？
3: 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的进行排班，哎，把这个作业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2: 最近，山东济南持续高温，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高温天，粮食储存很容易出问题，怎样才能让储备粮不发热、不变质呢？
4: 在中央储备粮济南直属库济阳分库，工作人员加大了巡库的力度，多举措应对夏季高温储粮难题。
5: 我们应用了中储粮自主研发的内环流控温技术，冬季给粮堆通风降温，形成一个巨大的冷芯，冷芯最低温度达到6摄氏度。夏季再将粮堆内部的冷空气抽出，循环到仓内，让仓内平均粮温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让粮食安全度下，保质保鲜。
4: 据介绍，夏季粮堆上层粮温高，下层粮温低，这种冬冷夏用的绿色储粮技术，通过在粮堆内部设置的测温系统，实时跟踪检测粮温。当上层粮温达到最高粮温控制目标值时，开始内环流通风作业，从而降低舱内温度、湿度。
2: 本台消息，今天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

0: 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1: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0: 近日，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1: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0: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1: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

0: 劳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过去一周，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已为中暑。据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发布的报告，日本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
2: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稍后播出新闻30分。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寒地蕴精华，黑土育好药，虎林赐五家。
8: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乐享一下。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近期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为何与成品油价格形成相反走势？新闻三十分为您带来解读。陕西、山西、黑龙江等地遭遇强降雨，抢险保供工作持续开展，哈尔滨城区积水严重，多部门紧急应对。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在天津、山西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等乱象，安全隐患极大。美方称美伊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对此否认，但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西班牙内政大臣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
2: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
1: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近期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以上航线为7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为40元，较此前降低30元和10元。
2: 这是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反向走势。
1: 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4: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1: 今天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宣

0: 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昨天，我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影响，也出现了较强降雨。
1: 陕西、山西等地出现强降雨，黑龙江遭遇了短时极端强降雨。
2: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2: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4: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2: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5: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2: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 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6: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2: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昌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水汽被台风吸引到海上，我国内陆地区降雨将整体减少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较强降水将集中在陕西、湖北、云南、海南等地。
0: 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
1: 工作组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极大。
2: 暗访暗查发现，飞线充电乱象在不少小区屡禁不止。在山西太原市东胜小区，一条正在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其中一处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隐患极大。
7: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2: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
8: 人家是3楼，是从那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点，再一方面这俩都是煤气管道，我怕它不好。
9: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的，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8: 那不去那儿，还不往那边去，那没办法。
2: 在山西大同一个小区，一个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10: 这种充电器，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2: 工作组在天津市集中夜查时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3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此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停放现象也比较突出。在天津市和平区一栋老旧建筑内，不足10平米的一层楼梯间，同时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有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飞线充电。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边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隐患极大。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个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短短9分钟内就有3人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昨天，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四到九年级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

0: 四课时。近日，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
3: 伊朗方面同天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
2: 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3: 西班牙方面称，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
5: 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目前仍有约2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表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
3: 总台记者也赶到了休达，当地现状如何？来看记者的报道。
5: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6: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5: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
6: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2: 休达是西班牙在北非的2块飞地之一，另一块是梅利利亚。
3: 这次为何突然有大规模移民短时间内出现在休达，让它成

0: 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呢？
1: 分析认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十分复杂。
2: 欧盟七月发布的报告称，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国际移民人数从1990年的 1.54 亿增至2024年的 3.04 亿。与这一趋势一致，移居欧盟的移民人数也在增加。移民潮之下，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在难民安置、打击非法移民、强化外部边境管控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与利益分化。休达移民危机发生后，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等多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与此同时，此次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的起因又有其特殊性。西班牙最高法院近期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地利亚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班牙政府官员认为，人口走私团伙曲解夸大西班牙最高法院这项裁定，刻意煽动民众组团闯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报道指出，如果休达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得到他国怂恿及一直对西班牙政府心怀不满的美国和以色列。美国多次指责西班牙没有按照北约标准将国内生产总值更高比例投入国防开支。在大量移民涌入休达后，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在社交平台称，西班牙总说教以色列，如今却因移民危机在休达宣布紧急状态。对此，西班牙交通大臣回应称，一切线索都清晰起来，暗指以色列插手休达事件。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造美学之城，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截至八月一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且疫情正持续扩大，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称，当前阿富汗有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阿富汗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日本全日

0: 空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被迫采取爬升操作。当时一架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刚起飞，飞行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目前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三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通报，一名当地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三起山火中的一起。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主要是出现在东北、华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一直到华南大片地区，小到中雨为主。其中在陕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6到36摄氏度，抚远23到31度，银川20到33度，兰州17到34度，榆林19到23度，咸阳20到29度，西宁11到28度，广元22到35度，南充24到34度，乐山23到34度，泸州24到34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5到26度，曲靖17到24度，晋城21到30度，邯郸28到38度，鹤壁24到32度，安庆27到35度，襄阳

0: 26到32度，南昌28到36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6到35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北风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6级左右，南海中东部中雨，西风5到6级。
1: 今天的新闻30分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湖北欢迎民。
1: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2: 一览大观中，天地白鹿原。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大漠瑰宝，敦煌葡萄，五都花椒，麻香浓郁，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政，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8: 科教兴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5: 一辆车哪儿够啊？
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很多人呢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呢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了，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问姑哥，问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你看可乐呀、啊，看字哥哥。
2: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1: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2: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3: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上一个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2: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3: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内容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2: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4: 上面数字1到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2: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

0: 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 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后，部分直播间得到处置，但仍有直播间未被处理，暴露出平台监管存在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
1: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3: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 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
4: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力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
0: 所以他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他是一个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1: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最终会影响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一窥究竟，识破三大风险点。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 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 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 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万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
5: 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

0: 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1: 举报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有着如此严重隐患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儿？怎么能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呢？我国相关法律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那么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他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2: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4: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2: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怎么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法学专家表示，可以聚焦3条系统化治理路径，遏制色情引流乱象。关键点一，提升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专家建议，应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对特定场景的识别能力，强化人工审查力度。
3: 人工审核这一块呢，的确也是可以去加强的，尤其是说，如果是在后端的举报啊，包括像咱们的媒体监督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对某些领域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空白的领域，你其实是应该加强这个资源，包括技术的，包括人工的。
2: 关键点二，深化联合打击，打通全链条惩治渠道。平台除做好账号日常管控外，还可以留存违规全链条证据，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
3: 没有办法证明他从事了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的话呢，他可能平台封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背后可能还是要联动，比如说能够查出后面涉及到比如说刑事犯罪的这些行为啊，传播淫秽物品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要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去联动报告、移交线索这样一个过程。
4: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为完整的取证、固证然后提供依据，那就为有效打击犯罪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提供技术或者我们讲的技防的这个能力。
2: 关键点三，建立平台联动机制，防止各管一段。引流团伙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在多个平台来回跳转，这不仅增加了举报难度，还让各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割裂的情况。如果只靠单一平台处置自家账号，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
4: 之所以来回跳转，其实也是在规避现在我们法律治理当中要求平台履行责任。那么如果说他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些犯罪行为都实施完了，那很容易被识别和打击。所以他通过这种来回跳转呀，通过这种规避的方式，把这种风险降低。他把这个整个的作案流程拆分在不同的平台或者不同的账号或者不同的渠道当中，那么你就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给他进行一个判罪。
2: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

0: 捉奸时也应该避免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1: 他是利用了现在平台治理的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强调平台的属地责任，但是并没有强调属地连接的责任，就是我只负责把我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他负责把他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但是如果我们在门与门之间的这条路谁来负责？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更多的提供，比如说风险信息的共享，犯罪证据的共享，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制度建设或者说法治建设一个突破吧。
2: 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不能止于各扫门前雪，必须强化技术识别与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唯有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看起来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长丰，前不久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全网点赞。其实呢，这次成功抓捕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随机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4: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5: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4: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5: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那聊天记录删了哈。
6: 照你讲知道了。
5: 聊天记录没删吗？
6: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5: 我打的朋友聊的朋友不接。
4: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2: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7: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4: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7: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只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4: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5: 我当时穿的便衣， 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个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4: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7: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4: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8: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2: 费大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果敢，辅警灵机一动请君入瓮的机智，周边群众应声而动加入抓捕队伍的勇气，是这一场警民互信、智擒嫌疑人的精彩作战。当费大姐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不住嫌疑人时，及时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的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的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起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对此，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美方在未获得巴西政府同意前提前公布美国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巴西还在评估相关人选事宜。当地时间4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此次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上午8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前后，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位于闽浙交界，也是防范台风白海豚的重点区域。那现在那里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

0: 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介绍一下目前那里的情况，以及当地做了哪些措施来应对白海豚。
1: 好的，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那么目前呢，台风白海豚距离这里大约还有1700公里。那此时此刻可以看到，现场呢天气是非常的晴朗，但是呢，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就陆陆续续的出现了降雨。那同时呢，这个风力的情况，大家可以通过我头发吹拂的这个程度，可以看出来，目前呢现场的阵风是达到了5级左右。但是根据预报呢，从6号开始，我国东海的近海的各渔场就有可能会出现10级及以上的大风。那么这个每年的5月1日到9月16日呢，就是东海的伏季休渔期，但是在这期间呢，实行专项捕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小开鱼。那今天原本就是小开鱼正式开捕的一个日子，但是呢，考虑到白海豚可能会带来的风浪影响以及渔民们海上作业的一个安全，那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开启的这个专项捕捞是全面的推迟了。那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的要求呢，所有的渔船是要就近回港避风。但我们所在的这个渔港呢，今天中午12点原本是有600多艘的渔船要扬帆出海开启专项捕捞，但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呢都是停靠在港区内的一个状态。那三沙中心渔港呢，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它的避风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1万平方米。那目前这里是停靠了640艘的船舶，其中呢有80%都是专项捕捞作业类型的渔船。那这两天呢，为了小开鱼，很多的渔船都是提前做好了开捕的准备，一些物资还有这个渔具都提前的装船了。那像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一艘呢，它是一艘这个刺网船，它就是专项捕捞作业类型之一。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这个船上它已经提前装进了30到40吨的一个碎冰，是用来给海上捕捞的这些渔获来进行保鲜的。那这两天由于这个小开鱼推迟呢，所以渔民们都在加强这个保冷的工作，他们会在这个碎冰上面再加盖一层棉被，同时呢要去检查这个冷藏舱有没有密封好、关好。那这样一来呢，舱内的冰可以持续30天左右。那这样等到台风的影响结束之后，渔船重新出海还可以来继续的使用。那再来带大家看一艘。那可以看到我们身后有一艘这个渔船呢，它是一个灯光围网船，它呢是用来捕捞这个巴浪鱼还有鱿鱼这一类趋光性的渔船的。那可以看到它这个船尾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滚轮，那这个滚轮就是用来收纳渔网的。那这些渔网也是前两天已经提前装船的。那这个渔网展开以后可以达到1100米，重达24吨。那一旦被风吹落呢，就很有可能会伤及船体，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渔民们是会用一层黑色的网布罩在上面，那就像是给这个渔网去加了一个防风罩，同时呢也要用这个绳索去进行加固，这样不仅能减少它的受风面积，同时呢也能够防止渔网被大风吹乱吹散。那同时从今天早上开始呢，渔民们和各个这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在对渔船进行反复的检查以及加固。来带大家再看一个细节，大家发现了吗？这些渔船的船头都用白色的油漆写上了船名，像这一艘呢就写着闽霞鱼，它代表的就是福建霞浦的捕捞船。那还有这个鱼运，它是运输船，鱼油呢是供油船。那不同这个用途的渔船，它的防台风的重点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捕捞船，它上面的吊臂和网具比较多，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要进行收拢和固定。那像这个供油船呢，就要重点去检查它的油箱盖，还有这个输油管线以及消防设备准备的到不到位。那除了仔细的检查这些细节呢，工作人员还加强了对整个渔港的巡逻，来提醒船上的人员及时撤离上岸。那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来关注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子可，
0: 感谢盛轩带来的报道。昨天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和老旧小区出现积水，消防、交通等部门迅速响应，紧急排涝，转移被困群众。
2: 当天下午，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市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 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3: 扶着点，那前面有电线啥的。
2: 为应对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与覆盖密度，及时发现并处置因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
0: 昨天，我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一带沿海受季风气流影响，也出现了较强降雨。湖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受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电力通信中断。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持续抢险。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水流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湍急。那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原本是当地农户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4: 截至5号10点，红军镇累计降雨量达到215毫米。持续强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导致区域供电、通信中断。当地紧急调度挖机、铲车等机械设备，开展道路清障、塌方清理、河道疏通等工作。目前，红军镇已累计紧急转移安置群众521户1516人，疏散低洼、沿河、临崖危险区域群众1000余人，各类生活物资调配运送工作有序开展，
5: 积极的组织镇村干部入户实力群众。目前，我们第一批的生活物资、米面、粮油、蜡烛等必需品已经送到了群众的手上。我们的基础设施、水电路等目前正在抢修当中。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6: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0: 重庆云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截至今天上午11点，最大累计雨量出现在平安镇，超过300毫米。昨天上午，平安镇太和村一处滑坡点发生整体下挫，造成房屋受损、道路中断。当地通过预判提前转移该区域的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
4: 8月4号下午，记者在云阳县平安镇太和村8组的滑坡点看到，大量土石夹杂着连根倒伏的树木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将下方一条村级公路阻断，两间房屋不同程度损毁，滑坡堆积体约2000立方米。据了解，平安镇太和村8组的滑坡点是2025年新增的再测地质灾害隐患点。8月2号下午，地灾监测员在巡查时发现，该滑坡点前缘和后缘均出现明显变形迹象。
7: 经过我们的现场的研判之后，是这个点有滑坡的风险。我们是在8月2号下午6点钟对居民进行了一个撤离，撤离的人数在9户19人。
4: 山体滑坡发生后，太和村第一时间在滑坡点周围拉起警戒线，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严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据了解，从8月2号起，云阳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针对严峻的防汛形势， 8月4号，当地将巴阳镇、平安镇调整为地质灾害

0: 一级应急响应，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地灾监测员全部下沉一线，对危险区群众进行提前转移。截至8月5号6时，云阳县已紧急避险转移644户。
1: 当前转移群众已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妥善安顿。
2: 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影响，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
0: 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3: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10孔闸门泄洪，水位调节阀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0: 在此期间，汉风湖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确保汛期安全。
2: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5号至7号，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0: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 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2: 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21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基辅州部分地区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据乌克兰空军以及基辅市方面通报，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地区遭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对于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 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

0: 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四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总台记者昨天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呢？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最近几天，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30左右，刚上大巴啊。从这里到阿尔赫西拉斯大约还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我刚刚到了阿尔赫西拉斯，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前往休达最主要的出发点。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现在我已经登上了前往休达的轮渡，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很多人关心啊，这次为什么会在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进入休达？西班牙舆论普遍认为，一个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7月做出的一项司法裁决。裁决要求对经海路抵达休达、梅里利亚等地的移民不能再实施立即遣返，而应依法完成身份甄别、个案审查等规范程序。不过这一裁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误读，一些账号传播西班牙边境已经开放，不会被遣返，进入之后可以获得合法身份等不实的信息，吸引不少人前往休达。而西班牙政府随后多次强调，司法裁决并不意味着边境开放，更不意味着非法入境者可以自动留在西班牙，符合遣返条件的人员仍将依法办理遣返。而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 而是进入欧盟或者其他国家的重要跳板。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30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卜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希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接下来几天我也将继续在休达采访，带大家走进这场移民危机背后的故事，关注这里正在发生的最新变化。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0: 亲人离世后，家属不清楚逝者存款保单信息怎么办？稍后请看浙江上线一站式查询系统，便利群众办理身后金融事项。应对夏季高温天气，江苏南京为户外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稍后请看高温天的贴心守护，科技助力户外防暑。上海虹桥火车站一名旅客突发心脏骤停，车站工作人员接力施救，成功挽回旅客生命。稍后请看一点现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有了新办法。昨天浙江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系统，不但解决了难题，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4: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事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0000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0000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逝者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0000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0: 最近几天，我国高温分布呈现。

0: 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以干热为主，华北、华东等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持续闷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甘肃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地都在经历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给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1: 我们穿着这个马甲子呢，哎，很凉快。叫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有风呢就感觉就凉快了。后来呢，你要是不穿着马甲子呢，他就感觉这戴毛巾呀，淌了汗了。你一穿马甲子了，就毛巾就不擦了，也不要戴了。
2: 风扇呢是有一个三件套组合的，就是有两个电风扇，有一个充电器，充电器里面含有三个档位，就是有低档、中档、高档。开了以后，这个你看。电风扇这个风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这个风直接往上面了，整个都是凉爽的，是不是？
3: 您一般大概开几档风？
2: 一般就是看这个温度，如果高了我们就开高档，如果要是低一点的温度就得开中档。
4: 下午记者采访时，南京气温显示是35摄氏度，这样的天气下，空调马甲给环卫工人降温防暑带来了不小帮助。给环卫工人配备空调马甲，实际上是从今年7月15号开始的。首批20件配发到玄武区部分路段的一线环卫工手上。
5: 第一是对我们环卫工人有没有实际性的效果。第二就是价格，一件空调马甲的价格在190元，多数的环卫企业都是能接受的。第三，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这个空调马甲上手1分钟他们就会了，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它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把电源电池拆解下来直接洗，包括充电都很方便。
4: 经过前期的试点之后，目前玄武区的空调马甲配备已经覆盖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所有环卫工人，共180名。
5: 各个区也都跟我们了解了情况，全市、全省，包括全国各个地方都有环卫系统公司啊、城管局来跟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4: 这两天，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在留言呼吁，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帮助和关怀。
0: 随着媒体的报道关注，不少网友也是在留言呼吁啊，希望像这样的空调马甲装备能够在更大范围普及，能够给户外工作者在高温酷暑天带来更多的帮助和关怀。南京玄武区的做法有可能大规模推广吗？
6: 玄武区这次试点的这个经验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号召呢，广大的企业呢，能够积极的使用这一款设备。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又有另外六个区呢，把这个空调马甲纳入到采购的计划中了。空调马甲的这个采购费用的190元，对于我们环卫公司来说呢，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在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作业的项目采购中，从这个合同经费中就包含了劳保服装的这一项经费的列支。我们的环卫公司呢，可以从这个服装的费用中去采购，使用这个服装费用采购这样的空调马甲，来作为我们环卫工人高温期间这样的一个设备的配备。目前呢，我们的生产厂家提供1年的免费质保，后续呢，我们环卫公司呢也可以采购这个延保。另外，我们的南京市的环卫服装呢是按照2年更换一套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确实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困扰。我们从制度上来讲，我们每年呢都会颁发我们的环卫高温作业的通知，这样呢，我们各个公司呢都可以根据这个通知来灵活的进行排班，哎，把这个最热的时间呢能够让出来。另外呢，就是通过机械的一种替代，我们通过在最高温度的期间机械化作业的一种多频次多补充，让我们的机械不停，人工呢得到一个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另外，我们的安康驿站也好，还有

0: 我们最近几年来落实的这种移动式的清凉大坝也好，它都是对于我们从制度角度来说呢，有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

0: 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 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 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 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 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 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
1: 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 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 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 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 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 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2: 3号，约1600名丹麦新兵开始履行该国新延长后的兵役制度，进入为期11个月的服役期。本月晚些时候，丹麦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丹麦于2024年宣布，将首次把兵役范围扩大至女性， 并将服役时间从4个月延长至11个月，计划到2033年将每年征兵人数从5000人增至7500人。此外，丹麦本月晚些时候还将首次向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部署应征士兵，一支由100多名士兵组成的队伍将在当地执行为期1个月的任务。据悉， 丹麦本次部署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吞并格陵兰岛之际。实际上，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致使美国与丹麦及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近日，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特朗普还称节目主播可以下注 赌美国将在自己离任前实际控制格陵兰岛。
3: I made a prediction on this program that before you left office, that Greenland would be under our operational control. It's still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defending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sn't it?
4: Yeah. You'll be right.

0: right if you took that. Yeah, you'll be right. Greenland's important, you know, from our standpoint. Not from their standpoint, but from our standpoint. Yeah, you should make that bet, actually.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四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
2: 报道称，当地时间四号5: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3: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几天前，在上海虹桥站进站口，一名旅客突然失去意识，倒地不起。车站工作人员迅速广播寻医，呼叫120，并交替对其进行心肺复苏。经驻站医生和急救人员接力处置，目前该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5: 8月2号上午，在上海虹桥站1层西进站口，一名男子突然手扶护栏，随后倒地失去意识。附近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后，迅速赶到现场。
6: 状况马上广播寻医到西进厅。
7: 叫那个120，就近。
5: 站内工作人员边向该男子家属询问其病史，边交替对该男子实施心肺复苏，持续按压数分钟后，该男子逐渐恢复意识。该男子逐渐恢复自主呼吸，随后驻站医生也赶到现场，继续进行专业急救。几分钟后，急救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立刻对该男子进行心电监测和身体评估。在车站工作人员协助下，该男子被转移至救护车，并送往医院接受检查治疗。目前，该男子身体已无大碍。
1: 昨天中午，江苏连云港市一处道路上，一名女子骑行电动车过马路时突然晕倒在地。正在巡查的两名城管队员发现当事人全身抽搐，口吐白沫，随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疏导过往车辆，做好现场隔离防护。3分钟后，急救车辆抵达现场，将女子送往医院救治。目前，该女子已康复出院。最近，在福建厦门海沧区，5名小

0: 老朋友爬到了停在海边的漂浮筏上玩耍，漂浮筏随时都有倾覆或漂移的风险。当地警航无人机在巡逻中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将孩子劝离漂浮筏，回到安全区域。
1: 当天下午，厦门海沧公安分局警航无人机在开展海岸线巡防时，在鳌冠社区附近，警航队员发现有五名小朋友涉水爬到了停在海边的一个漂浮筏上玩耍。
2: 这五名小朋友呢，他也没有说大人陪同，而且那个漂浮筏晃来晃去的，很容易落水，危险系数非常的高。
1: 警航队员随即将情况通报给了属地派出所，并操作无人机飞到这几名小朋友上空，向他们喊话。
3: 五名小朋友请注意，我们是海沧公安无人机，该海域非常危险，不要私自下海玩耍，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请立即撤离。
2: 小朋友也比较听劝，慢慢的就开始上岸，跟属地派出所的民警然后进行了通报。他们呢也立即去鳌冠社区，然后去找这五个小朋友，因为正好放了暑假嘛，几个小朋友凑在一起上海上去戏水。
1: 事后，派出所民警专程来到鳌冠社区，为社区里的孩子上了一堂暑期防溺水安全课。
0: 近日，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文物出境案件，现场查获禁止出境文物58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
4: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大量形制不一的玉器、卷轴、印章等物品，影像排布杂乱。我们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经查发现这些物品疑似为禁止或限制出境的文物，共170件。
1: 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些文物包括明代的鹿纹桃心玉带饰、素面桃心玉带饰，以及清代的灵芝纹玉墨床等国家禁止出境文物58件。此外，还有民国时期的纸币印章等国家限制出境文物112件。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行后续处置。
0: 最近，在广东中山，一名女子因为买不到演唱会门票，选择购买黄牛票，结果却掉入了诈骗陷阱。这25万元竟被转到了一家冻肉公司账户。警方迅速追查，将这25万元追了回来。
1: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5: 就想买黄牛票吧，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当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1: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5: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的，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写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1: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0: 昨天，新疆玛纳斯县塔西河乡新岸村，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了悬崖狭小平台，被困陡峭崖壁，无法自行撤离。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展开了一场悬崖救羊的行动。
1: 经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勘查，羊群被困在距地面数十米的悬崖中段平台，崖壁陡峭光滑，没有可供通行的山路。救援人员选取山体坚固岩石，搭建绳索锚点，做好全套安全防护措施，采取单人索降、双人地面保护、专人监护的作业方案，由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索降靠近羊群，用绳子套住羊，然后逐个将羊转移至安全平缓区域。 经过救援人员持续

0: 数小时的转移，被困羊群脱离悬崖险区。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台风白海豚向近海移动，未来几天东海将出现巨浪到狂涛区。受台风鲸鱼的影响，南海中部有大浪区。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今天到明天中午，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东海东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是青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同样是青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青浪，防城港北海海口海域是青浪，三亚海域有中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青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青岛中浪，钓鱼岛有大浪，涠洲岛是青浪，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有中浪。
3: 夏季炎热，车辆在户外长时间暴晒，车内温度会快速升高，很多随手放在车里的小东西其实都暗藏巨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就是打火机，打火机里装的都是液态丁烷，车内温度只要超过50摄氏度，气体就会剧烈膨胀，塑料外壳无法承受压力而发生爆裂。其次是充电宝、各类备用电池，它们留在车内暴晒很容易短路起火。另外，阳光照射车内的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透明物品会聚焦聚热，不光会加速车内内饰老化，严重的还会直接引燃车辆。罐装汽水也不宜留在车内，碳酸饮料里含有大量二氧化碳，高温暴晒之后气体膨胀，车辆晃动使罐内压力急剧升高，罐体很容易炸裂伤人。还有香水、防晒喷雾，这些东西大多含有酒精，又是高压罐装，经过太阳高温炙烤，罐体压力变大，可能爆炸。高温天气下，车主要及时清理车内高危物品，同时停车要尽量选择阴凉处。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
1: 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

0: 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4号台风金鱼于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今天11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金鱼将原地扫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在菲律宾的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呢强度逐渐减弱。再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一度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今天早上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1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5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呢，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且向华东沿海靠近。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已经存在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本周末开始华东地区要注意风雨影响。具体白海豚的发展路径，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副热带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会有两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减弱相对比较快，白海豚进入东海之后就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区以北到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
2: 为防范台风白海豚，今天8点的江苏海事局启动了台风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长江江苏段已经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督促沿海风电运维船舶回港停泊避险。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5号至6号，我国降雨将会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

0: 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陕西、重庆、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受季风气流影响，海南岛今明两天强降雨频繁，当地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1: 今天新疆中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辽宁、四川东南部以及华北南部、黄淮中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大部、华南东部等地最高气温达35至40摄氏度，新疆、甘肃、辽宁、山东、安徽局地超过40摄氏度。未来10天，上述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值得关注的是，辽宁、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者是突破历史极值，公众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进行室外作业和户外运动，谨防中暑、热射病等。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昨天鲁西北、鲁中、鲁南和半岛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最高为滨州惠民卫集站42.4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仍将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德州、滨州、东营、济南等地有37到39摄氏度的高温，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今天，山东济南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为应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济南市加密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配齐了防暑物资，保证城市有序运行和一线劳动者作业安全。
2: 上午9点，济南户外温度已达到35摄氏度。济南市长清区全面开放户外劳动者驿站，站内配备饮水机、休息座椅等设施，成为环卫保洁人员在作业间隙歇脚纳凉、补充水分的好去处。当地城管部门及时为一线环卫工人发放防暑降温物资，常态化开展高温防护知识科普，同时严格落实高温错峰作业制度，合理调整上岗时间，保障户外工作者的身体健康。
3: 发的藿香正气水，还有清凉油，还有毛巾，非常的贴心。
2: 在做好人员防暑保障的同时，城管部门统筹调度新能源洗扫车、洒水车、雾泡车开展编组循环作业，加强机械保洁作业频次，通过洒水喷雾有效降低地表温度，为市民出行营造清凉整洁的环境。
1: 近期江苏南京遭遇持续高温，已经连续6天发布了高温预警，局部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近日，南京全市900余处暖心驿站全面开启夏季纳凉服务。
4: 持续高温下，更多市民选择线上购物、订餐，快递外卖订单量明显增长。在南京市鼓楼区，快递员秦伟的单日配送量从平日80单左右上涨至150单。
5: 出来哪怕不做事都一身汗，高温期这个上下楼还是比较难熬的，中暑的概率就比较大了。昨天我上了一趟7楼，上完之后在客户那个门口坐了5分钟我才下来。
4: 送单间隙，秦伟会走进小区周边的驿站短暂休整，补充饮水。目前南京全市已建成900多个驿站，专门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驿站常年提供饮水、充电、热饭、休憩、应急药品等基础服务，部分站点还提供酸梅汤、西瓜等清凉补给。
5: 现在我这个车里面就一个空瓶子，到哪个小区想喝水的就直接过去拿，我感觉这个就省了我的很多事情。
4: 除了驿站纳凉，南京一些社区还将骑手必经的小区门岗改造成纳凉点，部分社区食堂也按骑手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
6: 正在收看。

0: 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4号的报道，伊朗德黑兰市的雷伊市沙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天发生了燃料储罐爆炸事故，造成了18人受伤。报道称，园区内的一家企业的燃料储罐起火，随后发生了爆炸。爆炸引发的大火蔓延至该企业的其他区域。事发之后，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灭火。园区方面表示，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将在灭火工作结束之后进行调查。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在继续的努力推动中东地区的局势降温。目前虽然尚没有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4号的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是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
3: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 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近日落幕，太空算力成为最热议题之一。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呢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实现？近日王坚院士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专访。
4: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从云计算到太空算力，为什么王坚总是在线呢？我来到杭州的云栖小镇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聊聊他为什么要做太空计算星座。
5: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6: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
4: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5: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6: 对，就是说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以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
5: 太空。
6: 太空。
1: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6: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1000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
5: 为什么呢？那不能是100颗吗？
6: 不能100颗了，是吧？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
5: 嗯，
6: 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
5: 嗯，
6: 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
5: 换个2、3颗也没关系。
6: 换个一次要没，摩托车要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
5: 能力，
6: 才有这个容错的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5: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6: 一定要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可是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这个卫星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一定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了。
1: 给太空装算力要上千颗卫星，几百亿资金， 钱从哪儿来，跟谁合作。王坚坦言，当时提出三体计算星座构想时，他也曾面对过质疑。
4: 2023年，王坚提出计算星座构想时，国际上还没有人公开提过，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伪需求，甚至有人说他炒概念。
6: 有的时候我会故意去找一些我明知道他会反对的人，因为这是你自己来提高的非常重要一个手段。
5: 有没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
6: 我跟一个非常非常懂航天的人啊，他听我讲完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跟我关系还很好的。我都说完以后，他基本上给我翻脸了，意思就是说你王坚本来看看，就是王坚你本来看看很靠谱，
5: 怎么
6: 你这么一说就不靠谱？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了。所以，其实你不要看我今天跟你说的那么清楚啊，其实那个时候我说不到那么清楚的。
4: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6: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5: 对，
6: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他是没有约束，就是他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5: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6: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的。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5: 怎么别人没开始干的事儿，每次在博士手上都能敢干呢？
6: 那就考验你的判断力就跟你的决心了。你就知道这件事情难，但是你豁出去了，你豁出去了还是有机会干成的，但是你自己都犹犹豫豫，自己都是很机会主义，对吧？就是好像能干成，那有点好处就干干，那就不会有人跟着你干了。
1: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而浙江的云栖小镇呢，也从云计算的大本营开启了二次飞天之旅。近两年，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做航天。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6: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十年以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十年以前你可以让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创业企业没有，
5: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了
6: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5: 哦，就是他们开会的地方。
7: 好像平时每个月我会开会的。
6: 你看我这个"亲"字也是个别字。
5: 这个"亲"
6: 是这个"亲"对吧？但是好像我看了一个文献说应该用这个年轻才对。
5: 哦，对。
6: 所以呢，事实上强调青春的这个东西，所以讲这个啊。
4: 王坚相信未来一定是年轻人的。2018年，他在云栖小镇发起了2050科技活动，让全球的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这里的倒计时钟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提醒所有人未来正在靠近。
5: 这是哪年立的呀？
6: 应该是2019年的元旦，大概是。就是我们做完第一届2050的第二年、就是。
5: 已经过去2亿多秒了。你有句话挺打动我的，你说年轻人不是试验者，是创造者。
6: 对。
5: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年轻人呢？
6: 世界一定是被年轻人定义的。年轻人最重要的特征，他们真的不计后果，不斤斤计较在做事情。所以当你就是斤斤计较，每个事情做个事情都要盘算一下，那就基本上不是年轻人。
5: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6: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了，
5: 每个角落，
6: 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5: 我们非常期待它。
4: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 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前不久，安徽长丰的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到了网友的点赞。其实呢，这次成功抓捕的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8: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9: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8: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9: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10: 照你讲知道了。
9: 聊天记录没删吗？
10: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9: 我打给他朋友聊了，朋友不接。
8: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诈骗分子前来取货，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随后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11: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8: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11: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只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就跟神色不动嘛。
8: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9: 我当时穿着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把他抓住了。
8: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11: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8: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 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12: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

0: 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西班牙内政大臣四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四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外，根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四号的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进行，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是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边境海岸，随着局势逐渐恢复平静，不少当地居民已经重新来到海边休闲。靠近我的这一侧是西班牙的边境栅栏，后面的则是摩洛哥的边境设施，这道橙色的屏障则是刚刚建成的新型边境隔离设施。
3: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4: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3: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个半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虽然边境秩序正在恢复，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赫苏斯3年前来到休达工作生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边境危机。
5: Me sorprende de que sea algo que sea repetitivo. El mismo día que pasó, pues la primera reacción es ir a hacer compras, ¿no? Por el mismo miedo de que no hayan más cosas que comprar, de que hayan saqueos o algo así. Entonces, desde ahí, pues el fin de semana encerrados y recién ahora es que estamos volviendo a retomar la rutina. Me permitió el trabajo hacer desde casa, pero no todos tienen esa suerte.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tienen que ir a trabajar y salen con ese miedo, ¿no?
4: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

0: 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

0: 尼敦，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世界卫生组织四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内方面，近日呢，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了陕西宝鸡凤翔区244国道，一辆拉煤的货车行驶当中侧翻，大量的煤灰倾泻而下，瞬间压埋了对向的小轿车。就在小轿车的司机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军人李涛挺身而出，拿起铁锹刨煤，紧急施救。
3: 7月30号下午2点左右，一辆运煤货车行驶在244国道向家沟村辖区附近路段，转弯过程中失去重心向外侧翻，货车将对面行驶而来的小轿车挤在路边，大量煤炭瞬间倾泻而下，埋住了小轿车。此时大货车出现大量燃油泄漏，随时可能起火爆炸，被困人员处境十分危险。危急时刻，驾车路过的李涛立即打开双闪，把车停在路边，叫随行的朋友赶紧拨打救援电话。自己不顾危险，拿起大货车上的铁铲，刨起埋压小轿车的煤炭，争分夺秒为被困人员开辟呼吸通道。
4: 当时我下车来到大货车跟前，大货车司机还在驾驶室里侧躺着，问他人有没有事，司机指着后面说压到一辆小车了，我就赶紧过去查看。看见小轿车只露出车尾部，从车尾部也看不出车内有几个人。
3: 接到报警后，当地交警、消防、医疗救护等救援力量也相继赶到现场。
5: 是李涛第一时间安排同行人员报警，并联系消防、医护等赶赴现场处置。从事故处理的专业角度上看，李涛同志为快速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
4: 你赶紧救人。
6: 腿能动弹不？
7: 腿能动弹，但是微晕着的现在。
6: 不是腿能动弹对吧？
7: 能动弹。
3: 在李涛的不懈努力下，小轿车驾驶室终于露了出来，车身严重变形，司机意识不清，李涛仍然没有停止挖掘，直到发现车内只有司机一人才松了口气。在李涛全力施救下，被困小轿车驾驶员脱离窒息风险，最终消防人员把车门撬开，将小轿车司机解救出来，送往医院。
8: 李涛这个现场处置还是很专业的，用他自己的车打开双闪，停在事故车位的右前方，让朋友将三角警示牌放在距离事故车辆100米以外，迅速警戒提醒路过车辆避开事故车辆，防止后续再出现车辆追尾事故，同时让朋友拨打急救电话，异常潜在的二次险情被及时化解。
3: 近日，李涛来到医院看望小轿车司机和大货车司机，从医生那里了解到，小车司机八根肋骨断裂，腿部受伤，大货车司机腰部受伤，目前正在康复治疗。
9: 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永世难忘。
4: 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身为现役军人，更是一名党员，我想必须挺身而出，这样才无愧于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使命担当。
2: 三号下午，在山西吕梁市方山县，一位男孩呢在家中院内玩耍的时候，不慎掉入了院内的废井当中。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部门立即前往救援。
0: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井深约10米，水深约半米。通过喊话发现，被困男孩意识清醒。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检测设备对井下空气进行检测，确认没有有毒气体，随即在井口架设救援三脚架，使用救援绳将头盔送入井下。一名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后下井，为被困男孩穿戴好救援装备，做好安全防护，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将被困男孩救回到地面，交由120急救人员处置。经医生检查，男孩右腿骨折，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2: 二号晚上，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昭宝山街道沿江路旁，一名少年被困滩涂，动弹不得。接警之后，辖区内的消防人员立即赶往现场。消防人员抵达后发现，这名少年双腿深陷滩涂淤泥当中。在做好防护之后，消防人员踩在救援桨板上，为被困少年穿戴好救援装备之后，成功将其安全救出。经检查，少年的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当晚，该少年和同伴呢在沿江路一带游玩的时候，一时兴起跳入了滩涂。由于刚退潮的滩涂土质松软，少年的双脚呢陷入之后无法自行脱困。路人见状，立即报警求助。为检验应对突发灾害事故的救援能力，近日安徽、天津等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开展实战演练。
3: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为提升洪涝灾害救援能力，近日安徽省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模拟某河流遭受强降雨袭击，致使水位暴涨，发生洪涝灾害，多名人员被困，开展防汛抗洪救援实战演练。演练中，消防员根据遇险人员的不同状态、所处位置及现场环境等因素，设置了人员落水救援、水域搜索、舟艇操作、孤岛救援等实战科目，现场运用无人机侦察、顶礁救援、火耳救援等技术营救被困人员，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在洪涝及次生灾害条件下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处置能力。近日，一场针对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实战演练在天津举行。演练聚焦城市高层建筑体量大、分布广、人员密等特点，围绕单位自救、出战控火、区域协同作战、专业攻坚处置等场景，设置确认火情、内功灭火与疏散救生、云梯救生、无人机灭火、总攻灭火等23个科目，针对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难点，通过实操、实战、实训的方式，进一步磨合应急联动机制，有效提升了超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及协同作战能力。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超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的难点，持续强化实战化拉动演练，深化无人机等科技装备的应用，着力提升了专业救援队伍的快速响应能力。
2: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向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三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关注网络直播乱象，近期在深夜时段出现了一些暗藏猫腻的网络直播间，直播间内的主播只出声音却不露画面，评论区充斥着各类暗语，只要留言就会被私信诱导跳转至站外私域。这套诡异的流程背后藏着什么圈套？如果按照引导继续操作，又会遭遇哪些陷阱？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看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2: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

0: 方式和网民交流。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1: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上一个打视频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这是蓝婚的，不是素的，狗狗。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狗狗。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0: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内容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2: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间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3: 上面数字1到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0: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
2: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私信中还会大量使用谐音字以规避平台的审核。令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专家怎么说。
4: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 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5: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2: 正像专家所说，此类网络直播间通过偶然获客，目的是把用户引导至更加隐蔽的环境中，再进行下一步犯罪。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的联系。具体在引流后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
0: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6: 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多次向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2: 午夜引流直播间的危害显而易见，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直播间向所在平台进行了举报，但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对于有涉嫌违法嫌疑的引流行为必须进行监测，推动跨平台治理，同时要强化技术识别与人工巡查，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21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以及基辅州部分地区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据乌克兰空军以及基辅市方面通报称，俄军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基辅市军事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地区遭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对于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的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 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土耳其四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三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关注美伊谈判，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8: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9: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 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0: 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关注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儿，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儿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4: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

0: 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2: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3: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什么北方也会如此闷热？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1: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3: 伴随着伏天的推进，我国大范围进入从早热到晚的时期，白天气温高，加上空气湿度大，容易导致白天黑夜连轴热。在气象学领域，这种夜间最低气温高于25摄氏度的现象被称为热带夜。
1: 热带夜是指夜间最低气温异常偏高的气象现象。在气象业务中，一般会采用绝对温度阈值，如最低气温大于等于25摄氏度或大于等于20摄氏度，定义热夜或热带夜，其重点表征的是夜间无法有效降温。在我国，华南、江南大部、长江中下游热带夜比较高发。近些年，黄淮地区夜间发生热带夜的频次也明显上升。当前，我国江南、江淮、四川盆地多地夜晚明显升温。气象数据统计发现，1961年以来，福州、南昌、上海、重庆、杭州最低气温达到25摄氏度及以上的日数，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21年之后，热带夜日数明显增多，夜晚越来越热。其中2021年至2025年，福州以年均 98.8天的热带夜高居首位，南昌、上海分别以89.8天、76.2天位列第二、第三，远超往年平均水平。热带夜的出现与全球变暖的大背景有关。研究发现， 夜间最低气温的升温幅度。

0: 度高于白天最高气温的升温，导致夜间热量更难散去。城市热岛效应也加剧了热带夜现象。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筑密集，柏油路面吸热多，且渗水相对较差，加之夜间风速减弱，导致城市持续释放白天存储的热量。如果再遇上夜间湿度较高、云量较多的天气，则会进一步阻碍热量消失。同时，副热带高压等天气系统稳定少动，也会加剧夜间高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韩联社四号报道，今年上半年在韩国售出的电动汽车中，中国制造汽车首次超过三分之一。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四号发布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接近七万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升至35%。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中国产电车大量涌入韩国市场，有助于推动电车普及，拓宽消费者选项，但同时可能加大韩国本土车企的经营压力，加剧产业链竞争。再来关注欧洲山火，当地时间四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欧洲多国的山火与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3: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利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2: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3: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六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四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七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五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

0: 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1: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2: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称，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4号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对平民而言仍不安全。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世界卫生组织4号表示，在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大，传播速度已超过当前应对能力，成为该国历次埃博拉疫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世卫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资源，以扩大治疗、流调和社区防控等工作。截至8月1号，刚果金已报告3748例确诊病例，其中1657例死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四号凌晨，一列工程列车在美国纽约阿斯特广场地铁站车站快车轨道起火，浓烟弥漫至地铁站内，造成至少14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情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
1: 印尼东爪哇省马都拉岛附近海域2号发生一起船只起火事故。根据印尼国家搜救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截至4号下午，事故造成5人死亡，船上233人获救。 目前搜救工作已结束，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据中国驻印尼使馆消息，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陕西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今天11:54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西安市、延安市、安康市、商洛市局地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受持续降雨的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保工工作。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马佳一。佳一，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我了解到说，从8月1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它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他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这个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能够可以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从这里通畅地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区呢，在当地这个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那这个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那么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那么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目前说我了解到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这个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我们也在现场持续关注这里的情况。好的，主播。
1: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马佳一在安康红军镇抢修保工的最新情况。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响应、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直播间。

0: 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

0: 在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盛夏时节，全国文艺演出市场持续升温，精品舞台艺术集中绽放。新闻频道将从今天起推出暑期文化观察系列报道，潮起新文艺，从舞台文化精品、新大众文艺、科技赋能文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多元维度，全方位展现文艺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艺创新的鲜活实践。
2: 这个暑期，各地剧院剧场好戏连台，原创舞剧、新编戏曲、经典话剧、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从国家级院团展演到地方特色剧目惠民巡演，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精品走进大众视野。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期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主线，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作品以交响化的恢宏音乐、富有冲击力的舞台视觉，歌颂革命者坚守信仰、不畏艰险的长征精神。经典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深入人心，是国内红色歌剧经典之作。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于7月30号至8月2号登陆国家大剧院。这部传世红色芭蕾讲述海南少女琼花挣脱压迫、成长为革命战士的热血故事。凭借经典旋律与极具张力的足尖表演，收获满堂喝彩。本轮北京展演落幕后，将于8月下旬在哈尔滨大剧院开启外部巡演。此外，中央芭蕾舞团第五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京上演，小选手们轮番登台，用灵动舞姿展现中国芭蕾新生代力量。
1: 除了红色主题佳作，这个暑期不少经典名作创新复排，展现出新时代舞台文艺薪火传承、创新发展的生动图景。
2: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小剧场话剧《长椅》于8月1号至8月14号登陆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仁义小剧场。该剧由冯远征担任艺术指导，演员于震、新月主演，改编自苏联剧作家盖利曼同名作品。全剧仅有男女两位角色，以街头一张长椅为舞台支点，依靠密集对白展开言语交锋，展开对都市男女情感困境的思考。简约舞美搭配细腻表演，借助小剧场近距离空间，带给观众直面内心的沉浸式戏剧体验。
3: 作为北京人艺的戏剧作品，我们一直在追求它的当下性。如果观众能够在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够思考怎么样面对生活，怎么样和对方和解，和周遭和解，包括和自己的和解，我觉得可能是这部作品带给观众当下的一种意义吧。
2: 中国国家话剧院多部精品话剧接连上演，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打造的话剧《四世同堂》将于8月12号至16号

0: 登台国家大剧院。该剧改编自老舍先生同名文学著作，运用新现实主义手法，复原了老舍笔下北京小羊圈胡同的旧日风貌，生动展现八年抗战中普通人的抗争与坚守，描摹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命运。中国国家话剧院经典话剧《哥本哈根》将于8月20号至23号登台国画先锋智慧剧场。该剧以海森堡与波尔的哥本哈根会见为叙事核心，巧妙地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富有张力的戏剧语言，让观众在感受话剧艺术魅力的同时，思考科学进步与人类责任的深层关联。中国国家话剧院8月还启动国话大麦戏剧现场，四世同堂、苏堤春晓、大宅门、弦歌不辍唱山河、鼓楼那些事儿将赴上海、南京、武汉等多地巡演。
1: 深挖中国文化内涵，这个暑期一批文艺作品运用现代舞台语言，年轻化叙事，创新演绎传统文化历史题材，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0: 中国杂技团大秀《金河无界》在首钢园上演，演出汇集金小丑奖、金菊奖获奖节目，高空特技、车技、柔术、地圈等高难度技巧轮番呈现，融合戏曲、舞蹈和当代音乐、光影艺术等元素，工业遗存实景作为天然舞台，与富有东方美感的传统杂技碰撞。
2: 每一个节目编排非常用心，包括我们京剧、戏曲、俏花旦的元素，就说不仅仅是在展示技术技巧，也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然后揉到这个剧目里来，增加了它这个互动感。
0: 沉浸式音乐剧《将进酒》以诗仙李白的故事为创作核心，聚焦青年李白在蜀地的成长岁月，刻画有血有肉、历经磨砺、逐步成长的凡人李白形象。剧目以诗、酒、剑构筑人物精神内核，将古典诗文化作舞台唱段，融合民乐配乐、武术演绎与国风舞蹈，带给观众诗一般的沉浸式体验。舞剧《海的一半》将在8月至9月相继登陆上海、温州、潍坊等多地剧院，聚焦20世纪30年代南洋华侨群体，讲述华侨心系故土、倾力心学的动人故事。该剧将现代舞蹈与传统闽南元素等巧妙融合，从内容编排、灯光、舞美设计上都进行了创新，贴近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传递跨越山海的精神力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江西上饶一商场内上演惊险一幕，一名6岁孩童玩耍时扒住自动扶梯扶手带，顺着扶手带上升后悬挂空中。
4: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两名孩童在一楼商场区域嬉戏，两人分别攀爬扶梯玩耍，其中一名6岁男孩扒住运转中的扶梯扶手带，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一路上行，到顶点后从扶手带上滑落，但双手紧紧扒在扶梯边缘处，整个身体悬挂在将近6.5米的空中，一旦失手坠落，后果不堪设想。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最先听到周边群众的呼救声，立刻朝着扶梯跑了过去。
5: 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一楼发生什么突发事件，走过来刚刚好看到这个电梯，就一个小孩被那个电梯拖带上来了。
4: 此时男孩脚下没有任何支撑，郑建军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了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男童拉了起来。
6: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4: 脱险之后，两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孩子身体状况。经了解，两名儿童均为此商场商户的孩子。事发时，两人在没有成人看护的情况下，

0: 在商场内玩耍。
1: 儿童生性喜欢攀爬嬉戏，扶梯遇险事件也屡有发生。商场扶梯应该如何堵住漏洞，排除隐患呢？继续来看。
0: 据了解，这座建材商场内部空间开阔，业态分布零散，共设有16部自动扶梯，4组观光电梯，电梯设备数量多，分布广，需要安全巡查的点位多，盲区多。不同于普通商超，建材卖场客流量相对分散，暑期无人看管孩童进入商场后，经常出现追逐打闹、攀爬扶梯扶手、倚靠梯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次孩童悬挂空中的惊险事件，暴露出公共场所扶梯区域的暑期安全管理短板，一旦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安全事故。
2: 从二楼到一楼地面的话，总共是6米5左右。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即使说当时下面有这个好心的其他的商户啊和客户在下面做一个托举的话，好像也是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0: 险情发生后，这座商场第一时间复盘梳理了全域的安全管理漏洞，针对暑期孩童多、安全隐患多的特点，商场增派专人定点值守扶梯重点区域，还增补了醒目安全警示标识，同时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避免意外发生。
2: 我们的这个手扶梯以及直升电梯啊等有安全隐患的区域，做好这个安全标识、安保巡逻的一个加强。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看好自己的小朋友，我们所有的家长啊，带小孩呢乘坐这种手扶梯呢，必须是全程陪同。其实在电梯的相关这个安全规定上面也是有明示的啊，就是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单独乘坐这个手扶梯。
1: 昨天新疆玛纳斯县一位牧民在放牧时，羊群不慎误入悬崖狭小平台被困。
3: 经消防救援人员现场勘查，羊群被困在距地面数十米的悬崖中段平台，崖壁陡峭光滑，没有可供通行的山路。救援人员选取山体坚固岩石，搭建绳索锚点，做好全套安全防护措施，采取单人索降、双人地面保护、专人监护的作业方案，由经验丰富的救援队员索降靠近羊群，用绳子套住羊，然后逐个将羊转移至安全平缓区域。经过救援人员持续数小时的转移，被困羊群脱离悬崖险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本周，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在江西井冈山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下基层活动。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们先后走进黄洋界保卫战旧址、井冈山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红色文化底蕴。活动期间，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还面向基层群众举办了同怀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讲座，为当地党员干部群众与广大师生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5: 讲述了鲁迅先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大家的思想光芒和艺术魅力。今后我将加强学习和研究，用我的文字讲好井冈故事。
0: 全国政协委员和文艺工作者还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开展了送文化下基层专场演出，舞蹈黄洋界保卫战、长征组歌以及朗诵、魔术、京剧等形式多样的节目陆续上演。演出期间还开展了图书、书法作品捐赠活动，助力推动更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6: 节目气势蓬勃，精彩纷呈，希望这种活动经常来到我们身边，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游过去就能留下来，近期呢，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样一句话，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这个只有8万多人的城市，短时间内就涌入了接近常住人口数量的非法移民。不少人选择从海上游泳，或者是借助简易的漂浮装置进入休达。有媒体称，在某些时段，甚至以每分钟200人的速度涌入，休达难以招架，不堪重负。尽管目前局势逐步恢复平静，但是这一事件仍然留下了诸多疑问。一句谣言如何让众多的非法移民突然涌入？幕后谁在操纵？谁在放任？移民危机再度浮现，欧洲如何应对？本节新闻我们来重点关注。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的约7万人已经返回了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了至少75人死亡。另外，根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1: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

0: 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总台驻马德里记者昨天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 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1: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是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西班牙休达与摩洛哥的边境海岸，随着局势逐渐恢复平静，不少当地居民已经重新来到海边休闲。靠近我的这一侧是西班牙的边境栅栏，后面的则是摩洛哥的边境设施，这道橙色的屏障则是刚刚建成的新型边境隔离设施。
0: 为应对此次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政府于8月1号在休达与摩洛哥之间的海上边界安装了一道长约500米的气动屏障，屏障高出水面约30至70厘米，水下延伸约1米，目的是在海上形成实体边界，以便警方依法开展边境执法和人员处置工作。
2: 我身后的这道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
0: 23岁的阿卜杜勒加林和同伴上周五从摩洛哥下水，连续游了3.5小时才抵达休达。目前他暂时居住在市中心的临时安置点，等待下一步安排。虽然边境秩序正在恢复，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赫苏斯3年前来到休达工作生活，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告诉记者，这是自己第一次经历如此大规模的边境危机。
3: Me sorprende de que sea algo que sea repetitivo. El mismo día que pasó, pues la primera reacción es ir a hacer compras, ¿no? Por el mismo miedo de que no hayan más cosas que comprar, de que hayan saqueos o algo así. Entonces, desde ahí, pues el fin de semana encerrados y recién ahora es que estamos volviendo a retomar la rutina. Me permitió el trabajo hacer desde casa, pero no todos tienen esa suerte.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tienen que ir a trabajar y salen con ese miedo, ¿no?
2: 这里是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大量非法移民突然涌入休达，让当地的秩序一度陷入混乱，居民不敢出门，大量店铺闭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那么休达此次为何会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风暴眼？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与摩洛哥接壤，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另一块为梅利利亚。由于地理位置特殊，近年来大量移民试图通过翻越边境围栏、游泳渡海等方式进入休达，再寻求前往西班牙本土并前往欧洲其他国家。据多家外媒报道，今年7月，西班牙最高法院公布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则被允许立即遣返。然而，这一裁定被人口贩运组织故意曲解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这样的消息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诱发移民潮的可能性因素。也有分析指出，曲解边境管理制度只是导火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分析报道指出，西班牙和摩洛哥近年来外交摩擦不断，摩洛哥政府可能暗中策划默许了这次休达的边境突破行动。而如果休达移民危机的确是摩洛哥主导，其背后或许是得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怂恿。 因为西班牙政府曾公开声援巴勒斯坦，限制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军用飞机使用其领空，美以对此心怀不满。

0: I haven't seen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but no doubt Morocco felt emboldened to allow this to come because they knew that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try to make political capital out of it. And of course, we know since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United States, Morocco, and Israel have been much closer strategically and otherwise.
1: 自2015年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还隐藏着移民议题被各国政党利益所裹挟的现实因素。近年来，在德国、法国等国，激进的反移民立场成为极右翼政党扩大政治影响、争取选民支持的重要抓手。
2: I think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only under domestic pressure from the far left and the far right within his own country, but is also being scrutinized by other EU member states means that the menu or the list of things that he could be in a way attacked for is much bigger than in the case of some other ones where heads of government feel support from, you know, more than half of all member states if they are on the conservative leaning side.
1: 长期关注欧洲政治的媒体人本·帕沃夫斯基指出，除非欧盟和相关国家真正建立有效且可执行的移民和庇护体系，否则类似的危机可能反复上演。
3: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4号召开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4: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10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3: 这场争议呢，还跨越了大西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名白宫高官借这场危机来攻击民主党，抨击拜登政府时期的移民治理政策。法新社指出，特朗普政府试图借此获取政治资本，将休达地区的移民潮描绘成了一种警告，即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为何要介入对这场欧洲的危机当中？背后有哪些考量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5: 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对美国政府有利，他现在说这个话对他有利，对他接下来的选举也好，而争取更多支持，因为他现在打那场战争啊，实际上也失去了不少人的这个信任，他也想从别的地方找补回来。你比如说这个他攻击这个西班牙，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原因。西班牙呢，可以说在这两年的表现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呢，也出现了很大一个变化。他对美国的这个进攻伊朗啊，

0: 而且这个北约的军费开支啊，这些他都是不赞成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那么美国对他就有很大的意见，就借此落井下石。还有一个，美国也想借用再来攻击他的民主党，因为共和党是比较这个对移民管控是比较严厉的，他就说你看，如果你像民主党一样放更多的人进来，可能也会对美国造成一种这个连带的或者是一种连锁的影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3: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2: 此次日本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如何看待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的政策动向？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以实质性被彻底突破？国际热评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解读。
4: 高市政权呢，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色，它可能将日本带入一个极其

0: 危险的状况，加上高市本人在决策模式上具有武断封闭的特点，在行事风格上刚愎自用，那么今后日本推出任何冒险投机性政策也不足为奇。关于专守防卫，从文本上看，日本政府似乎仍在宣称坚持专守防卫，但从能力建设上看，这一原则早就名存实亡。我们知道，专守防卫的核心是不拥有攻击性战略武器，不对对方基地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说，这次熊本部署的二五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那么远远超过了日本列岛周边水域的防卫需求。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首次明确将这一能力定性为对敌对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在日本政府的认识角度来看，他已经确立了攻击敌方领土内目标的一个权利。所以呢，这次是防卫战略的范式转换，因此专守防卫原则不仅早就被掏空，那么日本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在不能修改宪法的形势下，通过渐进式的改造相关原则，不断地蚕食宪法所规定的相关内容，这是他的目的。
1: 日本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谎话无论怎么说都无法掩盖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日本一系列的危险举动将如何影响亚太安全，又将如何反噬自身呢？国际热评继续来听张宇来的解读。
0: 日本这些举动对地区安全来讲将造成多重的冲击，对日本自身也将形成巨大的反噬。首先，对亚太安全它会造成多重的冲击。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让历史遗留的领土海洋权益纷争变得更加棘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我们知道，日本的这次部署的射程覆盖邻国纵深，形成了一种进攻性的武器体系，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连锁反应。周边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不得不升级预警、拦截系统提升、调整兵力部署，同步发展反制能力。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形成一种螺旋式的军备竞赛，对地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可能断送亚洲世纪的战略机遇。我们知道，长期以来21世纪被称为亚洲的世纪，但其前提是地区应该有一个整体政治和平的环境，经济一体化持续深化，把发展议题作为当头需要发展的一个重点。而日本如果带头转向军事优先，煽动安全对抗，将直接破坏地区政治互信，甚至迫使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这样的话，整个亚洲的世纪可能会被终结。第四一点，它会冲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我们知道，日本曾经是战后和平主义的一个重要象征，如今日本要想试图成为军事松绑的先行者，这本身就是对全球和平规范的一种侵蚀，它会成为反面的借口和参照，加剧强权政治回潮的全球趋势。第二个方面，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狭长，人口和工业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陆战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 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也会走向不可持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是靠强军来实现的，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总之，日本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安全困境，以自身安全为绝对优先的这种发展目标，显然会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会摧毁亚洲世纪，终结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的主题。
1: 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事件是回国内，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即日起暂停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获证后工厂跟踪检查。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4: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5: 平时肯定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是吧？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哎，热吗？
6: 热，还行。不烫手，但是烫。
4: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7: 即使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4: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 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1: 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乱象呢，在不少小区依然屡禁不止。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与燃气管道交叉缠绕，隐患丛生。
4: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8: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4: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
9: 不是，人家是3楼，是从这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不是，我怕他下雨一方面电，再一方面这样都是煤气管道，我怕他不好。
10: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的，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9: 他不去那儿，他不往那边去，那就没办法。
4: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11: 这种充电器，看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4: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3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问题不大，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的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我们再来看几起由此引发的火灾事故。
4: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1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

0: 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的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据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美国近期增加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这是美国向古巴政府施压的系列行动之一。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一系列的后续行动，包括军事干预或者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民众反对县政府。报道说，该消息由2名熟悉美国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但未提及更多的细节。当前美国政府仍然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目标。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导致古巴大面积停电。对于政治报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尚未回应。近期高温热浪仍然在持续地影响欧洲多国，部分国家的气温刷新了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2: 意大利卫生部4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4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4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0: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的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1: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

0: 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一度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之后，今天早上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受白海豚的影响，东海海域的风浪持续加大，浙江多地迅速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渔船紧急回港避风，原定今天开启的专项特许捕捞作业也按下了暂停键。
3: 8月4号上午，记者在台州玉环市的渔业应急处置指挥中心看到，工作人员正借助智能对讲系统，点对点呼叫在外作业渔船，精准下达返港避风指令。
4: 逐一通知船老大，确保他们掌握我们这个回港的时间，针对于港内的336艘伏季休渔渔船，有序引导转移至临门渔港、还有乌沙门渔港等避风等级较高的渔港。
3: 受台风影响，浙江部分海域推迟了原定8月5号启动的专项特许捕捞作业。在坎门中心渔港，不少船只已靠岸加固，渔民们检修设备、整理网具，为转场避风做准备。
5: 我们在船上设备搞网准备工作做起来，等台风过了没风我们就出海。
3: 在温岭市松门镇，60多艘脱虾渔船取消了出海计划，但渔民们出海物资已经备齐，静待台风后第一网能够满载而归。目前浙江多地在港渔船已全部完成加固，在外作业渔船正全速返航。渔业部门将继续依托数字化质控平台，24小时跟踪每艘渔船动态。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专家表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同比15.5%的涨幅，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今年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一位特殊的教职员工的代表呢走上了台，接过了毕业生献上的鲜花。他的名字呢叫李佳，就是您在大屏上看到的这位。他今年33岁，是成都理工大学后勤保障部的一名环卫职工。就在几个月前呢，他考上了本校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成为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来首位考取硕士的在岗环卫员工。一个月后，他将正式进入文法学院就读。从环卫工到研究生，这背后是怎样的一段不平凡的逐梦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每天清晨，成都理工大学校园里的路灯还亮着，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是校园苏醒的第一个声音。每天5点起床，6点前到岗打卡，8点前完成当天第一次普扫，这个固定的工作节奏，李佳已经坚持了4年多。在同事眼里的李佳，踏实肯干，干活手脚麻利。作为小组长，秋天落叶多的时候，他会主动协调，让落叶少的班组去支援落叶多的路段。同事生病或者请假，他自己也总是主动顶上去。说起当初选择这份工作的原因，李佳的想法很实在。
2: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大的要上1年级了嘛，然后小的还很小，如果这个时间在这个节点下可以让你找到一份离家又很近，然后时间又很固定，你还能有一份收入，也不影响你照顾小孩，我觉得当时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选择就很不错呀。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觉得劳动都是光荣的。
1: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每天穿行在书香校园里，和抱着书本的师生擦肩而过，抬头就能看见穷究于理，成就于功的校训。时间久了，一颗想继续读书的种子也悄悄在李佳心里发了芽。
2: 之前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然后反观一下自己，就是这个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0: 李佳心里的这粒种子呢，一直在悄悄地生长。2025年4月，在学校浓郁学习氛围的浸润中，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与其一直羡慕，不如亲自试试。
1: 真正开始备考才知道，最难的不是知识点，是挤时间。环卫工作早出晚归，家里还有两个孩子的饮食起居要照料，李佳只能想办法把一天掰成无数个碎片来用。吃饭间隙记忆两个单词，午休一个多小时是固定的刷题时间，实在困了就喝咖啡或者眯15分钟，闹钟一响就立刻爬起来继续刷题。晚上陪孩子学习时，他也在旁边看书。9点孩子入睡后才是他完整的学习时段，一直学到午夜。算下来，每天有效的学习时间能有5-6个小时，这也全是从工作家庭的缝隙里抠出来的。
2: 当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之后，我就把我的爱好变成我学习的时间。比如说我喜欢听音乐，那我就把我听音乐的时间拿来听专业课，拿来备考。
1: 李佳大专学的是商务英语，虽然离开校园10多年，但英语底子还能捡回来一些，但学科领域对他而言却是全新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教材啃了一遍又一遍，资料查了一摞又一摞，凭着这股踏实又豁得出去的劲儿，李佳顺利走进了笔试考场。
2: 我笔试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还好，不是特别紧张，因为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就是不要慌，越慌越忙，越慌越忙，所以当时自己坐下去那一刻，内心还是平静的。我觉得人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一股劲儿，就是你觉得既然觉得你要做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情又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那咱们就去做，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顾虑。
1: 如果说笔试靠的是积累，那面试考验的就是心态。
2: 我记得当时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人在发抖，人在发抖，但是我觉得

0: 特别感谢自己当时的一下，就是当开门的那一刻，努力让自己静下来了。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右边坐着一个老师，我说的时候他一直在点头，一直在微笑。哎，我就觉得我这样说是对的。人的潜力真的是巨大的，你都不知道你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能。
1: 2026年4月7号下午，学信网弹出的拟录取通知，给近一年的备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一刷的一下就红，就可能就是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那种感觉，就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激动，觉得还是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2: 其实这一年多的备考路呢，它并不是一个人在走，家人的支持、孩子的陪伴、学校的氛围，这些温暖的力量推着他一步步走到了现在。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呢，李佳就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了妈妈。
0: 他觉得第一句话说你还有时间搞这个，后面给他说了一下嘛，他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他也很高兴。
1: 婆家这边除了丈夫的支持外，公婆虽然不善言谈，却也用实际行动默默支持着他。
3: 我们全家人嘛，都支持他。年轻人嘛，他想啥子嘛，他们说追着他的梦想这些嘛，这是很好的。我们也尽量帮他多看下书这些了，多复习下功课。我们也是主动的，一些家务活路啊，接送啊啥子啊。
1: 对李佳来说，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
0: 因为平时看书的时候，小朋友他也会问，哎，妈妈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还看书？我说因为你看妈妈这么大年纪了也没有放弃学习，说你们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妈妈陪着你们一起学习不是更好吗？我们一起成长。
1: 消息传开后，走在校园里也开始有老师同学认出他，说一句你很励志。也有人问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会不会耽误本职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学校的态度也很明确。
4: 整个备考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工作也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啊。我们经常说人得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这句话呢，在这个李佳同志身上我感到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体现。
1: 九月开学后，李佳将辞去环卫工作，全心投入学业。从扫帚到书本，从保洁路段到教学楼，李佳用近一年的坚持完成了人生的一次转身。
0: 八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八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我们大家都不要放弃追求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有梦想的人都了不起，为了梦想努力让自己的梦想开出花的人更了不起。所以一定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也不要忘了自己的追梦之路，加油。
2: 好，感谢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

0: 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硝基废极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无人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多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措施，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

0: 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五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三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 贝森特表示。

0: 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伊朗已经证实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多轮，谈判方案经历了哪些变化？国际热评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伊朗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谈判呢，经历了从55分制到中间航线的方案演进。最初的55分制呢，是北部由伊朗控制的北航道，而南部是阿曼控制的南航道。在收费制度方面，强调的是资源性质。那伊朗方面对这一方案予以了拒绝，坚持伊朗必须拥有对海峡的主要监管权，并且提出了反向主张，也就是一侧航道完全在伊朗领海，另外一侧部分也要划入到伊朗领海，以便对进出双向通行均能够有效监管。而这一主张呢，实际上将伊朗的管控延伸到了海峡中线的两侧，远超阿曼方案的分制逻辑。那么后来呢，双方是各有让步，转向更加务实的中间航线方案，来兼顾两国的利益。那这一转变意味着双方从各管一侧的僵硬立场，向共同管理一条共享航道的折中方案进行靠拢。伊朗和阿曼呢，分别管理这一航道中的各自一个单向通路，但即便是技术方案上有所收敛，那么伊朗所坚持的主要监管权和阿曼主张的平等管理权之间的分歧并没有完全的消除。当前的共识呢，更多是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原则层面。
1: 此外，从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碎片信息来看，目前伊朗与阿曼在航道的选择、是否收费、航道管理权如何安排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国际热评继续来看李子欣的解读。
2: 从目前的碎片信息来看呢，现阶段船只驶入或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呢将临时沿用伊朗和阿曼各自控制下的北部和南部航道。那在未来60天的时间内，伊朗和阿曼呢负责要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之后启用中部航道，船只呢将不再通过南北两侧航道通行。而收费问题上，伊朗保留了一定的灵活处理空间，不排除利用其他名义或者是以弹性的方式，再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豁免时间来降低外部的反对压力。如果未来各方在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收费问题或许不会成为阻碍协议达成的关键变量。那么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表态时呢，也回避了对于收费问题的明确回应，只表示协议将确保海峡的自由通行。那相比收费，管理权归属问题其实是更加敏感的议题。伊朗呢，还是力争要掌握在必要时的干预能力，这也将是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能否得到美方认同或默许的关键因素。因此呢，现在虽然谈判还在推进，各方也表达了乐观情绪，但局势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

0: 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 伊朗一再强调这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是否真能完全撇开美国？阿曼在美伊间接谈判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国际热评继续来看李子欣的解读。
1: 想要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最终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 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 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0: 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米尔。 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经消耗了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报道说。
2: 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于1/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 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5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0: 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已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的防线。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富尔·凡人·法尔汗·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以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0: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1: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今天14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北偏西方向约3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鲸鱼将原地扫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于5号夜间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北部沿海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此外，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已经于今天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其中心距离日本东京东偏南方向约31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灿红将以每小时40到45公里的速度向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一路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今天早上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据预测，台风白海豚已经存在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本周末开始，华东地区要注意风雨影响。具体白海豚的发展路径，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对于白海豚来讲，它是一个远海生成的台风，它生成的日期是7月27号的午后，生成的地点大致在东经180度附近，也就是日期变更线附近，这是一个非常远的台风。那么通常这种远海生成的台风啊，制约它发展和移动的因素是很多的，副热带高压和季风的强弱，以及多台风的效应，还有就是海温都决定着它的走向。但是对于这个台风来讲啊，它呈现出了在强大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一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的这样一个态势，和常规的远海台风转向是有所不同。目前它已经有登陆我们国家的可能。从目前来看，相对比较确定的是白海豚将会在7号到8号进入到我们国家东海。进入到东海之后变数会相对比较大，最明显的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逐渐会有所减弱，从东北地区南下一个冷涡系统将副热带高压一分为二，这会给白海豚打开一个向北移动的相应的通道。所以白海豚未来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走向大致可能又会有两条，一条就是副高减弱相对比较慢，它会逐渐的深入到内陆，有可能会在10号前后在浙闽沿海登陆，给我们国家华东带来明显的影响，登陆时有可能会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北侧的副热带高压减弱相对比较快，白海豚进入东海之后就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有可能会在10号到11号在长江口区以北到山东半岛登陆，那么登陆时相对比较晚，有可能会是强烈的风暴或者是台风级。所以这个台风在海上持续时间越长，它的强度可能会相对越弱。对于我们国家华东地区来讲，这个周末开始要注意风雨的影响。如果白海豚逐渐的北上，下周初山东、辽宁可能也会面临强降雨天气。
3: 为了防范台风白海豚，今天八点，江苏海事局启动台风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长江江苏段已经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督促沿海风电运煤船舶回港停泊避险。为了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险，今天浙江温州开展海岛游客撤离、海上风电项目停工、渔船以及作业船舶回港避风等各项防台风避险工作。
5: 今天上午，在浙江温州南极岛客运码头，游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批离岛。
6: 截止到下午三点，南极岛上除了留守的工作人员外，所有的游客已疏散完毕。
5: 华能浙江苍南海上风电场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迅速停止海上作业，组织海上运维人员分批撤离，作业船舶回港避风。在洞头东沙渔港码头，在港避风的渔船整齐靠泊，渔民们整理渔具，加固船舶。渔政执法工作人员检查缆绳固定、船体排水等关键部位。
3: 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大大雨，局地是暴雨，海南岛强降雨频繁或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至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我国降雨有所减少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陕西、重庆、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前期累计雨量大，仍需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此外，受季风气流影响，海南岛今明两天强降雨频繁，当地公众出行请留意交通安全，外出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
3: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5号至7号，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两竹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5号8时至8月6号8时，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水利部今天8时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3: 近日，陕西部分地区出现了强降雨，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联合陕西省气象局今天11点54分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12点，西安市、延安市、安康市、商洛市局地发生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保工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八月一日下午到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他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区呢，在当地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3: 7月30号到8月3号，陕西汉中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险情面前，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防汛值守一线。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
9: 8月1号6时，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汛情就是命令。李阳第一时间响应防汛部署，会同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在南郑区中心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李贵福。他告诉记者，巡查途中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失控的车辆，
10: 他用手把我往上推，可是我推上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9: 李贵福回忆，事发前他们发现当地的河童岩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水库地处立峰村、石科村两村之间，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立方米，在如注的暴雨中随时有漫顶的风险。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11: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12: 哎呀，
11: 不敢走了，我
12: 走了，我走了，
11: 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2: 这咋整啊嘞？
1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情比较猛士，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库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 石果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吃的群众要吃的。
9: 巡查途中，李阳和李贵福突遇山。

0: 红，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经30余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李阳年仅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中尚有年仅3岁的孩子。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2015年9月，总台新闻频道就曾报道过李阳救助扶梯摔倒旅客的先进事迹。
1: 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先锋作用，做再大利润再大的富，该干的去干，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到第一位。
0: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月1号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李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2: 2号下午，海南海口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城区多处路段出现了积水。在一积水路段，一名老人不慎摔倒，无法自主起身。搭乘网约车返程归队的某部战士严宇成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叫停车辆，迅速来到老人身边。他直接俯身抱起老人，快步离开积水路面，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的关税当中，当前已经退款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的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当地时间4号晚到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性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以及各类武器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空袭发射了20多枚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5: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 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2: 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4号确认，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至少有75人死亡。另据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4号报道，随着海上搜救与搜寻工作的持续推进，遇难人数上升至141人。
6: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一架德国敦豪快递公司货机当天从德国莱比锡起飞后不久，在空中与一不明的物体相撞，随后货机在汉诺威安全着陆。据了解，5号凌晨莱比锡机场曾发生一起涉无人机安全事故，导致机场运营短暂中断。警方正在对机场跑道附近发现的可疑物体进行调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 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

0: 成功事件。
1: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

0: 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2: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在新疆伊犁举行，中国外交部等有关部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方有关智库院校代表、阿联酋、俄罗斯和非盟等24个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100多位嘉宾出席研讨会。
1: 中方指出，当前全球恐怖主义活动再趋活跃，全球南方反恐承压上升，
5: 恐怖主义阴霾挥之不去，极端思想蔓延土壤维修，暴力恐怖威胁此起彼伏，这绝非偶然，暴露出全球安全治理的深层次问题。
1: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成效显著，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经验做法值得国际社会借鉴。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期待进一步深化同中方的各领域交流合作。
6: 恐怖主义具有无差别施暴、跨国蔓延的特征，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灵活多维度的联合应对措施，来遏制这一持续存在的全球性的威胁。比如说，强化区域和平能力的建设，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对于维护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而在这里，我看到成功之处在于，在实施反恐战略的过程中，政府在赢得当地人民的信任、尊重和参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这些在应对恐怖主义中至关重要，而这也是许多国家所缺失的。
7: 实践证明，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卓有成效，有效保障了各族群众的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
1: 参会期间，与会嘉宾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
4: 今天，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张建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8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80万元。对张建华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0: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25年，被告人张建华利用担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军工项目审核中心主任、财务与审计司司长、总工程师和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行政审批、投资入股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38万余元。2021年至2025年，张建华退休后，利用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人员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170万元。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建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且数额均特别巨大。鉴于其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中均有未遂情节，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其违法所得已全部追缴，可依法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据悉，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4月16号依法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建华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建华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1: 前不久，安徽长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网友点赞。其实这次成功抓捕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的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看现场情况。
2: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3: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2: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3: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了哈。”“
4: 这你讲知道了。”“
3: 聊天记录没删吗？”“
4: 我没聊天，我咋有聊天记录嘞？”“
3: 我打你朋友，两个朋友不接。”
2: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诈骗分子前来取货，并在交易市场实施布控。随后他们找到了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5: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2: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5: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 所以我紧张就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就刚神色不动嘛。
2: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3: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2: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5: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2: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6: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1: 近段时间，北京市一所小学门口的一处90米金属横杆长椅受到了不少关注。这根横杆长椅和同步配套的遮阳遮雨顶棚，为接送孩子的家长和往来的市民提供了休憩的场所。
0: 在北京市石原小学外侧的等候区域，沿着步道延伸开来的橙色横杆，就是近期广受好评的杆型座椅。座椅总长90米。选用轻质钢管打造，同时座椅上方还同步配套设置了遮阳遮雨的顶棚。
7: 你接孩子来讲，他确实有地儿待了。
0: 据了解，该座椅是北京顺义石原花街项目的配套便民设施，它既是家长等候时的座椅，也是校门口的安全隔离护栏，更是周边居民歇脚休息的好去处。
1: 8月1号下午5点左右，在海南陵水清水湾海域，有小孩和大人被海浪冲走。正在度假的军人杨顺玲看到后，抱着游泳圈冲进海里救人。热心市民提供的画面显示，当时风浪较大，杨顺玲抱着孩子艰难地向岸边走去，成功救起一名孩子后，杨顺玲又折返海中救起另外一名大人。完成救人后，杨顺玲精疲力尽，瘫倒在沙滩上，落水者身体均无大碍。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8: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0: 然后再过去，又查出我们白白白，我问出去。
11: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9: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0: 不得赶紧给抢，你啊都有种力，为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啊，那就搬了吧。
9: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 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2: 给他家人电话了。

0: 彪马来来，我给你打。
1: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2: 那时候搁着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3: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针对美国一再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并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等行为，我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今日宣布对美实施反制措施。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加之近期扩军备武动作频频，引发周边多国及其国内自身强烈反对。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日趋缓解，但事件成因令人深思。分析认为，西班牙最高法裁决被误读，并在社交媒体迅速传播，成危机导火索。虚假信息传播给欧洲移民问题带来挑战。被称 AI 双星，我国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今日发射成功。这两颗卫星和 AI 有何关系？ AI 算力在太空中将如何大显神通？一问到底，为您解答。网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对此不实信息，官方发布严正辟谣声明。九寨沟珍稀生态景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湖水又为何会呈现独有的蓝绿色呢？真相来了，一探究竟。暑期旅游，美景还没看，先闹肚子怎么办？初到异地，为何容易水土不服？喝当地生水，吃当地豆腐等民间偏方，真的有用吗？稍后带来的暑期出游饮食健康攻略，请您别忽略。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

0: 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期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再军事化道路上愈发激进，扩军备武动作频频。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

0: 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除了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外，近期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愈发接近，日方接二连三的扩军备武动作正系统性瓦解日本战后和平发展基础，严重挑衅战后国际秩序，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然宣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探讨核武器相关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小泉进次郎公然叫嚣打破核禁忌，暴露了日方长期以来欺骗国际社会的伪装与谎言。实际上，小泉的狂言只是高市早苗政府系统性推行渐进式核松绑的缩影。自就任首相以来，高市在核政策上采取切香肠的方式，将战后日本近几十年的核禁忌推向可质疑、可讨论、可修改的危险轨道。7月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举行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据东京新闻今天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创历届政府新高。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引发各界强烈担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 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二五式地对舰导弹和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扩军备武动作频频，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谎话无论怎么说都无法掩盖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日本一系列危险举动将如何影响亚太安全，又将给日本自身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来看一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3: 日本这些举动对敌军安全来讲将造成多重的冲击，对日本自身也将形成巨大的反噬。首先，对亚太安全它会造成多重的冲击。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连锁反应，对地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狭长，人口和工业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也会走向不可持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是靠强军来实现的，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总之，日本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安全困境，以自身安全为绝对优先的这种发展目标，显然会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会摧毁亚洲世纪，终结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的主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继续来关注多地的强降雨，今明两天我国降雨将会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昨天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了强降雨，城区部分路段低洼区域和老旧小区出现积水。

0: 消防、交通等部门迅速响应，紧急排涝，转移被困群众。
1: 当天下午，强降雨导致哈尔滨市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2: 扶着点，那前面有电线啥的。
1: 为应对降雨天气，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强化路面动态巡逻管控，加密巡逻频次与覆盖密度，及时发现并处置因降雨引发的路面突发情况。
0: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3: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 32.8 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4: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3: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0: 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影响，开州汉丰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丰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
5: 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 282.3 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丰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 170.68 米。
6: 上午九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5: 在此期间，汉丰湖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确保汛期安全。
0: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了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保工工作。具体情况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八月一日下午到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它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

0: 那在当地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圣驾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圣驾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暑期正是旅游旺季，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九寨沟景区成为不少游客向往的目的地。然而近期网络上出现了所谓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小视频，事实真的如此吗？九寨沟的水真的是靠颜料染色的吗？
3: 近日网络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信息，误导不少游客，损害了九寨沟景区形象。为此，九寨沟景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
4: 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自然遗产，我们严格执行生态管控措施，全域栈道实现了人水不隔离，全面常态化的开展水体和钙化生态监测，全力维护世界自然遗产原征性有关者。
3: 据文艺勇介绍，九寨沟的碧水翠海、钙化叠瀑是历经亿万年沉淀形成的珍稀生态景观，极其脆弱敏感，所以任何破坏生态的行为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伤。因此所谓的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说法，完全是脱离科学依据的不实信息。九寨沟景区提醒广大网民，如需了解景区自然景观相关知识，可关注景区官方发布的权威科普内容。面对网络短视频信息，注意辨别真伪，不信谣，不传谣。
2: 有关九寨沟湖水靠颜料染色的谣言并非首次出现，近些年每到旅游旺季总是反复传播。那么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3: 据专家介绍，九寨沟高山湖泊水质洁净，水中悬浮物浮游生物含量极低，水体透明度极高，太阳光包含红、橙、黄、绿、蓝、靛等光线，红、橙、黄等长波长光易被水体吸收，蓝、紫等短波长光线更容易被散射，湖水因此呈现出鲜明蓝调。
5: 那么为什么湖水主要反射散射短波光呢？那就是涉及它的化学因素。我们知道九寨沟湖水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碳酸根离子，它们会结合形成碳酸钙颗粒，也就是所谓的钙化颗粒。那么这些 0.1 到 0.45 微米的钙化颗粒就能够反射散射蓝绿光，所以湖水会呈现蓝绿色。
3: 另外，湖底钙化沉积物和湖底的藻类对光线反射不同，也会形成不同颜色。
5: 我们对九寨沟景区内的树正沟、日泽沟、泽叉洼沟等地用地物波谱仪进行过大量的科学观测，实验数据都证实九寨沟的湖泊在各个季节都是红黄光被大量吸收，主要散射蓝色波段。湖泊呈现蓝色不是个人感知的问题，而是有光谱数据支撑的客观事实。 所以网上谣传九寨沟湖泊是人工染色形成的，完全不符合事实。此外呢，水质对湖水颜色影响非常的大，九寨沟是贫营养湖泊，水质非常好，这是湖泊

0: 坡能够呈现蓝色的重要原因。如果水质变差，绿藻等藻类滋生，钙化沉积将严重受损。同时，大量藻类绿叶绿素会使湖泊呈现绿色，绚烂的蓝色将不复存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尽管伊朗官方否认与美国开展任何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美伊正在对话，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而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问题，伊朗方面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否认与美直接谈判。而美方却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达成协议。美伊说法截然不同，双方表态背后又有哪些战略考量？各方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对美伊局势未来发展又有何影响？下面我们具体来看。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8月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8月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此前，在当地时间8月4号，美国方面还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则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伊朗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美方表示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那么，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美伊局势未来发展有何影响？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4: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解决

0: 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来关注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通过的裁决被误读，并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是否已经成为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3: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这样一种误传误信啊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七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这个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 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尽管欧盟近些年来也在强调要出于政治安全以及社会稳定的原因呢，要尽量的去对于打击这个虚假错误信息呢做更大的投入，而且希望在欧盟范围内呢也形成一个整体的反应。但是从这次修达事件产生的影响来看呢，应该说欧盟所做的努力在目前飞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时代还是显得力不从心。当然我想这次修达事件呢也可能会促使这个欧盟方面呢真正的拿出一些有效的办法，然后来这个对网络，对社交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呢做出一些更精准的更有效的治理。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来关注我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产业的一个好消息。今天的10:38，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不断拓宽至近地轨道。刚刚我们看到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就不是普通的遥感卫星，而是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算力水平的 AI 双星。以前的遥感卫星可以轻松天上拍照，地下算数，这叫天感地算。而这两颗 AI 双星功能呢则更加升级，可以在太空对地面的水质、植被、气象等数据完成卫星采集、卫星处理。这项新本领也叫天感天算。新本领是如何练成的？ AI 双星和普通的遥感卫星有什么不同？我们离太空计算全面普及还有多久？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
5: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的算力水平，通俗来说就是每秒可完成最高约400万亿次 AI 运算。这样的算力不是部署在地面机房，而是集成到300公斤级卫星平台上。
6: 它在全球目前已知的高光谱遥感卫星里边算力是最强的，每颗卫星呢都具备400 TOPS 算力。400 TOPS 算力意味着什么呢？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吧，我们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大概相当于20到30 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也就是说我们一颗单独的高光谱 AI 卫星，它的算力相当于我们地面上20到30台高性能笔记本的计算能力。
5: 在此基础上，卫星就可以在轨直接完成数据处理，而不需要把所有原始数据都传回地面。
6: 它可以这个解决传统的卫星数据难以下传的问题。传统的遥感卫星，特别是高光谱卫星，90%以上的数据呢，可能难以下传到地面进行各种研究。那我们因为有了星上大脑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在太空中就实现了一个更好的推理计算。把传统的传图片变化为了传结果。
1: 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也是我国大型低轨智能遥感卫星组网工程东方慧眼星座的 AI 卫星，它们和普通遥感卫星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了解。
5: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中高光谱领域的两颗专业卫星，具备5米空间分辨率、300公里成像幅宽和22个光谱通道。它们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是每个像素点对应的完整光谱指纹，并能够以此定量繁衍地物的内在物理属性。
7: 这两个卫星的话呢，我们也是对标国际上现在目前在轨的这个高光谱卫星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白天的话呢，可以对陆地呢进行高光谱成像；晚上的话呢，可以对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人类活动的这个夜光场景成像。
5: 两颗卫星按照严格的回归轨道编队飞行，组网运行后将大幅提升全球观测的效率，为后续各行业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1: 搭载着强大算力的卫星发射升空入轨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它拍下来的数据能给谁用？用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入轨后 AI 双星将与已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零一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它所采集的高光谱数据可以服务于农业、林业、环保、海洋、矿产等多个领域。与传统卫星提供图片不同，这颗卫星直接给出分析结论和操作建议。
6: 比如说

0: 个决策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就比传统卫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又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卫星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卫星的图片，从光学图片到高光谱图片，而智能卫星呢，更多的直接可以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操作方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播种，怎么样去做农业操作。
1: 高品质的数据加上星载算力，这正是太空计算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这次发射任务不只是带两颗卫星上天，而是一个更大计划的开始。
2: 东方慧眼这个星座的话呢，按照构想的话，我们是由258颗星构成，那计划呢到2030年完成这个星座的这个部署。
3: 算力飞天让更宏大的太空计算有了清晰的蓝图，而这一次捷龙三号火箭的发射飞天过程也同样赋予了远超常规发射的特殊分量。与以往不同，此次海上发射所使用的火箭发射的卫星以及海上发射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都来自烟台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第一次实现了星舰船一体化的闭环。星舰船如何三方联动呢？一起来了解。
4: 这一次发射任务它最大的亮点是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本土制造的火箭在咱们海洋近海海域使用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这个发射咱们东方航天港这个自己这个卫星公司的卫星。
1: 这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发射。火箭由位于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的中国火箭公司组装生产。经过对火箭的技术状态持续优化，火箭的飞行状态显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园区已有几十家火箭生产企业和卫星研发设计机构。此外，海上发射使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是国内首条用于海上火箭发射和回收的多功能特种船，已经多次执行海上发射任务。
5: 这次任务我们实现了火箭园区总装、发射船出海、卫星组网的星舰船一体化作业模式，是我们在烟台海洋实施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海上发射的保障能力，加快我们的组网速度，助力我们商业航天产业化常态化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热度不减。然而对一些朋友来说，旅途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高温酷暑上蒸下煮，不是景区人多与否、交通是否拥堵，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不服水土。夏季肠胃病防不胜防，因为夏天的细菌比你想象中活跃。
7: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8: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7: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3: 出门旅游，不少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有人便秘，有人腹泻，还有人吃不下东西。专家表示，民间俗称的水土不服，其实是人体环境切换之后的生理性调节紊乱，主要包含两大身体反应，一方面的是胃肠道功能紊乱，另一方面则是激素分泌水平发生变化。一般来说，通过清淡饮食、规律休息、循序渐进适应环境，多数人几天内就能自行缓解。 那水土不服了怎么

0: 怎么办？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的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够缓解。还有人出远门呢，会自备益生菌。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安全可靠？我们再来听专家怎么说。
1: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仅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2: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1: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0: 暑期出行，肠胃不适时有发生，很多人无法正确的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治疗。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你分辨。
1: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2: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1: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他
9: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期日本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七月中旬骤然升高之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和精神不振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表示，园区虽然采取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放得传世芬香。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锦天堂，醉意杭州。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 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4: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3: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7: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6: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7: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6: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8: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6: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9: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6: 和这支小分队一

0: 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1: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

0: 性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1: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氏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3: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4: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氏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
5: 该省

0: 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6: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7: 不花钱。
8: 姐，咱们再聊会儿。
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淘宝到底有多能？
10: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1: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0: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7: 健康好油，
18: 我选金龙鱼1:1:1。
1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大暑以来，降水和高温的存在感都非常的突出。不过呢，接下来天气形势将会发生明显的转变。未来三天，冷空气将会东移南下，缓解东北、华北一带的闷热天气。同时，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西行的过程中吸走大量水汽。明后天，我国陆地上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减弱。我们先来关注气温的情况。

0: 未来三天冷空气将会陆续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直到河北、山东等地，制造4到8度左右的降温，局部地区降温幅度会达到10度。好消息是，这股冷空气不仅能够驱散高温，还能够有效的降低空气湿度，使得连日来的闷热天气得以缓解。预计本周五的东北将会率先迎来清爽天气，周末华北也会跟着退烧，体感舒适不少。那同时，全国的降水也正在减弱过程当中。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大到暴雨将会分布的非常的零散，主要是影响海南、云南、广西，还有贵州、湖南、湖北、陕西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陕西局部地区要特别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在海上，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西行，预计9到10号将有可能在华东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东海东部等海域将会刮起6级以上的大风。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24到30度；银川晴转雷阵雨，20到30度；西宁晴，11到31度；兰州晴转多云，17到34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拉萨多云，14到25度；成都阵雨，23到32度。重庆多云转阴，27到3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济南晴，27到38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阵雨，27到35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台北晴转小雨，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6到37度；香港晴，26到35度；澳门晴，27到32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15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5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近年来首发经济蓬勃发展，其流量密码就是新，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不仅要有新品，还要在业态场景和模式上创新。2026年作为15五的开局之年，很多城市都在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首发经济发展路径。
12: 茉莉花这首歌每天在我们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是起源于我们南京，茉莉花也是我们糕点的主要食材。用茉莉花做品牌，我们的想法是用文化赋能品牌，用产品输出内容。
1: 老门东街区这家店是好一朵茉莉花糕点首店。2026年7月，这家企业获得首创金陵特色品牌新锐成长奖。首创金陵是南京依托首发经济推出的官方品牌评定及培育体系。门店负责人介绍，获奖后进店的人多了起来，看来当地扶持本土品牌的行动效果明显。进入15五时期，在引进外来品牌的同时，培育本土品牌长出来走出去，成为南京发展首发经济的工作重点之一。 南京首发经济的核心载体新街口片区，距离历史街区老门东大约3公里。片区内大型商业体群落旁边藏着一条巷子，南台巷。这里又被称为新街口后街，聚集了众多本土原创品牌店。2026年，南台巷入选首创金陵品牌集聚地名录。今天在这里看见的某家小店，未来可能就成为知名品牌的首店。在这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小店成为品牌，走向前台。
13: 怎么样让后街经济走向前台？其实我们想首创金陵和首发金陵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后街经济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小店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被更多的看见，看见之后呢，南京给到更多的政策上的扶持和支持，然后帮助我们的小店能够壮大。
1: 穿行街巷，走访小店是崔杰的重要工作。他要了解商户的经营诉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帮助商户解决问题，匹配各类发展。

0: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1: 对于一些在首创期的一些品牌，我们就给予他一些指导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是在不同的渠道帮助他们做一些宣传的推广，来扩大他的品牌影响力，让他尽快的从一个初创期走向一个茁壮成长的这个成熟期。
2: 新街口片区特色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作为新生代消费群体，他们更加看重商品与业态的创新表达，也愿意为体验感和情绪价值付费。
3: 我们南京只有不到1000万人口，但是我们有100万左右的大学生群体，这么多年轻人，那么他就形成了对首发经济、对首秀、首演、首展强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支撑。
2: 2023年，茶饮品牌东方墨兰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新街口片区的老街巷。创始人贺家贝和另外两位合伙人都不是南京人，大家之所以选择来南京创业，正是看中了城市营商环境友好，开店经营的各类扶持政策完善，很适合茶饮品牌起步发展。现在东方墨兰已经在南京开设了40多家门店，在全国开设了700多家门店，在伦敦开设了海外首店。
4: 这是标，就这个它的这个果实香和油脂香就会很强。
2: 新街口的前街核心商圈由德基广场和周边的商业体群落共同组成，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都把南京甚至是江苏首家门店开在这里，德基广场也自然成为了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载体，以首店、首发、首展的联动模式搭建起良性的商业运转体系。
5: 现在的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买买买，实际上更多大家愿意通过内容的体验来产生这样购物这个消费的一种转化。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流量决定市场，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内容推动流量。所以这两年我们更是把艺术跟商业和科技的融合作为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2: 现代人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也希望能与文化体验有深度融合，德基广场8层的艺术博物馆就恰到好处地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10000平方米的空间里，常设金陵图数字长卷、美术作品展、先锋数字艺术特展，场馆营业直至午夜。来德基广场，除了购物和餐饮，还能便捷地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这也探索出了一条内容赋能商业的路径。
5: 从25年的数字来讲，实际上德基27的美术馆全年的客流大概超过800万，就是我们的金陵图光一个展厅就超过了300万的客流，去年一年全广场的客流应该超过了6600万，因为从这个占比来讲超过15%。
3: 就我们有的时候，愿意为内容买单，尤其是愿意为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且是跟我们南京特色的文化有关的去买单。
2: 商圈的繁华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坐上地铁来到南京新街口站，就能更好地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共有24个出入口，4通8达的通道既连通德基广场等大型商业体，也可延伸至周边的各个街巷，整片街区的地下通行路线就这样以地铁新街口站点为核心被串联了起来。这份科学的布局不仅方便日常出行，更重要的是为商圈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性。
3: 我们讲基础设施像规划都是政府要花大力气来做整合的事情，然后把它的环境弄得更好，让大家消费就更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个的有机结合。
2: 伴随着首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南京各大商业载体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6: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与南京相比，上海首发经济布局更早。2018年，上海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累计引进首店8400多家。2026年，上海正式发布首发上海4.0政策，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
2: 那我们最近呢，又有新的突破，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拓展。今年呢，我们也在静安打造了一个800秀的一个时尚创界这样一个平台。
1: 2026年7月，在静安区推动下，区属国企进攻集团携手知名时尚平台雷虎，共同打造的设计师孵化平台时尚创界在800秀创意园区开幕。这里是由工业老厂房改建而来，配备有共享打板房、摄影棚、直播间等硬件设施，并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的租金减免，推出设计加商业的双导师创新制度，为入驻品牌的首秀、首展、新品发布提供空间，成为首发经济新载体。
3: 我们是以市场成熟的运作方为主来进行推动，而政府呢，甘当是背后甚至幕后的基础性的辅助工作，在必要的时刻，可能我们会参与一些方向性的联动，但是绝对不会干预具体的事件，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市场的思维去做政府的指导性的工作。
4: 其实从买的
1: 上海财经大学的劳国林教授长期跟踪调研首发经济。在走访时尚创界时，他告诉记者，上海首发经济正在从新品首发的前端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
5: 就这个牛仔裤的面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面料，
6: 然后它
5: 用的是亚麻和那个山羊绒的一个混纺，然后就在那个贵州做的一个蓝染。然后其实
1: 时尚创界的设计师工作室，从画架上的设计图到生产出挂在衣架上的产品，完成了产业链的深度磨合，所积累的实操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清晰样本，也为政府提供近距离观察产业发展的实地场景，使上海首发经济由新品首发向产业链纵深拓展的实验室。静安区富民路上的一栋老洋房是雷虎公司的旗舰店，这里售卖的服饰都是设计师品牌，入驻时尚创界的设计师未来也将在这里接轨市场，将他们的时尚表达体现在货架上一件件商品中。
7: 最最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见到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他的哪一段经历，他的哪一个观点被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在这里打通了画架到衣架再到货架的全链路衔接，消费需求快速回传设计环节，设计师依托市场反馈迭代优化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上海时尚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8: 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市场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生产端，给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我们的研发端，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给他接通之后，其实回过头来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对于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1: 静安区的孵化园区中，设计师们是将创意融入到每一件新品当中，而黄浦区种草学院里的学员则是通过内容体现创意，实现个性化种草。
9: 然后随着后来我们的用户量越来越大，
1: 在这里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授种草技巧。种草就是创作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分享，让用户对产品产生兴趣和向往，这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10: 那么我们是通过种草学院的一个培训，那么让他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种草，包括品牌的一个新品内容创作，那么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内容在线上进行传播。 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也给我们上海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比如说这个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我们的商圈的人流量同比增长了近两倍，那商圈的营业额也增长了近40%。
1: 一路走访各类商业场所，无论是弥漫着烟火气的街边小店，还是品牌首店聚集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设计师聚集的创意园区，给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想办法推出新品，想办法打造新鲜的消费场景，想办法找到更新潮的点子。有了这些心，能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就能带来流量，带来销量。我相信首发经济一定会为"十五五"的中国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0: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是暑期出行旺季，自驾旅游和外出露营需要特别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露营前要查询目的地天气情况，遇到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务必及时更改行程。露营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一旦发现河水快速上涨，水体变浑浊，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自驾前往山区、沿河峡谷、水库景区时，要在出发前查看沿途路况、景区管控通知，主动避开林崖、落石多发路段。途经积水路面、涵洞、漫水桥，不强行涉水，尽量不夜间穿行深山道路，防范塌方、坠石突发险情。汛期出游，安全为先。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2: 怎么开空调省电又舒服呢？一般建议日常空调温度白天设置在25至26摄氏度，体感舒适，夜间睡眠可升至27至28摄氏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先开23摄氏度快速降温，30分钟后调回26摄氏度，避免长时间低温运行。专家表示，南方的三伏天又热又潮湿，如果室内初始温度较高，可以先打开制冷模式，待房间温度下降后再改为除湿模式，这样既能省电又能达到除湿制冷的效果。而干燥的北方地区则不建议使用除湿模式，避免呼吸道太干不适。此外，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让体感温度降2至3摄氏度。比如空调设28摄氏度加风扇，约等于体感26摄氏度效果。专家建议可以把风扇摆放于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专家同时提醒，不要频繁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至2摄氏度即可。此外，从健康角度来说，在使用空调时开窗通风很有必要，可以在开了2到3小时空调后大开窗户通风换气10至15分钟，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防卫白皮书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的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将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高市内阁的首份防卫白皮书与其持续推进的扩军路线有着怎样的关联？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来重点关注。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完成疗养恢复后，今天下午首次公开亮相。乘组亲历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并推迟返回。那这样一段特殊经历对他们有哪些影响？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他们的状态怎么样？稍后我们来聚焦。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否认与美方谈判。那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重新开放在即呢？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那这也是神舟21号乘组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在返回地球，并且完成了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乘组呢，亲历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并推迟返回。那这样一段特殊经历对他们有哪些影响？他们现在恢复的状态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
6: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6: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8: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6: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7: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6: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我个人也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进入今天的时空观察。今天时空观察呢，我们要从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的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说起。那今年的白皮书呢，进一步炒作了所谓的安全威胁，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等这样一些内容，它的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那么高市内阁首份防卫白皮书为何我们发现它离防卫更远了呢？今天我们一块来解读。那这样一份白皮书有这么几点格外的引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封面，如果把这个字遮住，你可能不会认为它是一份跟防卫有关的白皮书。这个封面上呢，既没有看到武器装备，也没有日本的自卫队队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动漫风格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明亮的一座高科技的城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要营造一个怎样的表象呢？其次，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当中提到，要发展军工产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那非常明确的把军工生产和日本的经济繁荣直接挂钩，这会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另外，我们刚才提到，这次是高市内阁上台之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和高市早苗政府持续推进的扩军路线有着怎样的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稍后我们请专家一一的来做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通过一个短片，

0: 了解一下这份日本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它有哪些主要的内容。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
0: 防卫白皮书呢，是日本阐释防卫政策的一份官方的文件。那日本战后首份防卫白皮书是1970年发布，从1976年开始每年发布。我们知道，近年来日本的这个防卫白皮书，不管是从政策取向还是武器装备，它的进攻性其实越来越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版2026年版的封面上，既没有武器装备，也没有日本自卫队的队员，取而代之的是动漫风格的这样一些年轻人，包括明亮的高科技城市，这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表象或者说假象，要给人留下一种怎样的第一印象呢？我们来听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他的分析。
2: 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特别用卡通漫画作为封面，首先呢，它具有欺骗性。我们知道，日本国民长期以来反对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路线，为了降低国民的抵制，卡通漫画呢就具有了一种欺骗性。第二呢，为了瓦解人们对过去穷兵黩武所造成惨痛失败的历史记忆进行麻醉。第三一点呢，它针对性也非常强，重点是针对年轻一代，因为我们知道上年纪的日本人都对历史充满了深刻的记忆，年轻人呢在意识形态方面呢处于一个相对空白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卡通漫画方式也是对青少年思想的预先征服战，其深远危害是在于要培养出一代对战争缺乏警惕、对军事扩张抱有好感的国民，从而从根本上推动国家转型。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关于军工产业的发展呢，显露出了更加危险的苗头。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了第四部分，它的篇幅呢较去年大幅的增加。它主张发展军工产业，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技术创新，反哺民生。此外呢，白皮书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该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如此模糊军民两用的技术界限，把军工产业和经济发展进行强行的绑定，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那日本呢，是否会重新走上军工复合体的老路？继续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他的解读。
2: 最近日本政府正在将军工产业与经济发展做深度绑定，这意味着日本今后可能要重走军工复合体的道路，这曾经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确立的旧的发展模式。我们知道，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曾提出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其中殖产兴业就是富国强兵路线的重要支撑。所以今后有三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一，在技术上，日本大量先进的民用技术会不会被应用于军事领域？二战之后，受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民用技术被严格限制应用于军事领域。那在日本政府将军工产业与经济发展进行深度绑定之后，大量的民用先进技术会不会被应用到军事领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二，在产业方面，同样受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约束，日本的军工产业其实一直受到抑制。那么在今后军工产业与经济发展做深度绑定之后，会不会出现军工产业的大发展？ 最近我们看高市在360万亿日元军工复兴计划当中已经出现大量的军民联用技术领域，所以今后军工产业的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第三，在经济治理领域，日本政府已经提出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概念，也成立了经济安全局。今后在经济治理领域，会不会把军事发展作为重要的方向，以及与经济安全做重要的嵌构，这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总之，我们要高度警惕日本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以及今后的资源配置的情况。那么日本到底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国家，会不会出现军工复合体的道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0: 我们看到高市上台以来呢，推行了一系列的扩军政策，不断地推进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等，试图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体系，引发了广泛的担忧。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了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的军事动态，制定更加明确的军事选项。
3: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0: 高市的扩军政策呢，在日本国内也招致各界的反对。据东京新闻5号报道，高市政权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地方政府强烈反弹。报道援引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的统计数据，从去年的10月高市政权成立到今年7月，日本全国有至少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创下历届政府的新高。无核三原则呢，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个原则从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企图在年内要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并且对无核三原则当中不运进核武器这条原则要进行修改。那这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之后上台之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这其中的表述和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的扩军备武动作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又释放出怎样的危险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蓝亭观察。
4: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
5: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呢，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 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6: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

0: 讲日本呢，他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他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他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1: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
2: 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六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0: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合兵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之后的国内航线燃油的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这进一步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降一升的反向走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十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6: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

0: 量走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的美伊博弈在持续进行当中，而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尽快的重新开放成为了焦点的问题。8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够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8月4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而伊朗方面呢，则否认了这一说法。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贝森特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进行谈判，即将达成的协议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和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我们看到美方的说法是，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但伊朗方面呢，则对此否认。我们该如何看待双方代表的双方的这种反向的表态？再来听一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回顾整个美伊冲突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次出现了这种情况，在一些关键的谈判的这种节点上，那么美方的表态都是更乐观的，而伊朗方面相对会低调一些，或者相对会保守一点。这个原因我觉得主要是美国出于他国内政治的考量，出于他的整个军事后勤体系，尤其是弹药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口，那么他更急于的想解决伊朗战争的问题，更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急于那么摆脱海峡被封锁的各种的负面效应。而伊朗方面，由于他传统上他对美国不那么信任，那么伊朗也认为自己更能拖，更能跟美国耗下去，所以美方的表态往往是更积极一些。同时我觉得美方不断的去释放这种乐观的预期，他也是有他的小心思在里面，因为这种乐观的预期是有可能带来这种油价的下降。实际上就在周一周二美方的这种积极表态披露之后，实际上油价已经在明显的下跌，这个本身对平抑美国国内的燃油价格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美方的这种乐观表态本身有一个有利于美国的这种自身利益的考虑在里面。
2: 那刚才专家提到了，在一些关键的谈判节点上，美方的表态呢都更加乐观，原因之一是在弹药方面可能美方存在了一些缺口，另外呢，美国急于从这场战争中抽身，甚至更加急于摆脱海峡被封锁带来的各种负面的效应。那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0: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2: 因为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那受到这样的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那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这对于美伊局势未来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4: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 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各地，先来关注湖北。从昨天开始，湖北恩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不少路段积水，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前往现场救援。
2: 受强降雨影响，8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利川市部分城区出现积水，水深超过1.2米，多辆汽车被淹，多人被困车上。消防员接警后到场发现，现场水位还在上涨，迅速利用橡皮艇靠近被困车辆，打开车门，将被困人员安全转移。强降雨还导致利川市元宝乡一小区被淹，小区积水最深达到2米，有10余户群众被困。消防员接警后到达现场，看到被困人员多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其中还有一位年过90的老人无法自主移动，消防员迅速兵分多路，驾驶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消防员开辟临时救援通道，小心将老人背起转移至橡皮艇上。经过连续转运，85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到安全区域。
1: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湖北宜昌、夷陵、秭归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了河水快速暴涨，造成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疏散转移被困的群众。
2: 8月4号下午1点多，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通行道路因山石塌方或泥石流临时中断，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等待救援。
3: 把人扶着拖过来。
2: 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来到被困女子身边，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的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3: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你接下来。
2: 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6人安全转移。消防员提醒，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公众应远离山洪、河道等危险地带，及时从低洼地带转移，保证自身安全。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1: 近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们再来聚焦高温天气。这两天呢，我们国家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超过了60%，体感闷热。那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的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而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
4: 这次东北地区

0: 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2: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3: 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呢一度重回超强台风的强度，今早的5点又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天的17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且逐渐向我们国家华东沿海靠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当人工智能加速向制造业渗透，一种全新的职业岗位正在工厂车间里悄然的生长。他们不写算法，不做模型研究，而是站在机器人的身边，手把手的教他们干活，比如说抓取、搬运、下料，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纠正。那这个岗位呢叫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那么这样一群教机器人出师的人，他的岗位市场需求究竟有多大呢？人才培养能不能够跟得上？是否存在着职业转型呢？来看一看记者的报道。
5: 在浙江一家集团旗下的未来工厂，早上9点，车间里机器运转声、键盘敲击声交织在一起。魏兴峰正带着实习生教一台人形机器人下料，把铝条从左边拿起转身放进右边箱子，这个动作他们要重复做上百遍。
6: 我们两个都是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应用工程师，目前这个场景是在用传统的方式做这个铝条的下料。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还有一种是用那个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
5: 魏兴峰说，他们每天重复的动作不是简单编程，而是像刷题库一样，一遍遍摇操采集数据，再喂给模型训练。同一套动作训练700次，积累10小时有效数据，机器人才能慢慢学会自主推理。
6: 这样一个摇操的话，我们自己动作的话可能是10多秒，然后呢我们会截取里面有效的8秒时间，然后呢这样的8秒乘一个30次，这就是我们会得到的有效的素材时间。
5: 魏兴峰告诉记者，自己去年才转到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这个岗位，之前做了多年的传统工业机械臂，之所以选择转换赛道，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赛道的发展前景。
6: 目前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端的技术栈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我们这些人基本上属于这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尖端领域，来体验这个新的技术。
5: 与之前做传统工业机械臂相比，魏兴峰的收入有了实实在在的增长，但比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岗位带来的技能跃升。如今他正带着团队在一条全新的赛道上加速奔跑。
3: 新岗位的诞生意味着新的需求，然而记者在探访当中发现，与产业端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才供给端严重滞后。那一方面是企业求贤若渴，高薪难求；一方面呢是学校培养的人才岗位匹配度低。 那这就形成了机器人可以量产，但是训练它的工程师却高薪难求。那么这个新兴岗位的人才缺口究竟有多大？企业、学校和政府又该如何联手破题呢？我们继续来看。
5: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高薪难求的背后，是真正匹配的人选不多，有工业机器人背景的，有 AI 算法经验的，甚至

0: 应该还会有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1: 人才从哪儿来？学校培养的与企业匹配度低，企业需要的学校来不及教。对此，宁波市从2024年起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双聘机制，打通校企人才共用共享的堵点，
2: 建立了供需对接、沟通协商、资源互通等工作机制，出台10余条支持政策，推动了人工智能校企人才的共用、成本共担、收益互享、评价互认。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 此外，清华大学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要求，每年安排一定名额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及工程博士。他们在学校完成首年课程学习后，来到研究院或者企业一线研究和解决工程化问题。
3: 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这样让他们出来就是一个有这种实际企业需求解决能力问题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
1: 眼下高校正在加速跟进，新专业新培养模式不断落地，企业、学校、政府三方合力，正让抢人大战逐步向人才辈出转变。今年全国已有9所高校获批新设具身智能专业， AI 人才培养正加速从课堂走向生产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东方时空再来关注其他的国际消息，我们聚焦欧洲的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是呢，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根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欧洲多国的山火与高温已经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6: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5: 有非洲雄狮倒在了日本的动物园。过去一周，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呢疑为中暑。根据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发布的报告，日本多项高温数据创下历史新高。
7: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

0: 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最后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停放的安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不出事便罢，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的蔓延，导致人员的伤亡。我们来看几起由此引发的火灾事故，一起再次敲响警钟。
3: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金龙鱼1:1:1，
7: 普通鱼单一有种，
8: 精选8种健康好鱼，
9: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0: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1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鲜龙鱼1:1:1，
12: 富红鱼单一有种，
1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6: 健康好油，
17: 我选鲜龙鱼1:1:1。
1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广西金嗓子。
2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8: 每一局势仍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再次发出威胁。伊朗方面否认与美直接谈判，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但海峡不会立即恢复通航。美洲地区外交风波不断，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巴西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2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

0: 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0: 他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5: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

0: 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

0: 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

0: 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有何不同？我国首部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
1: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车企，监管周期升级为全生命周期持续取证。
2: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离我们还有多远。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呢，很多汽车都有辅助驾驶功能了，我们会习惯的把它称为自驾功能，但实际上呢，它跟真正的自驾相比还是比较初级的。基本上我们在路上看到能在跑的这种带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呢，都是处于 L2 级别的。但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技术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安全标准。那跟六月份的这个 L2 的这个强标相比呢，那这次的这个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 L3 和 L4 的，也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和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具体的划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它又会为我们的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标准从专业的技术领域出圈，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技术逻辑到市场展望，围绕自动驾驶，舆论掀起了波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安全是标准本身传递出的最鲜明信号。该标准由原有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升级转化而来，标准名称也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转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一词之变，让智能网联时代的汽车安全从卖点转变成产品的硬性准入门槛。
2: 这次新国标的出台是我国自动驾驶这个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不同的这种自驾产品的一个能力边界，也会推动咱们汽车行业向更安全和合规的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1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2: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新标准对企业的这种 AI 的基础能力和工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企业也要持续的去构建这种数据算力以及模型的这种底层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它的准确度识别的更高，安全能力提升的更快，并且不断的车企要完善这种研发验证量产交付的全链路的工程体系，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和商业化的落地。
0: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面对此次国标的出台，有相关专家分析称，汽车产业将告别驾驶员权责旧模式，全面进入自动驾驶

0: 运行安全时代，未来卖高阶自动驾驶车，车企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上路车辆，终身承担安全责任。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生产、售后体系。
1: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要有一些安全数据的监测，其实是对车企提出了很大的这种研发方面的一些要求。这种安全的体系的能力的话，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搭建和完善。
0: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车更智能和车能够完全的替代驾驶员，这完全是两回事儿。那实际上在说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人们常常马上会问的是，那未来这个责任怎么划？这个出了事儿算谁的？路上要怎么管？等等等等。那当然我们规范是为了发展，那首先国家要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那这一次即将落地的这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在安全门槛的设置上为未来的自驾技术画下了什么样的红线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昨天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一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呢，它是从2024年的推荐性的一个标准升级而来，以前是推荐，那这次是强标。您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它跟以往的标准的区别？
3: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的汽车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2: 但它到底是在哪些最关键的地方把过去的这个比如说比较模糊的安全红线给清晰化、给量化了？
3: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的负40方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的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 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

0: 系统，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我们知道以前汽车在上市前它只需要做一次检测就可以了，那这份标准当中特别谈到要健全企业对于这个自驾汽车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怎么来理解，就是它到底要达到哪些方面的要求，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对车企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吗？
0: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于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些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
1: 嗯，
0: 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对，可能是需要一个全系统的去调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调试的结果最后的目标都是希望这个系统的安全的水平更高。但是这个安全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门槛？我们看这个标准里面的要求是说，未来的这个系统它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你说它很明确，好像也确实明确，但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驾驶水平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合格且专注，从最终的一个测试上来说，能不能有一些更明确的数据或者是指标？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方每小时，就是1万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方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啊，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

0: 要求。
1: 好的，谢谢您，薛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这个新标准的出台，它并不代表 L3、L4 很快就会遍地开花了，因为这个新的强制性的国标，它解决的只是一个准。

0: 2025年12月15号，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纯电动轿车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许可在重庆重点测试在交通拥堵环境下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最高时速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经过近一年的测试，效果如何？
1: 从整体设计的效果看，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驾乘体验舒适平顺，还是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城市拥堵通勤的驾驶的压力。在合规的层面，我们全程应该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规范的运行，同时严格遵守交通的规则，试验期间零违章零违规。在安全表现上，车辆是能够精准的识别路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非常主动的应对突发的场景，妥善的处理各类紧急情况，全程无碰撞无安全风险，整体它的智能化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达到了良好的试点的效果。
0: 陡坡隧道多层立交，人车混流，重庆复杂的巴地路况正是验证系统极限能力的最佳熔炉。为此，长安汽车认为，除了制定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规范，还需要制定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因为安全规范定义的只是车辆必须具备什么能力，而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解决的是如何证明车辆在真实道路上确实具备这些能力。
1: 长安深蓝 S203 先在有限路段有限时段内依据试验方法完成超过500万公里的实证，数亿公里仿真验证，达成了零事故零违规的硬指标，以此来换取初始路权。随着安全里程与场景覆盖的持续积累，路权从单车道扩展到全速域，从快速路延伸至主干道，从测试运行升级到商业运营，每一次边界拓宽都是对系统安全极限的再度确认。
0: 除了场地道路，有关驾驶员的责任问题也至关重要。根据媒体报道，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对 L3 L4 设置两套完全独立的人机交互逻辑，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为法定兜底责任人，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独立承担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2: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产生了事故和责任界定的话很清晰，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这里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是把权利和责任划分到落地的技术层面。什么时候人应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机器车企承担责任，这个就给我们后续的一些司法的，我们说事故的一些司法的一些判断。
0: 除了厘清事故当中的驾驶员责任，一批关键的数据类标准相继出台，也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不仅车要合格，数据更要可信可控。
2: 这些标准的界定实际上来讲呢，它是要跟前面那个标准它是互相呼应的，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最终我要去界定或者判定刚才讲这个责任的时候，它要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我系统提醒它接管了，它什么状态下接管了没有，我们说你这个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后台记录了所有的数据，包含你的车速了，你的加速度了，甚至你的方向盘的转角了，包含你的电池电流整个电驱所有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数据都后台都有，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个黑匣子，它把整个车辆的状态你感知的决策人机交互的状态，包含你刚才讲的驾驶员的状态，这些信息全部存在后面，它也防止你篡改。
3: 当然有了标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商业化的过程，成本、保险、法律层层的关口要过，那接下来的配套怎么能够跟得上？我们继续来连线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强制性的标准之后，那您觉得在具体的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还需要补上哪些标准？
4: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在。

0: 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啊，这里面都会在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1: 那在道路安全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0: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1: 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像 L3 和 L4 这种高阶的自动驾驶，未来真的大范围去使用的话，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1: 另外像 L3 和 L4， 我们看到这次标准呢，对于他们的人机交互体系也是做了一些区分的。那您觉得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区分的？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这种人机的权责？
0: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它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会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呢，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它自动驾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1: 好的，谢谢熊院长。当然了，技术可以走得快一点，但是规则和标准也得跟得紧一点。

0: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更炫技和炫智的时代，而是一个更以安全为王的时代。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 格力真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强调新型作战方式和军工产业扩张。新版白皮书向外界传递何种危险信号？手提军工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在日本财政承压的背景下，精心包装的扩军叙事能否持续？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巴西降级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美国媒体披露，美向古巴增派情报力量或为军事入侵铺路。美国总统称与伊朗的磋商进展顺利，并威胁称伊朗若反悔将受重创。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立即恢复通航。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莱茵河水位降至低点，货船减载得起承压。英国机构报告，美国两家公司的 AI 模型出现未授权越界行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洲地区的外交风波。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个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西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2: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0: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 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2: 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针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0: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1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2: 我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伊局势仍然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0: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3: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

0: 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的话，透露了美方所说的临时协议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之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之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来执行。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油价，受到美国和伊朗可能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过 5%。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4.57 美元，收于每桶 75.77 美元，跌幅为 5.69%。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有分析认为，伊朗不太可能在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由于当前石油运输量已经与产量匹配，即便达成相关协议，石油运输增加的潜力也很小。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经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
0: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 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现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十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1: 视线转向欧洲，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的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0: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4: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0: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5: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0: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 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

0: 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1: 近日，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令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压力。
2: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0: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3: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um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 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0: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斯普兰奇还表示，一些依赖莱茵河运输的企业因此难以按计划获得原材料或运出产品，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减产。
3: Das Binnenschiff bekommt die gleiche Fracht, als würde es die volle Kapazität ausnutzen. Das hat zur Folge, dass die Transporte für die Kunden sehr viel teurer werden, weil tatsächlich der 3- bis 5-fache Preis pro Tonne 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0: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0.1至0.2个百分点。为此，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于8月6号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1: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报告称，他们在测试中发现，美国的安特罗匹克公司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前沿 AI 模型出现了自主超越规则的行为，这再次引发业界对美国这两款 AI 工具安全的关注。
0: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是英国政府设立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机构。该机构4号发布了一份名为《网络测评中 AI 智能体出现未授权自主行为》的报告。报告称，他们对安特罗匹克公司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的前沿 AI 模型进行了122轮测试，在10轮中出现超出授权的自主行为，共有19次违规操作。最严重的一项操作是 AI 试图欺骗项目维护人员进行代码更新，以便向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不过，人工审核人员及时识别并拒绝该恶意提交。此外， AI 还在被允许访问互联网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操作。
4: Regulators say that both companies' models engaged in sustained, potentially harmful activity involving real people and organizations after they were deliberately given internet access.In the case of OpenAI, GPT-5.6 Sol used an exposed GitHub credential, created outside accounts, and then briefly made malicious code available online. Now, that attempt failed, and officials found no evidence any real system accessed it. And then in a separate test, an OpenAI model exploited a real website. The evaluator says that any impact appears limited to that site, and crucially, neither incident involved a model escaping a secure environment. That makes them less severe than the earlier Hugging Face breach, where OpenAI says its models broke out of a restricted test environment using a previously unknown vulnerability.
0: 近期，美国接连报告 AI 模型自主网络攻击事件。OpenAI 称其模型突破隔离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安特罗匹克称，其 AI 模型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三家机构的系统。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他们进行的测试在受控的专业环境中进行，但所有人都应当提前做好风险应对。随着 AI 性能持续提升，本次观测到的风险行为未来可能更加普遍。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以上就是今天国际时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
8: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9: 然后这个和我们北北海问题，
10: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8: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9: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都没有什么，咱不能让他到时候的东西了，搬了你那能管了吗？
8: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一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1: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8: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2: 那时候搁着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出手啊！
13: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健康需求走向更系统、更长期的守护。振东，选择从产业深处出发，寻找更扎实的答案。从踏入一片山野开始，建立起中药材种植基地。在实验室里，标准被不断刷新。在生产线上，细节成为底线，让更多元的健康需求被东方草药的智慧温柔关照。锚定健康需求，深耕不辍，向健康产业的更高更远处前行。
1: 我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0: 从一味药材到一个大健康体系，振东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爱上中医药。
2: 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强调新型作战方式和军工产业扩张。新版白皮书向外界传递何种危险信号？首提军工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在日本财政承压的背景下，精心包装的扩军叙事能否持续？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3: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四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这份披着动漫风格外衣的文件，暗藏日本什么样的祸心？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频频拿台湾问题说事，日本谬论暴露其哪些心虚？强调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把军工生产捆绑国民经济，日本重复军国主义老路的做法会如何反噬自身？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特别评论员苏晓辉，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欢迎二位。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的主要内容。
2: 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污蔑中国，将其视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五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四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三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七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

0: 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六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1: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0: 多家国际媒体都注意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动漫风格，描绘的不是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和军徽。这不是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将这样的迷魂汤端上桌。2025年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也采取了这样的伪装。近年来，日本防卫省还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对此，鹿儿岛和平人士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面对着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系列动向，真岛信则坦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2: 子供たちを戦場に送るための準備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そういうパンフでを作って読ませ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は戦争に参加することを是認しなさいよ、認めなさいよ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絶対ダメですよ。
3: 好，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先从这个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的封面开始分析吧，哈，它这个封面呢，还是延续了去年这种动漫的风格，但是今年的封面啊，既没有武器的图案，也没有自卫队员的形象，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物风景图。防卫省的官员说呢，这是想传递一种所谓的未来感，但是怎么看都觉得是图文不符，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这种反差。卢浩，它到底包含了日本政府一种什么样的祸心呢？我们说
4: 日本政府现在试图用一种青少化、生活化，甚至是二次元的方式来包装自己这一版的防卫白皮书，但是在这种貌似软性化的外装下面，实际上包含的是更加坚硬、更加强硬的这样一个军事化内核，所以这个反差是非常明显的。日本的说辞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莫名其妙，而他的做法则是欲盖弥彰。但这也反映出来，日本确实是在持续的推动一种宣传方式，来为自己的再军事化进行洗白，包括对自己的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持续性的洗脑和毒化。也就这也反映在这个日本近年来持续性的出版编撰分发它的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上，就是从根儿上抓起，从娃娃抓起，去灌输它的所谓的虚假的安全叙事。所以我们这次从白皮书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日本一方面去强调用一种我们说温情化的软性的方式来淡化甚至掩饰自己各种军事化政策的这种危害之处，另外一方面呢，则是持续的利用所谓的周边安全事态、威胁风险等这样的一些话术，来持续性的向民众进行灌输，来为自己的军事化提供合法性依据。所以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我们看出，比起一般性的政策宣示，它的欺骗性、伪装性更强，但是危害性也更大。
3: 罗浩刚刚提到一个词儿叫这个欲盖弥彰哈，但是我们打开这个防卫白皮书啊，其实看里面的内容，孙老师其实会感觉完全是一些老伎俩哈，就是吓唬人。你看他一上来就在大谈特谈什么所谓这个战后最大的考验、新的危机时代，还反复渲染我们的这个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哈，是所谓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从这种连篇的谬论背后，我们看到日本政府他的企图到底是什么呢？
5: 确实，我们从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会看到呢，日本政府尤其是日本右翼是在刻意的再次恶意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其实呢，说到这个防卫白皮书，我们知道1970年开始日本政府才开始发布，那从1976年呢是每年按时发布。从这个防卫白皮书它的性质来说，这本身是日本防卫省对于日本的军事政策进行阐释的一个载体，或者说呢，它要向日本国内的民众来解释当前日本面临的一些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多年来这个防卫白皮书早就变了味，这个变了的味道呢，就是在恶意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其实多年来我们会看到日本呢，往往针对中国军力的发展说三道四，甚至呢是这个大谈所谓透明度等一系列的问题，向中国泼脏水。那么您刚才也提到所谓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威胁，这从2023年开始在防卫白皮书当中就是日本给中国的恶意的定义。那么说到呢， 刻意的进行这种渲染，构筑一种虚假的叙事，日方当然是有自己的企图的，其企图呢，从现在来看非常。

0: 明确就是要服务于日本再军事化的目标。那么说到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如果说今年的一些特点的话，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国海空力量的发展，日本一直在炒作的是中国这种所谓的作战执行方式，尤其呢对于中国航母是特别的关注。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明确的列出，从这个去年的6月到今年5月，日方关注到的是辽宁舰是13次，那山东舰呢是9次在太平洋进行航行。去年6月份的时候呢，中国2个航母编队都在太平洋。当然呢，还有再次炒作了所谓的雷达照射事件。这一番炒作背后呢，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军力发展给自己造成了威胁，所以呢，把现在呢日本的再军事化，日本的防卫力量由守转攻，要进行这种合理化的操作。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番炒作之后，会有一些后续的动作，那么会进一步的推进日本这种军力的发展，尤其是关注这种进攻性的力量的发展。
1: 他这个里面鼓吹的所谓的地区安全关切哈，其实明眼一看说白了就是在拿咱们的台湾问题还有南海问题在说事儿。但其实日本政府啊，他明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却还在一再的炒作。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天我们的外交部啊、国防部的发言人都在进行严正的回应。那罗浩，我们看日本政府他这些话到底是说给谁在听呢？
2: 日本这一次在这个防卫白皮书中继续拿台海说事，继续死抱着台海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危险的逻辑在行事。这也反映出来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的涉台谬论，它不是一时失言，而是日本执政集团和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包括它的一个决定性的选择。所以看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从历史到现今扮演的都是一个不光彩的破坏性的角色。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上这个日本侵略亚洲周边国家，包括侵占中国台湾、殖民台湾长达50年，对台湾是负有深重原罪的。他非但不知悔改，反而呢在近几年或者近一个时期进一步的在台海兴风作浪，成为台海现在这个出现重大的这种紧张局势的一个最主要的货源。实际上我们要梳理这样一个逻辑，就是台湾之所以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目前台湾问题目前存在一个紧张的局势，它的根本原因在于台独势力的猖獗化，公开的去分裂祖国，公开的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而它的背后的底气来源就是以日本为主要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域外势力的支持。所以日本是既无资格也无立场更无逻辑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同时我还想指出的就是日本围绕周边事态的一系列的论断，刚才苏老师也提到了大量的虚假叙事，包括掺杂着鲜明的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内容，包括一个双标立场。一方面对于中国合理合法的国防建设和军事行动，他极尽所能的去污蔑、歪曲、抹黑，但对于美日同盟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化行动、对抗性举措，包括由此引发的阵营对抗、这个军事升级、这个军备竞赛等等的一些负面后果，他只字不提。所以归而言之，日本的立场和表现两个词可以概括：一、虚伪；二、丑陋。
1: 而且这部分内容是我们最要去警惕的哈。但是呢，日本其实自己也知道他所谓渲染这种周边很危险啊，单靠他自己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所以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版白皮书当中啊，多个章节都在强调所谓的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而且呢，它里面还有一些新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要加强和美国的防卫装备的技术合作，还要扩充在国内生产和保养美国装备的能力，强化供应链等等措施。所以算是我们看日本他想在美日同盟当中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0: 其实多年以来，包括从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政府包括日本的右翼一直在强调的是，那么日美同盟关系是日本外交以及安保政策的基轴。那么今年呢，在这一份白皮书当中呢，对于这个美方战略的回应以及呢日方的一些这个概念的设定其实很明确。首先呢，强调的是美国提出的以实力求和平这样的一个主张，日本呢是在这个努力的进行配合，同样的还要进行利用。那利用的核心呢，就是让日本变成所谓的能战之国。其实呢，说到美国以实力求和平这个主张，日本看到美方的这个底层逻辑非常清楚。那么对于美国的盟伴包括日本来说，首先希望自己的盟友和伙伴能够加强在军事方面的投入，同时能够分担更多的责任，能够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说到日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日本又一直强调的是从2022年年底，也就是上一次日本修改安保三文件这个时间节点，那么从2023年到2027年，其实是一个新的日本的这个军力的发展期。在这个发展期当中呢，其中包括这个进攻性武器已经签署的合同金额达到了7万亿日元，那么其中呢导

但是30,000亿日元这样的一个数字，日本一直在展示给美国，强调自身能力的建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也一再强调的是在这个国防投入方面是要所谓的达标。我们比如说注意到去年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之后，就一再强调的是日本提前2年达到了美国设定的这个防卫费用占 GDP 2%的这个标准，是强调在回应美方。

0: 美国的是，一旦呢在这个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或者说呢美国预设的这种对立的场景之下，日本现在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配合的角色，还可以充当前沿，以此呢让美国更加的能够为日本的行动背书，包括日本所谓的能战之国是要获得美国的支持。
1: 不光有表忠心，还有很多实际的动作哈。那除了拼凑军事小集团呢，搅动地区局势，新版防卫白皮书还对日本的作战方式、军工生产形式等做出了新的解读，我们继续来了解。
2: 日本政府四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
3: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2: 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翻开白皮书，第四部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篇幅比去年大幅增加，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高市政府今年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为日本军工产业打开市场。此举正是白皮书所称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的重要一环。此外，白皮书分种类介绍了日本已装备和将装备的许多进攻性武器的细节，如25式反舰导弹等型装备服役时间、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情况、引进战斧巡航导弹形成战斗力的进展等。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然而，在日本财政承压、国债高企的背景下，将国防与民生捆绑的扩军叙事恐难以为继。日本每日新闻认为，脱离国情的军备扩张最终只会挤压民生投入，损害国民生活稳定。
4: 自衛のための防衛費最低限の、そして社会保障費を増やす、それが我々が一番望むことだ。
2: 日本经济新闻四号的社论则进一步怀疑高市政权是否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扩军目标。该媒体称，日本政府如果打算加强国防能力，那么就有责任向公众全面解释相关事宜，要让日本民众如何承担这些负担，日本政府对此绝不能含糊其辞。此外，政府已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国民生产总值的2%，然而这些资金真的能带来预期效果吗？更关键的是，高市政权一再计划增加国防开支，然而对资金来源却始终含糊其辞，这很可能损害市场的信心，进而增加人们对所谓可持续安全的怀疑。
1: 我们看在白皮书当中，日本防卫省是再次拿俄乌冲突说事儿，而且是新增了新型作战方式转变的这样的一个章节，也强调日本自卫队要军事化的这种转型。所以我们预判，卢浩，接下来日本自卫队的重点会有哪些呢？
5: 我们说高市政府它的再军事化实质呢，实际上就是国家战略政策体制乃至于国家整个的资源投入整体导向军事领域，以及国家军事战略的部署更加转向于主动威慑和实战化准备。所以呢，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也是服务于这样的一个再军事化的总体目标的，包括说要适应现在的所谓的新的战场环境、技术条件以及所谓战略对手的这样一个状况的变化。它的最终归宿实际上还是要提高自卫队它的一个实战能力、续战能力，也就是持续作战能力以及主动参战能力，
1: 进攻性，
5: 对进攻性、主动性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所以看到围绕着这个新型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它 不管是防卫白皮书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政策文件也好，都在持续性的去论述充实它的内容，特别是包括这种跨域作战能力的这种广域化、新边疆化，以及我们说利用所谓的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赋能所谓的非传统作战、非对称作战以及远程。

0: 打击和决定性摧毁能力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看出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所谓的举国体制、居民融合。日本现在正在切实的做这些事情。
1: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看到，他第一次把这个军工生产和国民经济的繁荣挂钩，直接挂钩了。他把它包装成了一个这个拉动经济啊、创造就业的增长引擎。但是，军事扩张真的能够给日本带来社会繁荣吗？
2: 嗯，您提到一个关键词，包装。确实呢，提到经济繁荣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是一个掩护。日本优异呢，现在是在这个军工产能、军事发展方面是在猛踩油门。其实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包装，刻意为之？其背后呢，反映出的恰恰是问题的实质。关于呢，加强军工产能，现在日本国内提出的质疑，不仅仅是在这个防卫费方面，在军工产能生产方面，如果投入过多，那么会影响的是民生，实际上是影响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呢，很多日本民众担心的是，当加强军工产能的时候，带来的并不是安全，反而呢是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国内应该说抗议之声此起彼伏，指出的是日本呢，如果把自己作为风险点，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最终呢会造成日本面临着重大的挑战。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要把这个经济和这个军工绑定的时候，现在呢日本政府强调军工产能是要进行某种联动。联动呢，既是这种技术方面的合作，也是国际合作。说到技术方面的合作，在今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会看到日本关注不管是乌克兰危机还是中东地区的冲突，认为呢无人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那么无人机的发展既能改变战场态势，同时呢也符合日本现在所发展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还是一种进攻性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说到国际合作方面，日本认为呢国际合作既意味着可能会利用美国的人工智能系统使日本包括无人机的能力能够自主作战，那么同样呢，与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现在日本右翼在推动的方向，以这样的一种联动来为自己的军工产能制造更大的空间。
1: 嗯，那现在呢，日本舆论认为啊，在防卫白皮书之后呢，日本政府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修订安保三文件了。围绕年内修订的这个目标啊，日本政府接下来还会去做些什么呢？
0: 我们说这一次防卫白皮书呢，实际上它作为官方政策文件，能够对接下来安保三文件的修改，一个是起到一个引导政策讨论方向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接下来很多具体的讨论、具体议程的推进都会在这一次的防卫白皮书的内容中能得到体现。另外一个就是它对内对外进行充分的舆论造势和宣传，因为日本的再军事化它是需要一个内外的这样的一个舆论支持才能够持续的推进，所以在这个方面防卫白皮书它发挥了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而下一步围绕着我们说日本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建设，包括防卫安保相关体制的解禁解套，以及日本如何强化日美同盟以及盟办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模式，我觉得这个高市政府会进一步的推动切实化的讨论，并且在年底之前去切实的出台这样的一个新的标识性的安保文件。
1: 嗯，日本媒体现在还分析啊，说从这个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来看，高市政权在延续安倍路线的同时哈，在多个方面都更进了一步了。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们说要遏制高市的野心，它的关键又是什么呢？
2: 嗯，刚才罗老师提到呢，现在高市政府要推动这个安保三文件的再一次的修订，是要在这个右倾的道路上再次狂奔。确实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日本不管是右倾化还是再军事化，这种危险的动向不仅仅加剧国际冲突，同样呢也在反噬日本自身。首先呢，说到国际冲突方面，我们观察亚太地区，尤其是在战后80多年的时间内，应该说维护战后秩序一直是维护地区稳定的一个重要的根基。但是呢，随着日本右翼不断地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包括修改安保文件以及呢每年发布这个防卫白皮书的方式在不断地挑战，那么对于地区安全架构是在不断地构成冲击，可能会带来的是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呢对于这个地区安全造成重大的风险。那么另外呢，说到国际冲突，当日本关注这个无人机等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准备后续进攻性能力是不是在一个突破点，或者说在一个域外的点位能够进行实用。所以呢，可以看到的是日本在蠢蠢欲动。这个时候对于日本自身来说，当然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和平的因素，给日本带来更多的繁荣，反而呢是让日本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以及更大的风险。
1: 嗯，好，感谢二位的分析。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日本政府一年一度的防卫白皮书玩弄的都是一套老戏码，通过恐吓日本民众证明日本再军事化是合理的。然而再精致的迷魂汤也掩盖不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真企图，种种扩军备战的行为一再戳破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日本应立即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短时暴雨和连日小雨都可能诱发滑坡和山洪等次生灾害。短时暴雨，雨水快速形成地表径流，灾害来得快，显现直观。连日小雨诱发次生灾害，主要集中在两类高发场景。一是干旱地区，这类区域土质疏松，土壤储水能力差，普通小雨即可冲刷松散土层。二是前期土壤水分饱和区域，由于经历过大雨或持续阴雨天气，山体土壤水分已完全饱和，后续即便仅有零星小雨，少量新增水分也会突破山体稳定临界值。公众防范降雨次生灾害，不论雨势大小，收到地质灾害山洪预警时，务必及时远离山沟、陡坡、河道，防范次生灾害，杜绝侥幸心理。

0: 教，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3: 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4: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十天的时间，神舟二十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十一天之后，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4: 神舟二十一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6: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5: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

0: 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我个人也在神舟
2: 上。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24小时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目前呢，整个的态势仍然是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5: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6: We hit hi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use it.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4: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5: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以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观察报道。
7: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

0: 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
3: 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4: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5: 平时肯定是在用一下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吧？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6: 热，还行。不烫手，还行。
4: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7: 既是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本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叠加，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4: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 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五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两名同乘人员。短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2: 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乱象在不少小区依然屡禁不止，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与燃气管道交叉缠绕，隐患丛生。
4: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8: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4: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
9: 不是，人家是3楼，是从这底下他充电，充电完之后不是，我怕他下雨一方面电，再一方面这家都是煤气管道，我怕他不好。
10: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了，我们看到集中充电场所就在前方。
9: 他不去那儿，他不往那边去，那没办法。
4: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6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11: 这种充电器，看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4: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3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3: 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停放安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梯入户，看似呢问题不大，但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导致人员伤亡。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几起由此引发的火灾事故。
4: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1: 您正在收看

0: 是二十四小时。
1: 二十四小时特写。不久前，新疆喀什刹车县遭遇洪水，加之与高温天气叠加，给这里不少居民的夏季生活带来了不少的考验。
2: 为了保障当地居民夏季供电正常，洪水之后，当地一线工作人员开始了翻山越岭的巡检。

0: 今天来到了离县城有120公里的达木斯乡，洪水过后呢，我们要对达木斯乡这个一村二村这个线路，对洪水冲刷过的杆子进行巡视。这个线路有300多只杆子，17公里，我们拿无人机飞要2个多小时能巡完。像往年的话没有无人机，我们人工徒步巡的话要2天时间。
1: 在刚才的巡检过程中，杨旭成和同事发现河边的一根电杆存在安全隐患，报备审批后，他们准备采取临时措施。
0: 这个线路呢，是主要是给后面有800多个用户供电。完了，你看，因为这个洪水呢，把这只杆子杆根已经冲刷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加固处置，不然的话，怕下次这洪水来的话有倒杆的危险。
1: 达木斯乡离杨旭成所在的托木伍斯堂供电所有100多公里，距离虽远，但为了保障达木斯乡部分用户的正常用电，杨旭成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会赶来支援这里的供电所。
0: 这个昨天那个水位都在这个位置，你看上面，所以说这个昨天晚上这个水还是很大的，因为昨天上面下雨了嘛。每年在这个洪水来临之前和洪水退后，都会带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线路进行特殊巡视，对这些电杆进行加固。
1: 除了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间作业，今年托木伍斯堂供电所还承担着托木伍斯堂镇2期电网升级改造工程。
0: 这个项目计划是7月30号。我们就要投入送电，我们顶着这个酷暑呢，加班加电啊，让大家早受益。
1: 到了夜间，他们还需要对刹车线程的10千伏线路进行测温，检查线路的发热情况。
0: 这条线路是供的县城的主要线路，这个线路设备如果是测着超过70度的话，就是属于发热了。
1: 从白天到深夜，电力保供人员们坚守一线，为当地居民的用电安全提供保障。
0: 像这个晚上的2、3点钟，我们接的电话很正常，接上电话就赶紧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急难愁困就是我们要应该去做的。用户的困难我们解决了，我心上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己踏实了，自己好像是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
2: 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险情面前，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防汛值守一线。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
1: 8月1号6时，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汛情就是命令。李阳第一时间响应防汛部署，会同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在南郑区中心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李桂福。他告诉记者，巡查途中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失控的车辆，
3: 他用手把我手推，可是我推上，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脖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李桂福回忆，事发前他们发现当地的河童岩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水库地处立峰村、石科村两村之间，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立方米，在如注的暴雨中随时有漫顶的风险。李阳决定和李桂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4: 哎呀，这个呢丛林，你看这家伙，
5: 哎呀，
4: 不敢走了，我
5: 走了，我走了，走不得。
4: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5: 这咋整啊嘞？
3: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士，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如果险情大的话，他告知 石国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吃的群众要吃的。
1: 巡查途中，李阳和李桂福突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经30余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李阳年仅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中尚有年仅3岁的孩子。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2015年9月，总台新闻频道就曾报道过李阳救助扶梯摔倒旅客的先进事迹。
3: 我们是共产党员，必须做先锋作用，做再大的雨再大的风，该干的去干，把老百姓的安全放到第一位。
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月1号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李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7: 4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这份披着动漫风格外衣的文件暗藏着日本什么样的祸心？
2: 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频频拿台湾问题说事，日方谬论暴露其哪些心虚？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此次新版白皮书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
8: 4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污蔑中国，将其视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3号，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

0: 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1: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0: 多家国际媒体都注意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动漫风格，描绘的不是以往版本中常见的军队、武器和军徽。这不是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将这样的迷魂汤端上桌。2025年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也采取了这样的伪装。近年来，日本防卫省还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对此，鹿儿岛和平人士批评称，该手册不仅存在渲染危机感的内容，而且实质上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面对着日本政府扩军备武的一系列动向，真岛幸则坦言，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2: 子供たちを戦場に送るための準備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そういうパンフでを作って読ませるということは、あなたは戦争に参加することを是認しなさいよ、認めなさいよということ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は絶対ダメですよ。
3: 日本加速在军事化，扩军备武，动作频频，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谎话无论怎么说都无法掩盖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日本一系列危险举动将如何影响亚太安全，又将给日本自身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呢？我们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带来的分析。
4: 日本这些举动对地区安全来讲将造成多重的冲击，对日本自身也将形成巨大的反噬。首先，对亚太安全它会造成多重的冲击。第一点啊，它会动摇二战之后亚太秩序的根基。我们知道，亚太秩序是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的，第一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第二是要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进行特别约束，这就是战后的日本宪法。而日本如果真的实现了军事松绑的话，将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强国都可以单方面扩军来改变现状，打开一个以力量破局的危险先例。第二一点，日本的这些举动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触发一场军备竞赛，从战略逻辑上来讲，必然会引起邻国的连锁反应，对地区来讲影响非常之大。第三，对日本的自身的反噬也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多重的。第一，日本的安全可能会更不安全。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狭长，人口和工业高度的集中，战略纵深极为有限，一旦部署打击邻国的攻击性武器，那么反过来，日本列岛和相关的军事基地也会成为对方的瞄准清单。第二，政治上可能会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未彻底反省历史的前提下重走扩军之路，日本只会唤醒周边国家的伤痛记忆，加深警惕。日本追求的正常化国家地位无异于南辕北辙，在道义上会陷入孤立。第三点，经济上也会走向不可持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经济强国不可能是靠强军来实现的，庞大的军费将严重挤压民生福利和长期发展投入，同时地区紧张本身就是经济合作的最大障碍，日本最终会损害自身所深度依赖的整个亚太地区的市场。总之，日本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安全困境，以自身安全为绝对优先的这种发展目标，显然会最终导致整个地区的动荡不安，甚至会摧毁亚洲世纪，终结二战之后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的主题。
5: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6: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 五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三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3: 二十四小时，再来看现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靠近浙江沿海，浙江宁波海事局于今天晚上的8点正式启动3级防台应急响应。受此影响，浙江宁波46个在建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
8: 据宁波海事局通报，截至8月5号12点，全市46处水上在建工程均已暂停施工，142艘施工船舶调度至安全水域锚泊避风。六横公路大桥、青龙门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重大项目施工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海事部门提醒海上从业者务必持续紧盯台风路径与气象预警，船舶提早回港避风，台风影响时段严禁驾船冒险出海。
5: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湖北宜昌、夷陵、秭归等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河水快速暴涨，造成多处房屋被淹，多人被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疏散转移被困群众。
9: 8月4号下午1点多，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部分通行道路因山石塌方或泥石流临时中断，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等待救援。
10: 把人扶着拖过来。
9: 两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来到被困女子身边，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的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茅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10: 你把桌子抱着，把你接下来，
9: 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6人安全转移。消防员提醒，气象部门发布暴雨预警后，公众应远离山洪河道等危险地带，及时从低洼地带转移，保证自身安全，如遇险情及时报警求助。
3: 近日，江西上饶一商场内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名6岁的孩童在玩耍的时候呢，扒住了自动扶梯的扶手带，顺着扶手带上升后悬挂空中。
11: 画面显示，当天下午，两名孩童在1楼商场区域嬉戏，两人分别攀爬扶梯玩耍，其中一名6岁男孩扒住运转中的扶梯扶手带，整个人悬空吊挂在扶梯外侧一路上行，到顶点后从扶手带上滑落，但双手紧紧扒在扶梯边缘处，整个身体悬挂在将近6.5米的空中，一旦失手坠落，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二楼巡逻的商场工作人员郑建军最先听到周边群众的呼救声，立刻朝着扶梯跑了过去。
12: 我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一楼发生什么突发事件，

0: 走过来，刚刚好看到这个电梯，就一个小孩被那个电梯拖带上来了。
1: 此时男孩脚下没有任何支撑，郑建军迅速按下扶梯紧急制动按钮，探出身体，伸手去拉悬在半空的孩子。正在一旁作业的装修工人曹玉芳看到了这一幕，也立刻赶来帮忙，两人合力将男童拉了起来。
2: 郑大哥一只手拉到小孩子，那时候我马上过去一起，一双手一起拉，把他给提上来，抱上来了，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嘛，挽救了一个家庭嘛。
1: 脱险之后，两人第一时间检查了孩子身体状况。经了解，两名儿童均为此商场商户的孩子。事发时，两人在没有成人看护的情况下，在商场内玩耍。
3: 儿童生性喜欢攀爬嬉戏，扶梯遇险事件也屡有发生。商场扶梯应该如何堵住漏洞，排除隐患呢？一起来看。
1: 据了解，这座建材商场内部空间开阔，业态分布零散，共设有16部自动扶梯，4组观光电梯，电梯设备数量多，分布广，需要安全巡查的点位多，盲区多。不同于普通商超，建材卖场客流量相对分散，暑期无人看管孩童进入商场后，经常出现追逐打闹、攀爬扶梯扶手、倚靠梯边嬉戏等危险行为。此次孩童悬挂空中的惊险事件，暴露出公共场所扶梯区域的暑期安全管理短板，一旦救援不及时，极易造成安全事故。
4: 从二楼到一楼地面的话，总共是6米5左右。那么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即使说当时下面有这个好心的其他的商户啊和客户在下面做一个托举的话，可能也是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伤害。
1: 险情发生后，这座商场第一时间复盘梳理了全域的安全管理漏洞，针对暑期孩童多、安全隐患多的特点，商场增派专人定点值守扶梯重点区域，还增补了醒目安全警示标识，同时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责任，避免意外发生。
4: 我们的这个守扶梯以及直升电梯啊等有安全隐患的区域，做好这个安全标识、安保巡逻的一个加强。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看好自己的小朋友，我们所有的家长啊，带小孩呢乘坐这种手扶梯呢，必须是全程陪同。其实，在电梯的相关这个安全规定上面也是有明示的啊，就是尽量不要让小孩子单独乘坐这个手扶梯。
5: 暑期放假如何更好地帮助上班的家长们来照看孩子呢？八月初，在江苏常州金坛区，当地的工会爱心暑托班已经全部开班。暑托班既为职工家庭卸下了看护重担，也为孩子们铺就了一条玩中学、学中乐的暑期成长之路。
6: 在金坛区东城街道，社区的暑期托幼班主要面向3至6周岁的儿童。托幼班活动内容涵盖科学、语言、艺术、健康、社会等。开班第一天，超轻粘土手工活动课上，教师为孩子们示范如何制作粘土甜甜圈和粘土小景观。活动中，孩子们认识到了色彩的搭配，锻炼了手部精细化动作，观察力、想象力和创造能力得到发展。
7: 孩子入托的第一天，我们呢设置了包括怎样叠被子、自主换鞋和7步洗手法，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和自我服务意识。这些呢，不仅能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我们的托班生活，同时呢，也从小培养好良好习惯，将终身受益。
6: 此外，在用餐方面，暑托班按照自愿原则，菜单由餐厅初步排定，提交给暑托班家长群后，还会结合多数意见进行最终调整。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金坛区已开设20余个暑托班次。
3: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四川甘孜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16至24摄氏度，凭借雪山、冰川等资源，迎来暑期旅游接待高峰。
8: 走进甘孜州海螺沟景区，绿意盎然，凉风习习。得益于高海拔森林屏障和冰雪水系调节，整个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凉爽的天气吸引了不少游客。

0: 家穿行苍翠林海，远眺雪山冰川，泡着温泉，聆听山谷清风，告别城市热浪，沉浸式享受高原夏日的静谧与清凉。
1: 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冰川，哎呀，感到非常震撼，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冰川，今天感觉到收获满满。
0: 据了解，7月1号至31号，甘孜州单日最高入州人数突破80万人。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1: 来关注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西班牙最高法通过的裁决被误读，并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成为了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虚假信息在社交媒体的快速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了欧盟边境管控中的新风险点呢？我们一起来听专家解读。
4: 在这次休达非法移民入境事件中啊，导致事件发生的直接导火索呢，是社交媒体啊，或者说网络平台对相关消息的这样一种误传误信啊引发的。它的直接背景呢是7月初的时候啊，当时西班牙最高法院呢通过了一个裁决，就认为啊，今后啊这个由海陆进入休达地区的非法移民，在必要的程序，也就是这个甄别和正式遣返决定之前呢，可以有所逗留。这样的一个裁决呢，很快就被网络的传言解读为说，只要啊通过海陆进入到西班牙境内，就可以获得某种豁免啊，甚至呢以合法的身份呢，能够在西班牙呢居住下去。正是这样的一些流言呢，逐渐的被放大，而且社交媒体上呢传出一些所谓视频，来证明说只要从海陆进入，就可以在西班牙获得合法居留的这样一些错误信息。欧盟今后要处理好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啊，如何应对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时代，由于虚假和错误信息传播而带来的这个困扰和挑战，显然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尽管欧盟近些年来啊也在强调啊，要出于政治安全啊以及社会稳定的原因呢，要尽量的去对于打击这个虚假错误信息呢做更大的投入，而且希望在欧盟范围内呢也形成一个整体的反应。但是从这次休达事件产生的影响来看呢，应该说欧盟所做的努力啊，在目前飞速发展的社交媒体时代还是显得力不从心。当然我想这次休达事件呢也可能会促使啊这个欧盟方面呢真正的拿出一些有效的办法，然后来这个对网络，对社交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传播呢做出一些更精准的更有效的治理。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5: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

0: 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1: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s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0: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2: Mislim da s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0: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3: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暑期孩子长时间看书刷电子产品，用眼负荷大幅增加，多进行户外活动是简单高效的护眼办法。做好以下三点，护眼效果更突出。一、保证每日户外时长，孩子每天累计户外活动要达到2小时以上。相关研究证实，每天户外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概率比每日户外不足1小时的孩子低60%左右。二、挑选合适外出时段，夏日正午日晒强，气温高，尽量选清晨傍晚出门活动，避开强光直射，防止灼伤双眼，晒伤皮肤。三、优先选择户外运动，进行打球、跑步这类运动比单纯待在户外效果更好。运动时，双眼跟随物体远近调节，能充分放松眼部肌肉，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更好保护视力。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关注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

0: 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1: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五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三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0: 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 4.67 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
2: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 49.41%，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 4.93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0: 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巴西定于今年十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巴西政府4号发表

0: 声明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个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西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0: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者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0: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

0: 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三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美伊之间仍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3: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use it.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4: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

0: 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3: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5: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3: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6: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3: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那刚刚我们看到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不是普通的遥感卫星，而是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算力水平的 AI 双星。以前的遥感卫星可以轻松的天上拍照，地下算数，这叫做天感地算。而这两颗 AI 双星功能则更加的升级，可以在太空对地面的水质、植被、气象等数据完成卫星采集、卫星处理。这项新本领也叫做天感天算。那新本领是如何练成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的算力水平，通俗来说，就是每秒可完成最高约400万亿次 AI 运算。这样的算力不是部署在地面机房，而是集成到300公斤级卫星平台上。
8: 它在全球目前已知的高光谱遥感卫星里边，算力是最强的。每颗卫星呢都具备400TOPS 算力。400TOPS 算力意味着什么呢？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吧，我们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大概相当于20到30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也就是说，我们一颗单独的高光谱 AI 卫星，它的算力相当于我们地面上20到30台高性能笔记本的计算能力。
7: 在此基础上，卫星就可以在轨直接完成数据处理，而不需要把所有原始数据都传回地面。
8: 它可以解决传统的卫星数据难以下传的问题。传统的遥感卫星，特别是高光谱卫星，90%以上的数据呢，可能难以下传到地面进行各种研究。那我们因为有了星上大脑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在太空中就实现了一个更好的推理计算，把传统的传图片，变化为了传结果。
1: 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也是我国大型低轨智能遥感卫星组网工程东方慧眼星座的 AI 卫星。它们和普通遥感卫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中高光谱领域的两颗专业卫星，具备5米空间分辨率、300公里成像幅宽和22个光谱通道。它们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是每个像素点对应的完整光谱指纹，并能够以此定量繁衍地物的内在物理属性。
1: 这两个卫星的话呢，我们也是对标国际上现在目前在轨的这个高光谱卫星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白天的话呢，可以对陆地呢进行高光谱成像，晚上的话呢，可以对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人类活动的这个夜光场景成像。
0: 两颗卫星按照严格的回归轨道编队飞行，组网运行后将大幅提升全球观测的效率，为后续各行业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搭载着强大算力的卫星发射升空入轨后到底能干什么？它拍下来的数据能给谁用？用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看。
0: 入轨后 AI 双星将与已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它所采集的高光谱数据可以服务于农业、林业、环保、海洋、矿产等多个领域。与传统卫星提供图片不同，这颗卫星直接给出分析结论和操作建议。
3: 比如说在这个灾害预警方面，传统的话呢，没有智能这个大脑的卫星呢，可能要用数小时才能获得最新的灾害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的卫星呢，可能数分钟就可以给出灾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预警的方向的一个决策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就比传统卫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又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卫星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卫星的图片，从光学图片到高光谱图片，而智能卫星呢，更多的直接可以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操作方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播种。怎么样去做农业操作？
0: 高品质的数据加上星载算力，这正是太空计算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这次发射任务不只是带两颗卫星上天，而是一个更大计划的开始。
1: 东方慧眼这个星座的话呢，按照构想的话，我们是由258颗星构成。那计划呢，到2030年完成这个星座的这个部署。
2: 算力飞天，让更宏大的太空计算有了清晰的蓝图。而这一次捷龙三号火箭的发射飞天过程，也同样赋予了远超常规发射的特殊分量。与以往不同，此次海上发射所使用的火箭、发射的卫星以及海上发射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都是来自烟台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第一次实现了星舰船一体化的闭环。那星舰船如何三方联动呢？一起来看。
4: 这一次发射任务它最大的亮点是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本土制造的火箭，在咱们海洋近海海域使用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这个发射咱们东方航天港这个自己这个卫星公司的卫星。
0: 这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发射，火箭由位于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的中国火箭公司组装生产。经过对火箭的技术状态持续优化，火箭的飞行状态显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园区已有几十家火箭生产企业和卫星研发设计机构。此外，海上发射使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是国内首条用于海上火箭发射和回收的多功能特种船，已经多次执行海上发射任务。
5: 这次任务我们实现了火箭园区总装、发射船出海、卫星组网的星舰船一体化作业模式，是我们在烟台海洋实施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海上发射的保障能力，加快我们的组网速度，助力我们商业航天产业化常态化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5号23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再来关注降雨天气，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影响，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
6: 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 282.3 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 170.68 米。
7: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6: 在此期间，汉风湖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确保汛期安全。
2: 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保工工作，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5号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8月1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它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区呢，在当地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

0: 至六号二十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五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2: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3: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1: 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了上蒸下煮的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问，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0: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3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当地时间四号晚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及各类武器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俄军此次空袭发射了20多枚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了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轮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现。
2: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3: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2: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4: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2: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1: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在近日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保证航行安全，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5: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2: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6: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um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 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2: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

0: pro Tonne 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1: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 0.1 至 0.2 个百分点。为此，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于8月6号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2: 一名萨尔瓦多籍男子本月初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一所拘留中心关押期间死亡，其家属4号举行记者会，认为是拘留中心方面疏忽导致死亡，要求对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家属说，这名男子在美生活多年，持有效工作许可，他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但拘留中心工作人员未能妥善给他用药并监控病情。因受到非法入境指控，这名男子于6月18号遭逮捕，并关押在新泽西州一所拘留中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此前称，此人8月1号出现医疗紧急情况，随后被宣告死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2: 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旅途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交通是否拥堵、景区人多与否，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夏季肠胃病防不胜防，因为夏天的细菌比你想象中的要活跃。
4: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5: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4: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2: 那出门旅游，不少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那水土不服了怎么办？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的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缓解。还有人出远门还会备一些益生菌。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是否安全可靠呢？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既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5: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4: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2: 那暑期出行肠胃不适是时有发生的，很多人无法正确的区分普通水土不服和急性肠胃炎，容易盲目硬扛，延误了治疗。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您来分。

0: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1: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0: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脱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2: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卡拉奇阴转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开罗晴，23到37度；巴黎晴，16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悉尼晴，8到18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
1: 五月到九月是雷电活跃期，特别是七八月将达到全年峰值，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规划行程。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务必做好防雷避险。雷雨天气最安全的地方是室内，但也要做对三件事：关好门窗，防止球状闪电入室；远离阳台和外墙，不要触碰水管、燃气管等金属设施；拔掉电器电源，切记千万不要用太阳能或电热水器洗澡，雷电可能通过水管传导引发触电。如果在户外遭遇雷电，远离孤立的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物体，寻找装有避雷针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房屋或者封闭的金属车厢。躲在车里时，请关闭引擎和音响，紧闭车窗。若在山洞躲避，请向深处移动，切勿站在洞口或岩壁边缘。如果无处可躲，请寻找低洼处，采用防雷姿势，双脚并拢蹲下，双手抱膝低头，尽量降低身体重心，以减少胯部电压的伤害。此时绝对不要躺卧地面接触积水，手持金属雨伞或拨打手机。您可以通过闪雷间隔判断危险，看到闪电到听到雷声的时间越短，说明雷电越近，需立即就近避险。雷雨季节，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雷电预警信息，牢记防雷避险要点，守护家人安全。高温预警信号由低到高分别以黄色、橙色、红色表示。黄色预警是指连续三天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橙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红色预警是指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遇到橙色和红色预警，需启动防暑降温应急措施。公众尽量减少户外运动或工作时间。外出时做好防晒，并携带防暑药物。如必须进行户外作业，需缩短连续工作时间，或选择早晚时段轮换作业，并采取强制通风、降温等措施。关注高温预警，科学防护，安稳度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

0: 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三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1: 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2: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4: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3: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 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置5号23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0: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6: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2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个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西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6: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 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

0: 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并纠正此前违规行为。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现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

0: 品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义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现身。
2: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3: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 used to.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2: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4: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2: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近年来，首发经济蓬勃发展，其流量密码就是新，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不仅要有新品，还要在业

0: 态、场景和模式上创新。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很多城市都在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首发经济发展路径。
1: 茉莉花这首歌每天在我们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是起源于我们南京，茉莉花也是我们糕点的主要食材。用茉莉花做品牌，我们的想法是用文化赋能品牌，用产品输出内容。
2: 老门东街区这家店是好一朵茉莉花糕点首店。2026年7月，这家企业获得首创金陵特色品牌新锐成长奖。首创金陵是南京依托首发经济推出的官方品牌评定及培育体系。门店负责人介绍，获奖后进店的人多了起来，看来当地扶持本土品牌的行动效果明显。进入“十五五”时期，在引进外来品牌的同时，培育本土品牌长出来、走出去，成为南京发展首发经济的工作重点之一。南京首发经济的核心载体新街口片区，距离历史街区老门东大约3公里。片区内大型商业体群落旁边藏着一条巷子——南台巷，这里又被称为新街口后街。聚集了众多本土原创品牌店。2026年，南台巷入选首创金陵品牌集聚地名录。今天在这里看见的某家小店，未来可能就成为知名品牌的首店。在这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小店成为品牌，走向前台。
3: 怎么样让后街经济走向前台？其实我们想首创金陵和首发金陵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后街经济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小店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被更多的看见，看见之后呢，南京给到更多的政策上的扶持和支持，然后帮助我们的小店能够壮大。
2: 穿行街巷、走访小店是崔杰的重要工作，他要了解商户的经营诉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帮助商户解决问题，匹配各类发展资源，为店铺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3: 那么我们用这条巷子为一个试验田，然后来打响南京的首发品牌。首发品牌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在它刚刚还没有成为大品牌的时候就把它保护起来，把它们慢慢的就是培养长大，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4: 对于一些在首创期的一些品牌，我们就给予他一些指导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是在不同的渠道帮助他们做一些宣传的推广，来扩大他的品牌影响力，让他尽快的从一个初创期走向一个茁壮成长的这个成熟期。
2: 新街口片区特色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作为新生代消费群体，他们更加看重商品与业态的创新表达，也愿意为体验感和情绪价值付费。
5: 我们南京只有不到1000万人口，但是我们有100万左右的大学生群体，这么多年轻人，那么他就形成了对首发经济、对首秀、首演、首展强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支撑。
2: 2023年，茶饮品牌东方墨兰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新街口片区的老街巷。创始人贺家贝和另外两位合伙人都不是南京人，大家之所以选择来南京创业，正是看中了城市营商环境友好，开店经营的各类扶持政策完善，很适合茶饮品牌起步发展。现在东方墨兰已经在南京开设了40多家门店，在全国开设了700多家门店，在伦敦开设了海外首店。
6: 这是标，就这个它的这个果实香和油脂香就会很强。
2: 新街口的前街核心商圈由德基广场和周边的商业体群落共同组成，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都把南京甚至是江苏首家门店开在这里，德基广场也自然成为了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载体，以首店、首发、首展的联动模式搭建起良性的商业运转体系。

0: 现在的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买买买，啊，实际上更多大家愿意，啊，通过内容的体验来产生这样购物，这个消费的一种转化，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流量决定市场，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内容，啊，推动流量，所以这两年我们更是把艺术跟商业和科技的融合，啊，作为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1: 现代人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也希望能与文化体验有深度融合，德基广场八层的艺术博物馆就恰到好处地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万余平方米的空间里，常设金陵图数字长卷、美术作品展、先锋数字艺术特展，场馆营业直至午夜。来德基广场除了购物和餐饮，还能便捷地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这也探索出了一条内容赋能商业的路径。
0: 从25年的数字来讲，实际上德基27的美术馆全年的客流大概超过800万，就是我们的金陵图光一个展厅就超过了300万的客流，去年一年全广场的客流应该超过了6600万，啊，因为从这个占比来讲啊，超过15%。
2: 就我们有的时候，愿意为内容买单，尤其是愿意为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且是跟我们南京特色的文化有关的去买单。
1: 新街口和谐商圈的繁华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坐上地铁来到南京新街口站，就能更好地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共有24个出入口，四通八达的通道既连通德基广场等大型商业体，也可延伸至周边的各个街巷。整片街区的地下通行路线就这样以地铁新街口站点为核心被串联了起来。这份科学的布局不仅方便日常出行，更重要的是为商圈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性。
2: 我们讲基础设施像规划都是政府要花大力气来做整合的事情，然后把它的环境弄得更好，让大家消费就更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个的有机结合。
1: 伴随着首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南京各大商业载体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3: 前年夏季气候湿热，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与南京相比，上海首发经济布局更早。2018年，上海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累计引进首店8400多家。2026年，上海正式发布首发上海4.0政策，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
5: 那我们最近呢又有新的突破，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拓展。今年呢，我们也在静安打造了一个800秀的一个时尚创界这样一个平台。
1: 2026年7月，在静安区推动下，区属国企静工集团携手知名时尚平台雷虎，共同打造的设计师孵化平台时尚创界在800秀创意园区开幕。这里是由工业老厂房改建而来，配备有共享打板房、摄影棚、直播间等硬件设施，并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的租金减免。推出设计加商业的双导师创新制度，为入驻品牌的首秀、首展、新品发布提供空间，成为首发经济新载体。
6: 我们是以市场成熟的运作方为主， 来进行推动，而政府的担当是背后甚至幕后的基础性的辅助工作，在必要的时刻可能我们会参与一些方向性的联动，但是绝对不会干预具体的

0: 事件，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市场的思维去做政府的指导性的工作。
1: 其实从买的
2: 上海财经大学的劳国林教授长期跟踪调研首发经济，在走访时尚创界时，他告诉记者，上海首发经济正在从新品首发的前端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
3: 就这个牛仔裤的面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面料，
4: 然后它
3: 用的是亚麻和那个山羊绒的一个混纺，然后就在那个贵州做的一个蓝染。然后其实
2: 时尚创界的设计师工作室，从画架上的设计图到生产出挂在衣架上的产品，完成了产业链的深度磨合，所积累的实操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清晰样本，也为政府提供近距离观察产业发展的实地场景，使上海首发经济由新品首发向产业链纵深拓展的实验室。静安区富民路上的一栋老洋房是雷虎公司的旗舰店，这里售卖的服饰都是设计师品牌，入驻时尚创界的设计师未来也将在这里接轨市场，将他们的时尚表达体现在货架上一件件商品中。
5: 最最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见到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他的哪一段经历，他的哪一个观点被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2: 在这里打通了画架到衣架再到货架的全链路衔接，消费需求快速回传设计环节，设计师依托市场反馈迭代优化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上海时尚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6: 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市场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生产端，给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我们的研发端，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给他接通之后，其实回过头来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对于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2: 静安区的孵化园区中，设计师们是将创意融入到每一件新品当中，而黄浦区种草学院里的学员则是通过内容体现创意，实现个性化种草。
7: 然后随着后来我们的用户量越来越大，
2: 在这里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授种草技巧。种草就是创作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分享，让用户对产品产生兴趣和向往，这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8: 那么我们是通过种草学院的一个培训，那么让他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种草，包括品牌的一个新品内容创作，那么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内容在线上进行传播。
9: 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也给我们上海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比如说这个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我们的商圈的人流量同比增长了近两倍，那商圈的营业额也增长了近40%。
2: 一路走访各类商业场所，无论是弥漫着烟火气的街边小店，还是品牌首店聚集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设计师聚集的创意园区，给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想办法推出新品，想办法打造新鲜的消费场景，想办法找到更新潮的点子。有了这些心，能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就能带来流量，带来销量。我相信首发经济一定会为“十五五”的中国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很多人呢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呢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了，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问姑哥，问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看，你看可乐呀，看字哥哥。
2: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
1: 看字哥哥，M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2: 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3: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下一个打视频开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4: 这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
3: 这么说你理解吗？
4: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2: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4: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那种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繁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2: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玩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1: 上面数字1到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2: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 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

0: 领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后，部分直播间得到处置，但仍有直播间未被处理，暴露出平台监管存在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
0: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2: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3: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他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1: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最终会引向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一窥究竟，识破三大风险点。
0: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

0: 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1: 再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

0: 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有着如此严重隐患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儿？怎么能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呢？我国相关法律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2: 那么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他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1: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3: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1: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怎么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法学专家表示，可以聚焦3条系统化治理路径，遏制色情引流乱象。关键点一，提升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专家建议，应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对特定场景的识别能力，强化人工审查力度。
2: 人工审核这一块呢，的确也是可以去加强的，尤其是说，如果是在后端的举报啊，包括像咱们的媒体监督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对某些领域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空白的领域，你其实是应该加强这个资源，包括技术的，包括人工的。
1: 关键点二，深化联合打击，打通全链条惩治渠道。平台除做好账号日常管控外，还可以留存违规全链条证据，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
2: 没有办法证明他从事了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的话呢，他可能平台封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背后可能还是要联动，比如说能够查出后面涉及到比如说刑事犯罪的这些行为啊，传播淫秽物品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要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去联动报告、移交线索这样一个过程。
3: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为完整的取证、固证然后提供依据，那就为有效打击犯罪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提供技术或者我们讲的技防的这个能力。
1: 关键点三，建立平台联动机制，防止各管一段。引流团伙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在多个平台来回跳转，这不仅增加了举报难度，还让各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割裂的情况。如果只靠单一平台处置自家账号，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
3: 之所以来回跳转，其实也是在规避现在我们法律治理当中要求平台履行责任。那么如果说他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些犯罪行为都实施完了，那很容易被识别和打击。所以他通过这种来回跳转呀，通过这种规避的方式，把这种风险降低。他把这个整个的作案流程拆分在不同的平台或者不同的账号或者不同的渠道当中，那么你就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给他进行一个判罪。
1: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0: 是利用了现在平台治理的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强调平台的属地责任，但是并没有强调属地连接的责任，就是我只负责把我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他负责把他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但是如果我们在门与门之间的这条路谁来负责，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制度上能够更多的提供，比如说风险信息的共享，犯罪证据的共享，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制度建设或者说法治建设一个突破吧。
1: 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不能止于各扫门前雪，必须强化技术识别与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唯有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看起来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长丰，前不久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全网点赞。其实呢，这次成功抓捕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随机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3: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4: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动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3: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4: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他聊天记录删掉哈。
5: 赵
4: 丽江
5: 知道
4: 聊天记录没删吗？
5: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4: 我打给他朋友，两个朋友不接。
3: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两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6: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3: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一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6: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啊，只能干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就干神色不动嘛。
3: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
7: 我家里面叫我拿快递啊，就这个美国的快递。
3: 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4: 我当时穿了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一声快上车。

0: 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1: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2: 没有喝过毒酒。如果每个人都像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1: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3: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4: 费大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果敢，辅警灵机一动请君入瓮的机智，周边群众应声而动加入抓捕队伍的勇气，是这一场警民互信、智擒嫌疑人的精彩作战。当费大姐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不住嫌疑人时，及时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的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3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0: 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

0: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1: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美伊之间仍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3: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4: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空置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

0: 即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或普通民众反对县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

0: 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三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
1: Nosotros estamos viviendo dentro de hora y media, tres horas, cuatro horas con luz, 24, 36, 40 horas sin luz aquí en la capital, que eso es inaudito en ningún país del mundo se vive así.
0: 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2: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0: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3: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0: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4: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0: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2: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在近日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保证航行安全，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5: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0: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6: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um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 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0: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

0: 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斯普兰奇还表示，一些依赖莱茵河运输的企业因此难以按计划获得原材料或运出产品，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减产。
1: Das Binnenschiff bekommt die gleiche Fracht, als würde es die volle Kapazität ausnutzen. Das hat zur Folge, dass die Transporte für die Kunden sehr viel teurer werden, weil tatsächlich der 3- bis 5-fache Preis pro Tonne 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0: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 0.1 至 0.2 个百分点。为此，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于8月6号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那刚刚我们看到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不是普通的遥感卫星，而是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算力水平的 AI 双星。以前的遥感卫星可以轻松的天上拍照，地下算数，这叫做天感地算。而这两颗 AI 双星功能则更加升级，可以在太空对地面的水质、植被、气象等数据完成卫星采集、卫星处理。这项新本领也叫做天感天算。那新本领是如何练成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此次发射的两颗卫星具备高性能 AI 推理平台的算力水平，通俗来说，就是每秒可完成最高约400万亿次 AI 运算。这样的算力不是部署在地面机房，而是集成到300公斤级卫星平台上。
5: 它在全球目前已知的高光谱遥感卫星里边，算力是最强的。每颗卫星呢都具备400TOPS 算力。400TOPS 算力意味着什么呢？简单的做一个比较吧，我们一台高性能的笔记本，大概相当于20到30TOPS 这样的一个算力。也就是说，我们一颗单独的高光谱 AI。卫星它的算力相当于我们地面上20到30台高性能笔记本的计算能力。
4: 在此基础上，卫星就可以在轨直接完成数据处理，而不需要把所有原始数据都传回地面。
5: 它可以解决传统的卫星数据难以下传的问题。传统的遥感卫星，特别是高光谱卫星，90%以上的数据呢，可能难以下传到地面进行各种研究。那我们因为有了星上大脑之后呢，就可以更好的把这些数据运用起来，在太空中就实现了一个更好的推理计算，把传统的传图片，变化为了传结果。
3: 本次发射的两颗卫星也是我国大型低轨智能遥感卫星组网工程东方慧眼星座的 AI 卫星，它们和普通遥感卫星有什么不一样？一起来了解。
4: 这次发射的两颗卫星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中高光谱领域的两颗专业卫星，具备5米空间分辨率、300公里成像幅宽和22个光谱通道。它们捕捉的不只是地物的形态与色彩，更是每个像素点对应的完整光谱指纹，并能够以此定量繁衍地物的内在物理属性。
6: 这两个卫星的话呢，我们也是对标国际上现在目前在轨的这个高光谱卫星的这个指标。那么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核心指标方面呢，白天的话呢，可以对陆地呢进行高光谱成像。 晚上的话呢，可以。

0: 对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这个人类活动的这个夜光场景成像。
1: 两颗卫星按照严格的回归轨道编队飞行，组网运行后将大幅提升全球观测的效率，为后续各行业的应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2: 搭载着强大算力的卫星发射升空入轨之后，到底能干什么？它拍下来的数据能给谁用？用在哪儿呢？继续来看。
1: 入轨后 ，AI 双星将与已在轨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协同组网，构建普查加详查一体化服务体系。它所采集的高光谱数据可以服务于农业、林业、环保、海洋、矿产等多个领域。与传统卫星提供图片不同，这颗卫星直接给出分析结论和操作建议。
3: 比如说在这个灾害预警方面，传统的话呢，没有智能这个大脑的卫星呢，可能要用数小时才能获得最新的灾害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的卫星呢，可能数分钟就可以给出灾害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预警的方向的一个决策和指导。这样的话呢，就比传统卫星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又比如在农业方面，传统的卫星呢，可能更多的是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一些图片，卫星的图片，从光学图片到高光谱图片，而智能卫星呢，更多的直接可以给广大农户一些具体的指导，具体的操作方案，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播种，怎么样去做农业操作。
1: 高品质的数据加上星载算力，这正是太空计算从概念走向现实的关键一步。更重要的是，这次发射任务不只是带两颗卫星上天，而是一个更大计划的开始。
0: 东方慧眼这个星座的话呢，按照构想的话，我们是由258颗星构成，那计划呢到2030年完成这个星座的这个部署。
2: 算力飞天，让更宏大的太空计算有了清晰的蓝图。而这一次杰隆三号火箭的发射飞天过程，也同样赋予了远超常规发射的特殊分量。与以往不同，此次海上发射所使用的火箭、发射的卫星以及海上发射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都是来自烟台东方港天航天港产业园区，第一次实现了星舰船一体化的闭环。那星舰船如何三方联动呢？一起来了解。
4: 这一次发射任务它最大的亮点是山东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本土制造的火箭，在咱们海洋近海海域使用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这个发射咱们东方航天港这个自己这个卫星公司的卫星。
1: 这次是杰隆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发射，火箭由位于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区的中国火箭公司组装生产。经过对火箭的技术状态持续优化，火箭的飞行状态显现出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目前园区已有几十家火箭生产企业和卫星研发设计机构。此外，海上发射使用的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是国内首条用于海上火箭发射和回收的多功能特种船，已经多次执行海上发射任务。
5: 这次任务我们实现了火箭园区总装、发射船出海、卫星组网的星舰船一体化作业模式，是我们在烟台海洋实施商业航天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将极大的提升我们的海上发射的保障能力，加快我们的组网速度，助力我们商业航天产业化常态化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7: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三伏天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旅途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交通是否拥堵、景区人多与否，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那夏季肠胃病是防不胜防，因为夏天的细菌比你想象中要活跃。
2: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3: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2: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1: 出门旅游，不少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有人便秘，有人腹泻，还有人吃不下东西。专家表示，民间俗称的水土不服，其实是人体环境切换后的生理性调节紊乱。那水土不服了怎么办？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说是喝当地的生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缓解。还有人出远门会自备一些益生菌，那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是否安全可靠？再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仅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3: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2: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1: 暑期出行肠胃不适是时有发生，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你来分辨。
2: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3: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2: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有何不同？我国首部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
1: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车企，监管周期升级为全生命周期持续取证。
2: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离我们还有多远。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呢，很多汽车都有辅助驾驶功能了，我们会习惯的把它称为自驾功能，但实际上呢，它跟真正的自驾相比还是比较初级的。基本上我们在路上看的能在跑的这种带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呢，都是处于 L2 级别的。但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技术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安全标准。那跟六月份的这个 L2 的这个强标相比呢，那这次的这个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 L3 和 L4 的，也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和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具体的画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它又会为我们的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标准从专业的技术领域出圈，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技术逻辑到市场展望，围绕自动驾驶，舆论掀起了波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安全是标准本身传递出的最鲜明信号。该标准由原有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升级转化而来，标准名称也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转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一词之变，让智能网联时代的汽车安全从卖点转变成产品的硬性准入门槛。
2: 这次新国标的出台是我国自动驾驶这个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不同的这种自驾产品的一个能力边界，也会推动咱们汽车行业向更安全和合规的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0: 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一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2: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新标准对企业的这种 AI 的基础能力和工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企业也要持续的去构建这种数据算力以及模型的这种底层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它的准确度识别的更高，安全能力提升的更快，并且不断的车企要完善这种研发验证量产交付的全链路的工程体系，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和商业化的落地。
0: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面对此次国标的出台，有相关专家分析称，汽车产业将告别驾驶员权责旧模式，全面进入自动驾驶运行安全时代。未来卖高阶自动驾驶车，车企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上路车辆，终身承担安全责任。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生产、售后体系。
2: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 也要持续的去监测，相保持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要有一些安全数据的监测，其实是对车企提出了很大的这种研发方面的一些要求。这种安全的体系的能力的话，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搭建和完善。
0: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车更智能和车能够完全的替代驾驶员，这完全是两回事儿。那实际上在说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人们常常马上会问的是，那未来这个责任怎么划，这个出了事儿算谁的，路上要怎么管，等等等等。那当然我们规范是为了发展，那首先国家要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那这一次即将落地的这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在安全门槛的设置上为未来的自驾技术画下了什么样的红线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昨天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一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呢，它是从2024年的推荐性的一个标准升级而来，以前是推荐，那这次是强标。您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它跟以往的标准的区别？
5: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的汽车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3: 但它到底是在哪些最关键的地方把过去的这个比如说比较模糊的安全红线给清晰化、给量化了？
5: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

0: 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的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1: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我们知道以前汽车在上市前它只需要做一次检测就可以了，那这份标准当中特别谈到要健全企业对于这个自驾汽车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怎么来理解，就是它到底要达到哪些方面的要求，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对车企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吗？
0: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对，可能是需要一个全系统的去调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调试的结果最后的目标都是希望这个系统的安全的水平更高。但是这个安全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门槛？我们看这个标准里面的要求是说，未来的这个系统它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你说它很明确，好像也确实明确，但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驾驶水平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合格且专注从最终的一个测试上来说，能不能有一些更明确的数据或者是指标？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次方每小时，就是10000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次方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33方面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1: 好的，谢谢您，薛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这个新标准的出台，它并不代表 L3、L4 很快就会遍地开花了，因为这个。

0: 新的强制性的国标，它解决的只是一个准入的问题。比如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重庆和北京的两家车企呢，就有了首批的获准在指定的区域去开展上路测试的 L3 级的这个车辆。那么他们这个试点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1: 2025年12月15号，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我

0: 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最高时速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经过近一年的测试，效果如何？
1: 从整体设计的效果看，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驾乘体验舒适平顺，还是可以非常有效的缓解城市拥堵通勤的驾驶的压力。在合规的层面，我们全程应该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规范的运行，同时严格遵守交通的规则。试验期间零违章零违规，在安全表现上，车辆是能够精准的识别路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非常主动的应对突发的场景，妥善的处理各类紧急情况，全程无碰撞无安全风险，整体它的智能化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达到了良好的试点的效果。
0: 陡坡隧道多层立交，人车混流，重庆复杂的八地路况正是验证系统极限能力的最佳熔炉。为此，长安汽车认为，除了制定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规范，还需要制定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因为安全规范定义的只是车辆必须具备什么能力，而道路试验方法及要求解决的是如何证明车辆在真实道路上确实具备这些能力。
1: 长安深蓝 S203 先在有限路段、有限时段内依据试验方法完成超过500万公里的实证，数亿公里仿真验证，达成了零事故、零违规的硬指标，以此来换取初始路权。随着安全里程与场景覆盖的持续积累，路权从单车道扩展到全速域，从快速路延伸至主干道，从测试运行升级到商业运营，每一次边界拓宽都是对系统安全极限的再度确认。
0: 除了场地道路，有关驾驶员的责任问题也至关重要。根据媒体报道，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对 L3、L4 设置两套完全独立的人机交互逻辑。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为法定兜底责任人，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独立承担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2: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产生了事故和责任界定的话很清晰，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这里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是把权利和责任划分到落地的技术层面。什么时候人应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机器车企承担责任，这个就给我们后续的一些司法的，我们说事故的一些司法的一些判断。
0: 除了厘清事故当中的驾驶员责任，一批关键的数据类标准相继出台，也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不仅车要合格，数据更要可信可控。
2: 这些标准的界定实际上来讲呢，它是要跟前面那个标准它是互相呼应的。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最终我要去界定或者判定刚才讲这个责任的时候，它要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我系统提醒它接管了，它什么状态下接管了没有，我们说你这个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后台记录了所有的数据，包含你的车速了、你的加速度了，甚至你的方向盘的转角啦，包含你的电池电流这个电驱，所有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数据都后台都有，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个黑匣子，它把整个车辆的状态、你感知的决策、人机交互的状态，包含你刚才讲的驾驶员的状态，这些信息全部存在后面，它也防止你篡改。
3: 当然有了标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商业化的过程，成本、保险、法律层层的关口要过，那接下来的配套怎么能够跟得上？我们继续来连线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强制性的标准之后，那您觉得在具体的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还需要补上哪些标准？
4: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啊，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 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

0: 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1: 那在道路安全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0: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测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些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测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种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1: 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像 L3 和 L4 这种高阶的自动驾驶，未来真的大范围去使用的话，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1: 另外像 L3 和 L4，我们看到这次标准呢，对于他们的人机交互体系也是做了一些区分的。那您觉得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区分的？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这种人机的权责？
0: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它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会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呢，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的，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1: 好的，谢谢熊院长。当然了，技术可以走得快一点，但是规则和标准也得跟得紧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更炫技和炫智的时代，而是一个更以安全为王的时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

0: 六家。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3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0: 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

0: 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 4.93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万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巴西定于今年十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特朗普六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个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西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五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2: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3: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

0: 以来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0: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政治报介绍说，中情局的间谍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受美国指使窃取机密信息的外籍人员，称作情报线人；另一类是招募外国人从事间谍工作的薪酬制美国情报专业人员，称作情报官。中情局还设有准军事部队，并利用各种技术和其他手段开展活动。数十年来，美国持续在古巴开展情报工作。报道说，今年1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美伊之间仍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

0: 乌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1: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2: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0: 4号，国际贸易中心在最新一期的全球贸易状况月度简报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正对全球能源、化肥以及部分工业产品供应链造成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运输时间延长、成本上升，并增加国际市场对供应链稳定性的担忧。除能源领域外，化肥贸易也受到波及，部分依赖中东原料和出口的农业生产环节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进一步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国际贸易中心表示，目前全球贸易体系仍具一定韧性，企业正在通过调整运输路线、寻找替代供应来源等方式降低风险。但如果航运中断持续，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更大不确定性。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号消息，美国当天取消了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公司的制裁。此前，美国方面指控巴格达航空公司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有关联，而对其进行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特朗普乘坐直升机离开白宫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一架客机几乎同时从距离白宫不远的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起飞。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所乘直升机起飞前，

0: 罗纳德·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的空管员应禁止其他飞机在附近飞行。路透社报道，两名消息人士说，特朗普所乘直升机与那架客机的间距似乎未达联邦航空局规定的安全标准，不过看似并没有相撞危险，特朗普的座机和那架客机最终都安全降落。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已经启动调查，但看似这不是危险接近事件。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了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1: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2: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1: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3: Mislim da s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1: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0: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在近日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保证航行安全，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4: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1: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5: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um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 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1: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斯普兰奇还表示，一些依赖莱茵河运输的企业因此难以按计划获得原材料或运出产品，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减产。
5: Das Binnenschiff bekommt die gleiche Fracht, als würde es die

0: volle Kapazität ausnutzen. Das hat zur Folge, dass die Transporte für die Kunden sehr viel teurer werden, weil tatsächlich der 3- bis 5-fache Preis pro Tonne 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1: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 0.1 至 0.2 个百分点。为此，德国政府相关部门已决定于8月6号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五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4: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应急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4: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6: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3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0: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置6号2点2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7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缓，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再来关注降雨天气，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上游来水激增和强降雨叠加影响，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
3: 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4: 上午9点，水位调节坝开启实控闸门泄洪，水位调节坝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实时调整闸门开度，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3: 在此期间，汉风湖调节坝泄洪将一直持续。泄洪期间，水位调节坝管理处将持续加强值守和巡逻，确保汛期安全。
2: 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保工工作。
5: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8月1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三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它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区呢，在当地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

0: 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3: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4: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5: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1: 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4: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

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不久前，新疆喀什沙车县遭遇洪水，加之与高温天气叠加，给这里不少居民的夏季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为了保障当地居民夏季供电正常，洪水之后，当地一线工作人员开始了翻山越岭的巡检。跟随零点故事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天来到了离县城有120公里的达木斯乡，洪水过后呢，我们要对达木斯乡这个一村二村这个线路，对洪水冲刷过的杆子进行巡视。这个线路有300多支杆子，17公里，我们拿无人机飞要2个多小时能巡完。像往年的话，没有无人机，我们人工徒步巡的话要2天时间。
1: 在刚才的巡检过程中，杨旭成和同事发现河边的一根电杆存在安全隐患，报备审批后，他们准备采取临时措施。
0: 这个线路呢，是主要是给后面有800多个用户供电。完了，你看，因为这个洪水呢，把这只杆子杆根已经冲刷了。现在呢，我们现在要加固处理，不然的话，怕下次再洪水来的话有倒杆的危险。水太深了，这个地方过不去。我们再往前面走，找这个水浅的地方。
1: 达木斯乡离杨旭成所在的托木吴斯堂供电所有100多公里，距离虽远，但为了保障达木斯乡部分用户的正常用电，杨旭成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赶来支援这里的供电所。
0: 现在那个水位都在这个位置，你看上来，所以说这个昨天晚上这个水还是很大的，因为昨天上面下雨了嘛。这夜店。
2: 沿街外边全部戒烟。
0: 我们通过用铁丝网和石头的方式加固这个杆根。我的这个供电公司32年了，在这32年呢，有10年时间，每年在这个洪水来临之前和洪水退后，都会带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这些线路进行特殊巡视，对这些电杆进行加固。
1: 除了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间作业，今年托木吴斯堂供电所还承担着托木吴斯堂镇2期电网升级改造工程。杨旭成几乎每天都会到现场和同事一起作业。
0: 这个项目计划是7月30号我们就要投入送电啊，让大家早受益。
1: 此外，他们还需要对刹车线程的10千伏线路进行夜间测温，检查线路的发热情况。
0: 这条线路是供的县城的主要线路，现在是25.4度，属于在正常范围。因为这个线路设备如果是测着超过70度的话，就是属于发热了，那我们就要进行处理。
1: 从白天到深夜，这些电力保工人员始终坚守在一线，为当地居民的用电安全提供保障。
0: 像这个晚上的2、3点钟，我们接的电话很正常，接上电话就赶紧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指南筹判就是我们要应该去做的。等到这个房子灯亮起之后是，那他们也很欣慰，他们就不停地感谢我们。用户的困难我们解决了，我心上就感觉到好像是自己踏实了，自己好像是做了些有意义的事情。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近年来，首发经济蓬勃发展，其流量密码就是新，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不仅要有新品，还要在业态、场景和模式上创新。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很多城市都在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首发经济发展路径。
4: 茉莉花这首歌每天在我们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是起源于我们南京，茉莉花也是我们糕点的主要食材。用茉莉花做品牌，我们的想法是用文化赋能品牌，用产品输出内容。
5: 老门东街区这家店是好一朵茉莉花糕点首店。2026年7月，这家企业获得首创金陵特色品牌新锐成长奖。首创金陵是南京依托首发经济推出的官方品牌评定及培育体系。门店负责人介绍，获奖后进店的人多了起来，看来当地扶持本土品牌的行动效果明显。进入“十五五”时期，在引进外来品牌的同时，培育本土品牌长出来、走出去，成为南京发展首发经济的工作重点之一。南京首发经济的核心载体新街口片区距离历史街区老门东大约3公里，片区内大型商业体群落旁边藏着一条巷子，南台巷，这里又被称为新街口后街，聚集了众多本土原创品牌店。2026年，南台巷入选首创金陵品牌集聚地名录。今天在这里看见的某家小店，未来可能就成为知名品牌的首店。在这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小店成为品牌，走向前台。
6: 怎么样让后街经济走向前台？其实我们想首创金陵和首发金陵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后街经济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小店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被更多的看见，看见之后呢，南京给到更多的政策上的扶持和支持，然后帮助我们的小店能够壮大。
5: 穿行街巷，走访小店是崔杰的重要工作，他要了解商户的经营诉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帮助商户解决问题，匹配各类发展资源，为店铺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6: 那么我们用这条巷子为一个试验田，然后来打响南京的首发品牌。首发品牌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在它刚刚还没有成为大品牌的时候就把它保护起来，把它们慢慢的就是培养长大，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7: 对于一些在首创期的一些品牌，我们就给予他一些指导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是在不同的渠道帮助他们做一些宣传的推广，来扩大他的品牌影响力，让他尽快的从一个初创期走向一个茁壮成长的这个成熟期。
5: 新街口片区特色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

0: 发经济，对首秀、首演、首展强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支撑。
1: 2023年，茶饮品牌东方墨兰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新街口片区的老街巷。创始人贺家贝和另外两位合伙人都不是南京人，大家之所以选择来南京创业，正是看中了城市营商环境友好，开店经营的各类扶持政策完善，很适合茶饮品牌起步发展。现在东方墨兰已经在南京开设了40多家门店，在全国开设了700多家门店，在伦敦开设了海外首店。
2: 这个它的这个果实香和油脂香就会很强。
1: 新街口的前街核心商圈由德基广场和周边的商业体群落共同组成，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都把南京甚至是江苏首家门店开在这里，德基广场也自然成为了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载体，以首店、首发、首展的联动模式搭建起良性的商业运转体系。
3: 现在的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买买买，实际上更多大家愿意通过内容的体验来产生这样购物这个消费的一种转化。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流量决定市场，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内容推动流量。所以这两年我们更是把艺术跟商业和科技的融合作为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1: 现代人在消费过程中往往也希望能与文化体验有深度融合，德基广场8层的艺术博物馆就恰到好处地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10000平方米的空间里，常设金陵图数字长卷、美术作品展、先锋数字艺术特展，场馆营业直至午夜。来德基广场除了购物和餐饮，还能便捷地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这也探索出了一条内容赋能商业的路径。
3: 从25年的数字来讲，实际上德基27的美术馆全年的客流大概超过800万，就是我们的金陵图光一个展厅就超过了300万的客流，去年一年全广场的客流应该超过了6600万，因为从这个占比来讲超过15%。
0: 就我们有的时候愿意为内容买单，尤其是愿意为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且是跟我们南京特色的文化有关的去买单。
1: 新街口和谐商圈的繁华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坐上地铁来到南京新街口站，就能更好地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共有24个出入口，4通8达的通道既连通德基广场等大型商业体，也可延伸至周边的各个街巷，整片街区的地下通行路线就这样以地铁新街口站点为核心被串联了起来。这份科学的布局不仅方便日常出行，更重要的是为商圈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性。
0: 我们讲基础设施像规划都是政府要花大力气来做整合的事情，然后把它的环境弄得更好，让大家消费就更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个的有机结合。
1: 伴随着首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南京各大商业载体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4: 前年春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与南京相比，上海首发经济布局更早。2018年，上海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累计引进首店8400多家。2026年，上海正式发布首发上海4.0政策，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
6: 那我们最近呢

0: 又有新的突破，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拓展。今年呢，我们也在静安打造了一个八百秀的一个时尚创界这样一个平台。
1: 2026年7月，在静安区推动下，区属国企进攻集团携手知名时尚平台雷虎，共同打造的设计师孵化平台时尚创界在八百秀创意园区开幕。这里是由工业老厂房改建而来，配备有共享打板房、摄影棚、直播间等硬件设施，并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的租金减免，推出设计加商业的双导师创新制度，为入驻品牌的首秀、首展、新品发布提供空间，成为首发经济新载体。
2: 我们是以市场成熟的运作方为主来进行推动，而政府的担当是背后甚至幕后的基础性的辅助工作，在必要的时刻可能我们会参与一些方向性的联动，但是绝对不会干预具体的事件，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市场的思维去做政府的指导性的工作。
3: 其实从买的
1: 上海财经大学的劳国林教授长期跟踪调研首发经济，在走访时尚创界时，他告诉记者，上海首发经济正在从新品首发的前端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
4: 就这个牛仔裤的面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面料，然后它用的是亚麻和那个山羊绒的一个混纺，然后在那个贵州做的一个蓝染。然后其实
1: 时尚创界的设计师工作室，从画架上的设计图到生产出挂在衣架上的产品，完成了产业链的深度磨合，所积累的实操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清晰样本，也为政府提供近距离观察产业发展的实地场景，使上海首发经济由新品首发向产业链纵深拓展的实验室。静安区富民路上的一栋老洋房是雷虎公司的旗舰店，这里售卖的服饰都是设计师品牌，入驻时尚创界的设计师未来也将在这里接轨市场，将他们的时尚表达体现在货架上一件件商品中。
5: 最最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见到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他的哪一段经历，他的哪一个观点被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1: 在这里打通了画架到衣架再到货架的全链路衔接，消费需求快速回传设计环节，设计师依托市场反馈迭代优化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上海时尚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6: 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市场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生产端，给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我们的研发端，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给他接通之后，其实回过头来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对于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1: 静安区的孵化园区中，设计师们是将创意融入到每一件新品当中，而黄浦区种草学院里的学员则是通过内容体现创意，实现个性化种草。
7: 然后随着后来我们的用户量越来越大，
1: 在这里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授种草技巧。种草就是创作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分享，让用户对产品产生兴趣和向往，这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8: 那么我们是通过种草学院的一个培训，那么让他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种草，包括品牌的一个新品内容创作，那么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内容在线上进行传播。
9: 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也给我们上海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比如说这个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我们的商圈的人流量同比增长了近2倍，那商圈的营业额也增长了近40%。
1: 一路走访各类商业场所，无论是弥漫着烟火气的街边小店，还是品牌首店聚集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设计师聚集的创意园区，给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想办法推出新品，想办法打造新鲜的消费场景，想办法

找到更新潮的点子。有了这些新，能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就能带来流量，带来销量。我相信首发经济一定会为"十五五"的中国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经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3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0: 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4: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

0: 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这次太空硬举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它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1: 神舟21号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这段旅程，我会选择淬炼。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这次飞行也让我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1: 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
0: 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巴西定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卢拉已经确认作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偏向其主要竞争对手，巴西与美国之间近期出现了外交风波。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此举是对巴西方面行动的对等回应。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政府曾多次推迟采取措施，给巴西总统卢拉留出回旋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如果巴西采取恰当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人选，美方可迅速撤回该措施。特朗普6月提名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尔·佩雷斯为驻巴西大使。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

0: 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上个月25号，巴西外交部证实，已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西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总统选举。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除了与美国的外交风波，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争端也在加剧。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0: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1: 美伊之间仍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0: 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但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不会这样做。
2: We hit them very, very hard, but the hard hit is yet to come, and hopefully we won't have to use it. I hope we won't have to use it.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该协议旨在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并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安排。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 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5号

0: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四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5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县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的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当地时间4号晚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存储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及各类武器装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泽连斯基说，俺军此次空袭发射了20多枚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0: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

0: 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1: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s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0: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2: Mislim da s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0: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3: 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德国境内的莱茵河水位在近日降至约150年来的最低水平。为保证航行安全，来往货船不得不大幅减少装载。依赖莱茵河运输原材料和产品的德国企业面临运输能力下降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4: 我现在在德国西部城市杜伊斯堡的鲁尔奥特水位监测站。这里是莱茵河下游重要的航运水位监测点之一。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位站的显示牌上的最新读数是151厘米。这数字并不是河道的实际水深，而是水面相较于水位站监测基准点的高度。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通常在350到400厘米之间。也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内，莱茵河的实际水位已经下降了超过2米。
0: 水位下降后，货船可利用的航道深度随之减少。为避免搁浅，船舶必须降低装载量。
5: Das Schiff kann heute vielleicht noch 20% seiner eigentliche Transportkapazität befördern. Das heißt im Klartext, wir brauchen 4 bis 5 Mal so viel Schiffe, um die gleiche Menge zu befördern. Und das macht das im Moment sehr anspruchsvoll, weil wir selber auch total ausgebucht sind. Wir haben keine zusätzlichen Kapazitäten.
0: 莱茵河连接北海港口与德国西部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沿岸分布着大量钢铁、化工和能源企业，每年都有大量能源、化工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等大宗货物通过这里运输。水位过低，一方面降低了莱茵河的运输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幅增加了沿岸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斯普兰奇还表示，一些依赖莱茵河运输的企业因此难以按计划获得原材料或运出产品，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减产。
5: Das Binnenschiff bekommt die gleiche Fracht, als würde es die volle Kapazität ausnutzen. Das hat zur Folge, dass die Transporte für die Kunden sehr viel teurer werden, weil tatsächlich der 3- bis 5-fache Preis pro Tonne.Momentan bezahlt werden muss.
0: 此外，据斯普兰奇介绍，由于铁路和公路同样缺乏足够的备用运力，短时间内难以补上内河航运留下的运力缺口，一些企业只能在承担更高运输费用、取消部分运输任务或者调整生产之间做出选择。未来几周，如果莱茵河水位继续下降，货船装载能力还可能进一步降低。由此带来的运输成本和供应压力也将继续向德国工业生产传导。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预计，如果莱茵河低水位持续，可能使德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速降低0.1至0.2个百分点。为此，德国政府相关部

0: 门已决定于8月6号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应对措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置6号两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7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持续降雨影响，陕西安康浔阳市红军镇出现山洪、塌方、滑坡等情况，导致多处道路受损，部分区域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正开展抢险保工工作。
3: 那么我了解到说，从八月一日下午到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红军镇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15毫米。那么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盛架河啊，它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么在这个持续降雨的影响之下呢，红军镇境内的有多处的道路出现了像塌方、悬空等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那么部分地区的电力啊，包括我们的通信设施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导致说目前红军镇内部分地区它的通信和通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的一个情况。大家也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条主干道呢，它其实是连接了这个庄院村、中湾村和周家河村到红军镇的一个主干道，它的损毁情况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严重，影响到了我们这3个村内大约900户民众它的一个日常的出行。那么同时啊，也影响到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和生产，当地也是紧急的去组织了一定的力量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挖机啊等机械设备已经在这里开展道路清障以及河流疏通和塌方清理等各项工作，来保证我们正常的一个通行得以实现，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的物资也能够通畅的进入到我们内部的村落当中。那么刚刚啊，我们也是顺着这条路进入到了中湾村的内部，了解到说在中湾村的部分地区呢，在当地组织力量进行应急保供的工作持续开展之下，他们的通电和通信已经恢复了，但是仍有部分地区它的通信是中断的。就比方说在内部的这个周家河村，目前它的通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信号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在现场啊，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会有这个保障我们通信的车辆来到这里，来帮助大家实现我们通信的一个恢复。除此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盛架河水位持续上涨的影响之下呢，目之所及的农田也受到了一个影响。在这个农田之上啊，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农户所种植的一些玉米，由于盛架河水位的持续上涨，我们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个损毁，这也就导致说我们当地的农作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毁。红军镇截止到目前已经紧急转移安置了大约521户1516名民众，那么处在这个低洼地区啊、林崖等这个危险地区的1000余名群众也得到了很好的疏散。那么各项的抢险啊、保供啊，包括我们物资派发等工作也在有序的开展当中。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5: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

0: 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2: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3: 7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1: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L3 级和 L4 级自动驾驶有何不同？我国首部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
1: 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0: 责任主体从驾驶员转向车企，监管周期升级为全生命周期持续取证。
2: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 L3 L4 级自动驾驶离我们还有多远。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现在呢，很多汽车都有辅助驾驶功能了，我们会习惯的把它称为自驾功能，但实际上呢，它跟真正的自驾相比

0: 还是比较初级的，基本上我们在路上看到能在跑的这种带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呢，都是处于 L2 级别的。但是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更高阶的智能驾驶技术的一个强制性的国家安全标准。那跟六月份的这个 L2 的这个强标相比呢，那这次的这个国家标准主要是针对 L3 和 L4 的，也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和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具体的划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它又会为我们的自驾技术的充分发展乃至于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1: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一个智能网联汽车的行业标准从专业的技术领域出圈，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技术逻辑到市场展望，围绕自动驾驶，舆论掀起了波澜。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
2: 安全是标准本身传递出的最鲜明信号。该标准由原有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升级转化而来，标准名称也从原来的自动驾驶系统通用技术要求转为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一词之变，让智能网联时代的汽车安全从卖点转变成产品的硬性准入门槛。
4: 这次新国标的出台是我国自动驾驶这个标准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一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有利于消费者更加准确地理解不同的这种自驾产品的一个能力边界，也会推动咱们汽车行业向更安全和合规的这个基础上实现一个高质量的发展。
2: 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一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4: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新标准对企业的这种 AI 的基础能力和工程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在企业也要持续的去构建这种数据算力以及模型的这种底层能力，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它的准确度识别的更高，安全能力提升的更快，并且不断的车企要完善这种研发验证量产交付的全链路的工程体系，才能够使我们的自动驾驶技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演进和商业化的落地。
2: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面对此次国标的出台，有相关专家分析称，汽车产业将告别驾驶员权责旧模式，全面进入自动驾驶运行安全时代。未来卖高阶自动驾驶车，车企要全程自证安全，实时监控上路车辆，终身承担安全责任。一套全新的行业规则正在重塑所有车企的研发、生产、售后体系。
4: 我们把车交付给用户之后，也要持续的去监测，先保持保障相关的这种安全，要有一些安全数据的监测，其实是对车企提出了很大的这种研发方面的一些要求。这种安全的体系的能力的话，我们都在持续的进行一个搭建和完善。
2: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车更智能和车能够完全的替代驾驶员，这完全是两回事儿。那实际上在说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技术的时候，人们常常马上会问的是，那未来这个责任怎么划？这个出了事儿算谁的？路上要怎么管？等等等等。那当然我们规范是为了发展，那首先国家要把这个规矩给立清楚。那这一次即将

0: 落地的这个新的国标，它到底在安全门槛的设置上为未来的自驾技术画下了什么样的红线呢？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一位专家，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昨天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样的一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呢，它是从2024年的推荐性的一个标准升级而来，以前是推荐，那这次是强标。您觉得把它作为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是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您怎么来看它跟以往的标准的区别？
1: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的汽车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0: 但它到底是在哪些最关键的地方把过去的这个比如说比较模糊的安全红线给清晰化给量化了？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的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0: 您刚才也提到了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我们知道以前汽车在上市前它只需要做一次检测就可以了，那这份标准当中特别谈到要健全企业对于这个自驾汽车的这种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怎么来理解，就是它到底要达到哪些方面的要求，它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对车企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吗？
1: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

0: 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整个链条全部做这个管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事故发生之后厘清我们事故的责任。所以呢，这点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关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难？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对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对，可能是需要一个全系统的去调试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调试的结果最后的目标都是希望这个系统的安全的水平更高。但是这个安全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门槛？我们看那个标
0: 是
1: 准
0: 的。
1: 里面的要求是说，未来的这个系统它的安全水平要达到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的水平。你说它很明确，好像也确实明确，但是因为每个人他的驾驶水平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合格且专注，从最终的一个测试上来说，能不能有一些更明确的数据或者是指标？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次方每小时，就是1万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次方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它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的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啊，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1: 好的，谢谢您，薛院长。稍后还会有问题来继续请教。当然了，这个新标准的出台，它并不代表 L3、L4 很快就会遍地开花了，因为这个新的强制性的国标，它解决的只是一个准入的问题。比如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重庆和北京的两家车企呢，就有了首批的获准，在指定的区域去开展上路测试的 L3 级的这个车辆。那么他们这个试点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呢？
2: 2025年12月15号，工信部正式公布了我国首批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纯电动轿车就是其中之一。它被许可在重庆重点测试，在交通拥堵环境下，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单车道内最高时速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经过近1年的测试，效果如何？
3: 从整体设计的效果看，应该说我们的整体的驾乘体验舒适平顺，还是可以非常有效地缓解城市拥堵通勤的驾驶的压力。在合规的层面，我们全程应该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规范的运行，同时严格遵守交通的规则。试验期间零违章、零违规，在安全表现。

0: 上，车辆是能够精准地识别路况的变化，同时也能够非常主动地应对突发的场景，妥善地处理各类紧急情况，全程无碰撞，无安全风险。整体它的智能化、安全性以及可靠性都达到了良好的试点的效果。
1: 陡坡隧道、多层立交、人车混流，重庆复杂的洼地路况正是验证系统极限能力的最佳。

0: 成立，而道路试验方法其要求解决的是如何证明车辆在真实道路上确实具备这些能力。
1: 长安深蓝 S203 先在有限路段、有限时段内依据试验方法完成超过500万公里的实证，数亿公里仿真验证，达成了零事故、零违规的硬指标，以此来换取初始路权。随着安全里程与场景覆盖的持续积累，路权从单车道扩展到全速域，从快速路延伸至主干道，从测试运行升级到商业运营。每一次边界拓宽都是对系统安全极限的再度确认。
0: 除了场地、道路，有关驾驶员的责任问题也至关重要。根据媒体报道，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对 L3、L4 设置两套完全独立的人机交互逻辑。 L3 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员为法定兜底责任人， L4 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独立承担全部动态驾驶任务。
2: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产生了事故和责任界定的话很清晰，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它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这里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就是说，我们是把权利和责任划分到落地的技术层面。什么时候人应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机器车企承担责任，这个就给我们后续的一些司法的，我们说事故的一些司法的一些判断。
0: 除了厘清事故当中的驾驶员责任，一批关键的数据类标准相继出台，也是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不仅车要合格，数据更要可信可控。
2: 这些标准的界定实际上来讲呢，它是要跟前面那个标准它是互相呼应的。因为这个自动驾驶最终我要去界定或者判定刚才讲这个责任的时候，它要有数据支持的。比如说我系统提醒它接管了，它什么状态下接管了没有，我们说你这个处于自动驾驶的状态，后台记录了所有的数据，包含你的车速啦、你的加速度啦，甚至你的方向盘的转角啦，包含你的电池电流这个电驱，所有的这些详细的技术数据都后台都有，所以它就相当于是个黑匣子，它把整个车辆的状态、你感知的决策、人机交互的状态，包含你刚才讲的驾驶员的状态，这些信息全部存在后面，它也防止你篡改。
3: 当然有了标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商业化的过程，成本、保险、法律层层的关口要过，那接下来的配套怎么能够跟得上？我们继续来连线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的院长熊璐。熊院长，您看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安全的强制性的标准之后，那您觉得在具体的技术层面，现在我们还需要补上哪些标准？
4: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感知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3: 那在道路安全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4: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种法规的建设，主要这两方面。
3: 大家还比较关心的像 L3 和 L4 这种

0: 高阶的自动驾驶未来真的大范围去使用的话，您觉得还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另外像 L3 和 L4， 我们看到这次标准呢，对于他们的人机交互体系也是做了一些区分的。那您觉得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做区分的？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这种人机的权责？
1: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它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会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的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0: 好的，谢谢熊院长。当然了，技术可以走得快一点，但是规则和标准也得跟得紧一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走进的并不是一个更炫技和炫智的时代，而是一个更以安全为王的时代。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总体平稳。
2: 上半年信用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5类行业。与2025年下半年相比，各行业信用指数均有所提升。其中，金融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3类行业环比增幅较大，行业信用状况明显提升。
0: 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5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

0: 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置6号两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75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内蒙古、吉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号20时至6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那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3: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4: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巴西政府4号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同一天，阿根廷外交部表示遗憾。
6: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儒利奥·比特利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将由临时代办负责日常工作，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否则不会派大使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晚间，阿根廷外交部发表声明称，阿根廷注意到巴西政府单方面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对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表示遗憾。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风波源于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相关言论引发巴西方面的不满。7月25号，巴西自由党在巴西东南部城市圣保罗举行全国大会，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称其为小偷和罪犯，同时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次日，巴西外

0: 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了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以抗议米莱的言行。巴西媒体称，召回和召见这两项措施同时使用，意味着巴西对阿根廷发出了最为强硬的信号。巴西外交部在当天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此前从未有过外国总统在巴西领土上对巴西国家元首，包括司法机构在内的民主体制以及巴西人民大肆进行攻击和侮辱的先例。尤为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不光彩事件的当事人竟是一国总统。该国与巴西保持着长达203年的友好合作关系，且巴西是其主要贸易伙伴。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专业且富有进展，目前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以方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那么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为何与美国唱反调？来看报道。
2: 以色列为何会拒绝美国方案？双方又有哪些分歧呢？以色列媒体总结为五点。第一，是美国单方面宣布，引发以色列不满。根据以媒体披露，在起草方案时，美国曾与以色列进行过沟通，但是在以方没有确认之前，美国就突然高调宣称取得了历史性突破，这导致以政府陷入极大被动，因此引发强烈反弹。第二呢，是存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先后顺序之争。美方最初方案的逻辑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军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上缴武器同步进行。但以政府始终坚持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所有武装，以军才会考虑撤军。以媒体称，以方认为其当前控制着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撤军意味着放弃了所有军事优势和所谓的战果。第三呢，是对战后安排的抵制。美方路线图中包含了引入国际稳定部队及建立巴勒斯坦文职政府的战后安排，并一定程度保留了所谓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路径。但以色列现政府则坚决反对两国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第四，是以色列国内政治的捆绑。当前的以色列执政联盟高度依赖极右翼政党，多名极右翼政治人物已经公开施压，要求反对美国方案。那面对国内政治压力，特别是面对今年10月即将再度举行的大选，内塔尼亚胡必须在公开场合展现出强硬姿态。第五，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诉求与以色列的单边安全逻辑存在矛盾。以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将加沙停火协议视作是短期内收割国际外交声誉的重要筹码，并希望尽快地兑现为国内政治红利。而以色列坚持的是保证其所谓绝对安全的政策，重点在于对加沙保持长期的军事控制。可以说，以上五大分歧已将美以矛盾推向台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提出反对之后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在最新的声明中又修改了措辞，说只有在加沙地带完全解除武装之后，以军才会撤出。那这立刻又引发原本已同意该方案的哈马斯的反弹，要求各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从客观事实来看，美以围绕加沙去军事化的这场路线图之争啊，再次证明了缺乏各方核心利益对等平衡的空中楼阁式的协议很难真正落地。无论是美以间的战术拉扯，还是协议措辞的随意修改，都会导致停火进程的长期延宕，而最终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宣布了俄国防系统的人事调整。据俄总统新闻网站当天发布的消息，普京表示，俄国防部组织结构正在持续完善，所有后勤部门也将集中管理，后勤工作同样是战斗性任命。他任命瓦列里·索洛德丘克为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后勤工作。 在前线作战指挥官调整方面，普京任命安德烈·伊万纳耶夫担任。

0: 任中部军队集群指挥官，彼得·博尔加列夫担任东部军队集群指挥官，普京还任命丹尼斯·利亚明担任俄军新成立的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今年夏季，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降雨持续偏少，英国多地持续干旱，波黑经历新一波热浪。此外，包括多瑙河、莱茵河在内的多条河流水位显著降低，一些长期被淹没的遗迹重新显露。
1: 英国近期持续遭遇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已连续一个多月降雨稀少，英格兰南部大部分地区目前已进入持续干旱天气状态。受持续干旱影响，伦敦多座公园草坪大面积枯黄，不少人表示，与以往绿意盎然的景象相比，今年的变化令人意外。
2: Like it was the first thing we noticed when we walked in was that the grass looked just completely barren. I mean, we've come to this part a fair bit whenever we're up, like in London, and yeah, it's a complete different view to what we're used to. And you're like, oh, okay, that's a bit odd.
1: 波黑近日遭遇新一轮热浪，全国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干旱导致河流水位降至危险水平，当地政府呼吁民众减少用水，节约用电，并建议企业避免安排员工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作业。
3: Mislim da sve u svemu da je toplije, vidi se po vodostajima, rijeka, po moru, po isušeno.
1: 在德国诺伊斯市，一艘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渔船残骸露出水面。这艘沉船曾在2022年因莱茵河水位下降而重见天日，如今再次现身，也成为莱茵河持续干旱、水位偏低的一个直观标志。在德国沃姆斯市，随着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多块被称为“饥饿石”的石刻重新露出水面。这些石块通常只会在严重干旱时期显现，因此被视为河流水位变化的重要历史标志。过去，当地居民会在石头上刻下干旱发生的年份和警示文字，以提醒后人警惕干旱可能带来的饥荒，因此被称为饥饿石。在沃姆斯现身的饥饿石上，至今仍清晰保留着1857年、1947年、1959年、2022年等干旱年份，如今又新增刻上了2026，再次记录下今年欧洲遭遇的严重干旱。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动能澎湃，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新新三样强势崛起，消费新升级气象万千，重大工程绘就发展新图景。记者一线直击，开局新力量。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系列节目《开局新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积极推进首发经济，这是首发经济第一次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开设首店、新品首发、首展、首秀、首演等各类首发商业形态构成首发经济。近年来，首发经济蓬勃发展，其流量密码就是新，就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新鲜感。不仅要有新品，还要在业态、场景和模式上创新。2026年作为“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很多城市都在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首发经济发展路径。
4: 茉莉花这首歌每天在我们店里循环播放，这首歌是起源于我们来。

0: 南京茉莉花也是我们糕点的主要食材，用茉莉花做品牌，我们的想法是用文化赋能品牌，用产品输出内容。
1: 老门东街区这家店是好一朵茉莉花糕点首店，2026年7月，这家企业获得首创金陵特色品牌新锐成长奖。首创金陵是南京依托首发经济推出的官方品牌评定及培育体系。门店负责人介绍，获奖后进店的人多了起来，看来当地扶持本土品牌的行动效果明显。进入15-50期，在引进外来品牌的同时，培育本土品牌长出来走出去，成为南京发展首发经济的工作重点之一。南京首发经济的核心载体新街口片区，距离历史街区老门东大约3公里，片区内大型商业体群落旁边藏着一条巷子，南台巷，这里又被称为新街口后街，聚集了众多本土原创品牌店。2026年，南台巷入选首创金陵品牌集聚地名录。今天在这里看见的某家小店，未来可能就成为知名品牌的首店。在这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小店成为品牌，走向前台。
2: 怎么样让后街经济走向前台？其实我们想首创金陵和首发金陵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后街经济往前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更多的小店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被更多的看见，看见之后呢，南京给到更多的政策上的扶持和支持，然后帮助我们的小店能够壮大。
1: 穿行街巷，走访小店是崔杰的重要工作，他要了解商户的经营诉求和现实困难，及时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帮助商户解决问题，匹配各类发展资源，为店铺成长创造更多机会。
2: 那么我们用这条巷子为一个试验田，然后来打响南京的首发品牌。首发品牌应该怎么去做，如何在它刚刚还没有成为大品牌的时候就把它保护起来，把它们慢慢的就是培养长大，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3: 对于一些在首创期的一些品牌，我们就给予他一些指导和服务，同时呢，我们还是在不同的渠道帮助他们做一些宣传的推广，来扩大他的品牌影响力，让他尽快的从一个初创期走向一个茁壮成长的这个成熟期。
1: 新街口片区特色小店林立，充满烟火气息的街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作为新生代消费群体，他们更加看重商品与业态的创新表达，也愿意为体验感和情绪价值付费。
4: 我们南京只有不到1000万人口，但是我们有100万左右的大学生群体，这么多年轻人，那么他就形成了对首发经济、对首秀、首演、首展强大的这个消费群体的支撑。
1: 2023年，茶饮品牌东方墨兰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新街口片区的老街巷。创始人贺家贝和另外两位合伙人都不是南京人，大家之所以选择来南京创业，正是看中了城市营商环境友好，开店经营的各类扶持政策完善，很适合茶饮品牌起步发展。现在东方墨兰已经在南京开设了40多家门店，在全国开设了700多家门店，在伦敦开设了海外首店。
5: 就这个它的这个果实香和油脂香就会很强。
1: 新街口的前街核心商圈由德基广场和周边的商业体群落共同组成，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都把南京甚至是江苏首家门店开在这里，德基广场也自然成为了南京首发经济的重要载体，以首店、首发、首展的联动模式搭建起良性的商业运转体系。
6: 现在的消费已经不是简单的买买买啊，实际上更多大家愿意通过内容的体验来产生这样购物这个消费的一种转化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这个流量决定市场，但是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内容推动流量。所以这两年我们更是把艺术跟商业和科技的融合作为商业发展的经营理念。
1: 现代人在消费过程中

0: 往往也希望能与文化体验有深度融合。德基广场八层的艺术博物馆就恰到好处地将两者结合在了一起。万余平方米的空间里，常设金陵图数字长卷、美术作品展、先锋数字艺术特展，场馆营业直至午夜。来德基广场，除了购物和餐饮，还能便捷地享受到一场文化体验，这也探索出了一条内容赋能商业的路径。
1: 从25年的数字来讲，实际上德基27的美术馆全年的客流大概超过800万，就是我们的金陵图光一个展厅就超过了300万的客流。去年一年全广场的客流应该超过了6600万。因为从这个占比来讲啊，超过15%。
2: 就我们有的时候，愿意为内容买单，尤其是愿意为有文化内涵的内容，而且是跟我们南京特色的文化有关的去买单。
0: 新街口和谐商圈的繁华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坐上地铁来到南京新街口站，就能更好地体会这句话的含义。这里共有24个出入口，4通8达的通道既连通德基广场等大型商业体，也可延伸至周边的各个街巷。整片街区的地下通行路线就这样以地铁新街口站点为核心被串联了起来。这份科学的布局不仅方便日常出行，更重要的是为商圈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性。
2: 我们讲基础设施，像规划都是政府要花大力气来做整合的事情，然后把它的环境弄得更好，让大家消费就更方便。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市场这个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两个的有机结合。
0: 伴随着首发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南京各大商业载体迸发强劲创新活力。
3: 前年左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与南京相比，上海首发经济布局更早。2018年，上海提出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以来，累计引进首店8400多家。2026年，上海正式发布首发上海4.0政策，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
5: 那我们最近呢又有新的突破，我们把整个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拓展。今年呢，我们也在静安打造了一个800秀的一个时尚创界这样一个平台。
0: 2026年7月，在静安区推动下，区属国企进攻集团携手知名时尚平台雷虎，共同打造的设计师孵化平台时尚创界在800秀创意园区开幕。这里是由工业老厂房改建而来，配备有共享打板房、摄影棚、直播间等硬件设施，并为初创品牌提供18个月的租金减免。推出设计加商业的双导师创新制度，为入驻品牌的首秀、首展、新品发布提供空间，成为首发经济新载体。
6: 我们是以市场成熟的运作方为主来进行推动，而政府的甘当是背后甚至幕后的基础性的辅助工作，在必要的时刻可能我们会参与一些方向性的联动，但是绝对不会干预具体的事件，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以市场的思维去做政府的指导性的工作。
7: 其实从买的
0: 上海财经大学的劳国林教授长期跟踪调研首发经济，在走访时尚创界时，他告诉记者，上海首发经济正在从新品首发的前端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
8: 就这个牛仔裤的面料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个面料，然后它用的是

0: 亚麻和那个山羊绒的一个混纺、
1: 嗯嗯、
0: 然后就在那个贵州做的一个蓝染，然后其实
2: 时尚创界的设计师工作室，从画架上的设计图到生产出挂在衣架上的产品，完成了产业链的深度磨合，所积累的实操经验为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清晰样本，也为政府提供近距离观察产业发展的实地场景，是上海首发经济由新品首发向产业链纵深拓展的实验室。静安区富民路上的一栋老洋房是雷虎公司的旗舰店，这里售卖的服饰都是设计师品牌，入驻时尚创界的设计师未来也将在这里接轨市场，将他们的时尚表达体现在货架上一件件商品中。
1: 最最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见到这位设计师，然后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我们介绍到底是他的哪一段经历，他的哪一个观点被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2: 在这里打通了画架到衣架再到货架的全链路衔接，消费需求快速回传设计环节，设计师依托市场反馈迭代优化产品，提升本土品牌在上海时尚消费领域的竞争力。
3: 我们今天就会发现市场的声音传递给我们的生产端，给到我们的设计师，给到我们的研发端，所以他把这样一个生产和消费的链条给他接通之后，其实回过头来首发经济我们可以理解成它是对于我们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
2: 静安区的孵化园区中，设计师们是将创意融入到每一件新品当中，而黄浦区种草学院里的学员则是通过内容体现创意，实现个性化种草。
4: 然后随着后来我们的用户量越来越大，
2: 在这里学员们正在听老师讲授种草技巧。种草就是创作者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和分享，让用户对产品产生兴趣和向往，这也是一种新的市场营销模式。
5: 那么我们是通过种草学院的一个培训，那么让他们通过线上的一个种草，包括品牌的一个新品内容创作，那么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内容在线上进行传播。
6: 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也给我们上海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量。那比如说这个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通过内容创作者的传播，那我们的商圈的人流量同比增长了近两倍，那商圈的营业额也增长了近40%。
2: 一路走访各类商业场所，无论是弥漫着烟火气的街边小店，还是品牌首店聚集的商业综合体，或者是设计师聚集的创意园区，给我的感受是大家都在积极想办法，想办法推出新品，想办法打造新鲜的消费场景，想办法找到更新潮的点子。有了这些心，能给消费者更好的体验感，就能带来流量，带来销量。我相信首发经济一定会为“十五五”的中国消费升级注入新活力。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很多人呢习惯在睡觉前刷手机，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网络主播只出声音不出头像，评论区里呢全是暗语，但是一旦发言就会有人私信，后续的操作也出奇一致，竟然是要将人引流至站外私域。那这些人引流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旦按照他们的要求操作了，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喂，姑哥，喂，哥哥，没看到吗？不可能啊！你看那个。

0: 看可乐呀，看刺哥哥。
1: 这样的网络直播间您刷到过吗？直播画面仅有一张图片，这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此时，直播间观看者数量只有个位数，不过网民在评论区的留言高度相似，不知道这是干啥。看刺哥哥，哎，
0: 门哥哥，你能看到吗？看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哥哥。
1: 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刺哥哥。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 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十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 记者观察到，从进入这个网络直播间开始，直到添加个人社交账号，整个过程都显得异常神秘。私信中的短短几句话，充斥着大量的谐音字，这都是规避平台审核的行为。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 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记者了解到，手机界面出现这种提示，意味着对方的账号曾经有过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2: 就是这个刚开，它就是一个线上一个答谢平台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但是完婚的不是素的，哥哥，这么说你理解吗？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1: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2: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那种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
1: 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发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完婚的、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 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出来。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在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 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3: APP。账面数字1到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玩数字，扣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
1: 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记者针对多个此类网。

0: 网络直播间的引流行为，向所在平台进行举报，部分直播间已经被平台重点关注或直接封禁，而有些直播间在举报后依然存在，平台也没有反馈举报的结果。
1: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记者向平台举报后，部分直播间得到处置，但仍有直播间未被处理，暴露出平台监管存在漏洞。更让记者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为什么呢？
0: 记者注意到，这些网络直播间大多选择在深夜开播，即使没有关注账号也会刷到。这间直播间被推送至平台首页推荐位，在未关注该账号的前提下，记者点进该直播间发现，网络主播等人又上演了相似的套路，先引导用户刷礼物，紧接着私信接触，再以色情擦边等方式引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长期从事网络法研究，他认为这样的内容之所以出现在平台醒目的位置，是平台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决定的。
2: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0: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3: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他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1: 由于这些网络直播间的种种引流行为，记者主动停止了与对方继续联系。但是这些网络直播间引流后还可能发生什么？最终会引向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通过梳理多地公安机关办理的真实案例，一窥究竟，识破三大风险点。
0: 风险一，引流涉诈软件增大受骗概率。7月14号，江西新余警方公布了一起案例。民警在侦办一起涉诈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在网络直播间里以点赞、评论、私信等方式诱导用户扫描二维码登录涉黄网站，为涉诈软件引流。风险二，暗藏木马病毒造成账户盗刷。北京警方公布了几起相关案例，多名诈骗案件被害人的手机银行账户在半夜遭遇盗刷，而这些被害人都有同一个行为，曾浏览过色情网站，下载过陌生软件。这些陌生软件中带有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的木马病毒，随着软件的安装一同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中。风险三，裸聊泄露信息遭遇敲诈勒索。在山东济南警方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一次裸聊被敲诈了20000多元。这起案件中，当事人张先生在与一名女网友裸聊几分钟后，突然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段不雅视频，视频中的人正是张先生本人，随后表示如果张先生不转钱，就把视频及截图发给他的亲朋好友，并且一次又一次以此作为要挟筹码进行敲诈。张先生前前后后共计被敲诈了14笔钱。
4: 在将张先生银行卡、支付软件中所有现金均转移之后，犯罪嫌疑人仍不满足，要求张先生使用贷款方式继续向其支付财产。张先生因害怕心理，不敢忤逆犯罪嫌疑人的要求，遂通过贷款方式 多次向

0: 犯罪嫌疑人指定账户进行转账。
1: 举报困难，危害却显而易见。有着如此严重隐患的引流直播间，为什么反复出现在网络平台？监管治理的难度在哪儿？怎么能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呢？我国相关法律中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于网络运营者责任有明确规定。第49条指出，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3: 那么这个平台呢，我们在法律上也是要求他们对于出现违法内容的这个传播有一个阻断的义务，特别是信息内容提供为主的平台，它都会去对这些有害的内容去进行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防控啊。除了对于在它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要负责之外呢，对于明显它明知或者应知道引流出去，这个引流行为有违法嫌疑的，也是要进行一些监测的。
2: 事实上，多家平台对此类色情引流行为发布过明确禁止规定。近日，快手安全中心配合有关部门打掉两个直播色情导流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累计封禁涉案账号1900多个。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也曾以公告等方式对色情引流违规内容和账号进行处置，包括下架违规内容、限制使用私信、群聊等功能、封禁传播色情导流信息的账号等。
4: 平台它承担着网络内容治理的这样一个主体责任，对于这个本身这件事情来讲，它可能我想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它有风险识别的责任，那么还有这个账号管理的责任，以及这种非法信息的治理责任。
2: 那么对于引流团伙采用的午夜开播、谐音字替代关键词、跨平台引入私域等多种手段，怎么提高平台的监管力度呢？法学专家表示，可以聚焦3条系统化治理路径，遏制色情引流乱象。关键点一，提升技术手段，加大人工巡查力度。专家建议，应加大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提升对特定场景的识别能力，强化人工审查力度。
3: 人工审核这一块呢，的确也是可以去加强的，尤其是说，如果是在后端的举报啊，包括像咱们的媒体监督已经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应该对某些领域你原来没有看到的空白的领域，你其实是应该加强这个资源，包括技术的，包括人工的。
2: 关键点二，深化联合打击，打通全链条惩治渠道。平台除做好账号日常管控外，还可以留存违规全链条证据，主动对接网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移送案件线索，推动平台处置与行政监管、刑事查处形成联动合力。
3: 没有办法证明他从事了多大规模的这个传播的话呢，他可能平台封禁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措施。但是呢，这背后可能还是要联动，比如说能够查出后面涉及到比如说刑事犯罪的这些行为啊，传播淫秽物品啊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那可能要有一个向公安机关去联动报告、移交线索这样一个过程。
4: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它可以为完整的取证、固证然后提供依据，那就为有效打击犯罪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可能性。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还是要提供技术或者我们讲的技防的这个能力。
2: 关键点三，建立平台联动机制，防止各管一段。引流团伙往往使用多个账号在多个平台来回跳转，这不仅增加了举报难度，还让各平台之间出现信息割裂的情况。如果只靠单一平台处置自家账号，难以串联完整证据链。
4: 之所以来回跳转，其实也是在规避现在我们法律治理当中要求平台履行责任。那么如果说他在一个平台上把这些犯罪行为都实施完了，那很容易被识别和打击。所以他通过这种来回跳转呀，通过这种规避的方式，把这种风险降低。他把这个整个的作案流程拆分在不同的平台或者不同的账号或者不同的渠道当中，那么你就很难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给他进行一个判罪。
2: 专家建议，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共享合作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与此同时，享受网络直播服务的网民在面对这类直播间时，也应该避免

0: 因好奇而去点击，成为色情引流的对象。
1: 他是利用了现在平台治理的当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说强调平台的属地责任，但是并没有强调属地连接的责任，就是我只负责把我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他负责把他的这片地打扫干净，但是如果我们在门与门之间的这

0: 能够更多的提供，比如说风险信息的共享，犯罪证据的共享，其实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制度建设或者说法治建设一个突破吧。
1: 当深夜直播被色情引流污染，治理不能止于各扫门前雪，必须强化技术识别与人工巡查，推动跨平台治理。唯有全链条打击、全时段监管，才能让看起来神秘的网络黑化、隐性操作无处遁形，还网络空间一片清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大屏幕上的这一幕发生在安徽长丰，前不久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娘配合警方抓捕的视频获全网点赞。其实呢，这次成功抓捕背后不仅有老板娘费女士勇敢地挺身而出，还有民警、辅警随机应变智取，以及周边群众的助力。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现场情况。
3: 随着费女士一声大喊，早已在附近埋伏好的民警应声而动，赶来追捕嫌疑人。其中骑着电动车的便衣辅警王长磊灵机一动，迅速驾驶到嫌疑人的身边，
4: 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个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3: 就这样，在费女士和民警的合作下，成功抓捕了这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7月16号下午，一家金店的老板向警方提供预警，称顾客陶先生大量购入银条，却说不清用途，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立刻联系陶先生。
4: 你不要相信骗子把那聊天记录删了哈。
5: 这你讲知道了。
4: 聊天记录没删吗？
5: 我没聊天，我哪有聊天记录嘞？
4: 我打你的朋友两个朋友不接。
3: 陶先生突然失联，民警分析骗子还在不间断地对他进行洗脑。经过2个多小时搜寻，民警终于找到陶先生，可此时他已经把价值近12万元的白银放进快递柜，并且把存放位置告知骗子。此刻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快取回这批银条。诈骗团伙没有察觉计划败露，还在指挥陶先生交接白银。他们还告诉被害人怎么应对警察，比如一旦碰到民警问询，就谎称白银已经交给路人，等录完口供再联系更换地点进行交易。殊不知这一切已被警方识破了。
1: 警方决定将计就计，用银条引诱骗子前来取货，届时在交易现场实施布控。他们找到这间小超市，询问老板娘是否愿意协助抓捕。
6: 民警提前也给我交代过，说如果有人拿这个包裹的话，那确定就肯定是嫌疑人，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我，剩下的交给他们就行了。
3: 费女士爽快答应。抓捕行动前，按照民警的嘱咐，装作平常模样等候嫌疑人上门。1个小时之后，一名身穿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的嫌疑人伪装成顾客，先来店里踩点，确认店内没有异常后，马上通知同伙行动。
6: 说实话，其实当时我也很紧张，当时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样的话，嫌疑人他不就发现到了吗？所以我紧张只能放到心里面，表面我也是这个神色不动嘛。
3: 不一会儿，一名身着黑色上衣与长裤、用帽子和口罩遮掩面部的男子走进超市，先是买了点东西，紧接着就向费女士打听起快递的情况。目标终于出现，费女士先是起身去拿了快递，并趁着把快递交给对方的时候，一把抓住嫌疑男子的胳膊。然后嫌疑人用力甩开费女士的手，快速逃离现场。只见一个骑着电动车的身影冲了出来，一路疾驰到嫌疑人的身边。
4: 我当时穿着便衣，灵机一动就冒充他的同伙喊了个声快上车，我带你跑。然后这时候嫌疑人就往我电瓶车上的时候，我就一把把他抓住了。
3: 之后，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抓获了负责踩点的涉案嫌疑人。陶先生的血汗钱保住了。视频发布之后，无数网友为勇敢的老板娘点赞，也有不少观众替他担心，害怕事后遭到嫌疑人报复。面对大家的顾虑，老板娘的回答底气十足。
6: 没有喝过毒酒， 如果

0: 每个人都想那么退缩的话，哪有那么的正义之神，包括我家人，还有我老公，还有小孩子们，都为我感到骄傲。
1: 目前当地镇政府给予费女士好居民奖励，相关部门正在为她申报评定，见义勇为。回看事发当时的视频，还有一处暖心细节值得我们关注。老板娘大喊抓人之后，周边的群众也加入了抓捕行动，为智勇双全的老板娘，也为紧随其后的大伙点赞。普通人挺身而出的样子自带光芒。警方提示，普通群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在配合警方办案的同时，更要注意保护自身安全。
2: 第一，不动声色，不要惊动对方。第二，立即报警或联系对接民警。第三，按民警指令行动。
3: 费大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果敢，辅警灵机一动请君入瓮的机智，周边群众应声而动加入抓捕队伍的勇气，是这一场警民互信、智擒嫌疑人的精彩作战。当费大姐发现仅靠自己的力量控制不住嫌疑人时，及时呼喊求助也值得我们的学习。勇敢出手的同时，也要先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再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持续攻坚高端精密新材料，
0: 一批高精尖特种钢材持续赋能电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前沿产业，夯实实体经济材料根基。
2: 眼前这款看着轻薄透亮的钢材，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也叫 5G 钢。它的最薄厚度仅 0.07 毫米，差不多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比普通 A4 纸还要薄。别看它身形极薄，却同时拥有高强度、高延展性，代表着全球精制钢先进水平。
3: 别看它薄，韧性特别强，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钢铁打造的纸飞机。
2: 如今，这款超薄的钢材已经实现稳定批量生产，悄悄走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手机内部精密弹片、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信号发射滤波器、新能源电池连接片，同时还用作高端食品的密封镀锡包装材料，兼顾安全与轻量化需求。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不断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工业领域，高端电工钢硅钢持续突破性能极限。0.1 毫米级无取向电工钢铁损指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广泛配套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与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该产品已覆盖全球前10家领军车企，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中就有1辆搭载其制成的电机铁芯。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研发的高磁感低铁损电工钢，可精准适配关节电机高扭矩密度低发热的严苛要求。
1: 从早年走红的手撕钢，到如今薄至 0.07 毫米能折成纸飞机的禅意钢，钢材不断变薄的背后，是我国有了一套成熟的高端钢材研发制造能力。
0: 也正是依靠这种能力，我国正在加快构建从海洋到天空的自主钢材支撑体系。
2: 在东北地区最大的造船基地，工人们正焊接数十吨重的船用钢板，船坞内多艘高端船舶同步推进建造。据工信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船舶工业运行数据，全国新接船舶订单达12106万载重吨，同比大幅增长173.1%，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2.3%。造船订单的持续火爆，直接拉动上游高端船用钢材需求激增。鞍钢高端船板凭借高强齿裂、耐低温腐蚀的稳定性能，深度契合全球船舶市场高端化转型趋势。产品呈现供不应求态势，高端船板产线满负荷生产，部分紧俏品种订单排期已至2029年，可为超大型集装箱船、海上油气开采装备提供全系列核心材料保障。
4: 现在跟去年相比的话，增长20%到30%吧。三条生产线都是在满负荷进行生产，紧跟着市场的这种走势在积极的增加这个造船用钢板的生产规模一年的这个造船钢的生产量大概在200万吨左右。
2: 与此同时，船舶高端材料国产化不断实现新突破。LNG 运输船维护系统核心材料因瓦钢国产化取得关键进展。国内钢企成功攻克-163摄氏度超低温韧性、超薄精密轧制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壁垒，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航空航天领域，钛钢发布极净钢高端材料品牌，其中航空模具用因瓦钢热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成功应用于 C919 国产大飞机副材成型模具，为国产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材料根基。
0: 上半年工业经济数据显示，下游高端制造业的快速扩容正成为拉动高端钢材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其中制造业增长 5.6%，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显著快于整体工业增速。细分领域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6%， 制造业对经济增长贡献近30%。钢铁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首发产品进一步向水电、核电、精密电子、航空航天领域等扩围，向极薄、高强、耐高温、绿色低碳方向渗透。
1: 今年以来，国内已实现7项核心钢铁产品全球首发，中国牵头发布的钢铁行业国际标准更是迎来了爆发期，也有15项。在基础通用、低碳转型、复杂腐蚀防护及高端钢材等方向确立了中国方案，全面夯实了我国钢铁行业在国际标准体系中的领跑地位。
0: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已构建起多维度政策体系，引导钢铁产业从规模扩张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钢铁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以高端特钢研发和大宗产品质量升级优化供给，推动钢铁行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4% 左右。最近修订实施的《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进一步加严产能管控，提高置换比例，规范产能流转，引导行业淘汰低效产能，减量提质升级，向更加高端、智能、绿色方向发展。
2: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那么各地是如何破解科研转化堵点，让前沿技术尽快落地生根的呢？
3: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来到安徽，看看服务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安徽创新馆和面向全球科创人才产业孵化的科大硅谷是如何打通科创转化链路，培育科技创业沃土的。
4: 安徽创新馆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走进一号馆，这里集中陈列展示了安徽省在聚变能源、深空探测、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精密仪器等领域的2600多件创新成果。
5: 这个看上去啊像头盔一样的设备呢，叫做无创深部脑刺激仪，它呢也是安徽创新馆最新收入展厅的一款新的产品。那么依托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创深部脑刺激技术呢，它呢就不需要进行手术来植入电极，就可以通过把头盔戴上，就可以呢能够精准的来调控深部脑区，这样呢也是为像帕金森病、抑郁症多种疾病啊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4: 看似简单的一台设备，面试的过程并不简单。科研团队想转化，但是对政策申报、企业落地、市场对接、融资洽谈这些具体事项并不熟悉，技术要如何走向市场，让科研人员直挠头。
6: 科学家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是只要把这个技术做得足够好，但是呢你真的做企业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场地啊、人员啊，当然最重要是资金，这些东西确确实实呢都是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一个额外的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好吧，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之前没有预料过的。
4: 解决难题的关键就在隔壁的二号馆，安徽科技大市场也是安徽创新馆的成果转换器。这里集成了成果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对接、投融资、企业孵化全链条服务。一支5000多人的专业技术经理人队伍，1对1为科研团队定制落地方案。
7: 我们在包河呢成立了一个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它的复权流程走完了之后，找这个办公的地点正好就到了我们的这个成果产业化基地，现在就在我们的基地办公。然后融资这一块，医疗器械项目它的投入大、周期长，后来经过这种多轮的反复对接，最终他们跟包河国有资金引导基金谈妥了。
6: 到现在为止正好1年的时间，在1年当中呢，我们呢不仅仅将我们的技术真正的变成原型机，并且真正变成一个2代的产品，所以现在已经在医院中进行了正常的销售。我们在2代产品之后呢，我们现在3代产品也已经定型了，然后呢4代产品在研发当中。
4: 不止于1对1的人工服务，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如今安徽创新馆还打造了一个科创智能体系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匹配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进一步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

0: 效率，
1: 让大家能够实现从成果的精准的发掘，然后从那个成果的精准化的这个匹配和评价，最后呢到成果这个专业化的体系化市场化的落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闭环，让我们的一线工作，特别是技术经理人呢，他能够有效的推动成果的高效精准的对接。
0: 截至目前，安徽创新馆汇聚全省科技成果2.5万余项，累计挂牌转化4000余项，源源不断把展厅里的展品变成市场需要的产品。
2: 如果说安徽创新馆打通了当地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链路，那么位于合肥的科大硅谷则是专为科技领域创业者打造的成长沃土。
3: 大批从全国各地乃至从海外归来的科研人才奔赴来此创业，他们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科漂的群体。
2: 依托完善的科创孵化生态，科漂们在这里可以放下后顾之忧，专心扎根前沿赛道。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4: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是8月1号才发布的一个就是对话就可以做软件，
5: 请给我做一个全渠道分销系统。
4: 我们点击开始生成，它就会努力的给我们去做软件，全程不需要写一个代码。
0: 在科大硅谷高新片区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最近刚推出了一款速写软件智能体。普通人依靠日常语言描述需求，就能让智能体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搭建一套可用的软件。这项技术攻关了近10年，然而研发方向能不能贴合市场需求，企业心里没底。好在他们入驻的科大硅谷为他们提供了产需对接渠道。
4: 因为中间的研发周期很长，那我们跟市场脱节的话，最终我们可能研发出来的这个东西是闭门造车。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科大硅谷他们有专人来对接我们，不定期的询问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进展，他们也会把一些企业的一些需求给到我们，我们自己再反馈给我们的研发小组，我们来进行讨论，对这个产品的迭代有一个极大的帮助。
0: 科创梦想落地生根，离不开持续完善的孵化服务。在科大硅谷一家科创企业的研发车间，记者见到了正在对台式冷场扫描电子显微镜进行调试的方小伟。2023年，他和多位在海外深耕电子光学技术的中国科大校友选择归国创业，攻关被国外长期垄断的高端微观检测仪器。
6: 在海内外的师兄弟就觉得有机会有条件可以来做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从海外还有国内的各地方汇聚到了合肥。
0: 初创阶段人生地不熟的方小伟团队，除了手握核心技术，在场地、融资、市场渠道等方面基本都是空白。而一直跟踪这一项目的科大硅谷很快就为他们匹配研发空间，对接创投机构，获得3000万元的天使轮融资，还联系相关企业寻找应用场景。经过1年多的攻关，方小伟团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6: 我们的东西能够拍出用户所需要的图像的时候，它有了商业价值，那我们的技术先行性变成商业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很自豪，我们就有信心，就继续往前走。
0: 让科漂不漂泊，让创业有着落。从创立至今，科大硅谷吸引了各类创新创业人才超7万名。针对科创人才初来乍到面临的落脚难、成本高、资源缺的痛点，科大硅谷还专门打造了10家科漂驿站，不仅提供短期办公空间，还同步跟进政策辅导、融资对接、产业链匹配等服务，让每一位追梦而来的科漂都有机会在这里扎根成长。
7: 在这里呢，我们帮助他们找人、找钱、找场景。对于一些企业创办之后，他要寻找一些市场化的高管，那么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能帮他吸引人才进来。科大硅谷我们有一支300亿的引导基金，专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我们帮助企业场景找产品，产品找场景，能够让他们的产品最终转化为订单。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
3: 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
8: 这里 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

0: 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1: 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由上部浮体、海底锚固基础和季泊系统组成。海游安澜号安装在水深136米、离岸136公里的陆风油田，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搭载16兆瓦抗台风机，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自主设计建造，服役周期达25年。
2: 为应对台风频发等复杂海况，项目攻克高频循环载荷下金属结构疲劳失效难题，突破多效铸锻造及加工制造环节技术瓶颈，连接件超大规格永久锡箔钢缆均为世界首创，完全实现设计、建造、安装、运维全周期自主可控。
1: 海游安澜号投产后，预计每年可为油田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相当于节约燃料油1.5万立方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昨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3: 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3: 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6: 小朋友们，
7: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张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这些资金在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精准流向医疗、养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民生领域，更加突出民生保障。
2: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了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心脏外科手术量的增加得益于医院在今年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更新了一批急需的医疗设备。购置这些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总费用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新的医疗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就医体验。
3: 以前得一项一项的检查 ，B 超不行做 CT，CT 不行做核磁。现在说已不能到位了，对于我们患者来说就更放心了。
4: 在家门口一些大手术都能做了，也不焦虑了，很放心，很托底。
2: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优化了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进一步降低了申报设备更新项目的投资额门槛，扩大了政策惠及面，让更多企业和机构有机会享受国家政策红利。今年，四川广元这家医疗机构就抓住了超长期特别国债带来的机遇，重点更新高端影像、诊疗检查等先进医疗设备。设备更新完成后，医院复杂手术开展量同比增长30%，临床诊断符合率提升至95%。
5: 我们科购置的裸眼 3D 腔镜系统，减少了医生的视觉疲劳，提升了组织解剖的空间层次感，复杂腔镜手术成功率得到了大大提升。
2: 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医院不仅有效补齐临床诊疗硬件短板，而且实现了设备配置、诊疗流程和学科建设的协同提升。
6: 随着新设备、新场景全面投入使用，医院重症救治、疑难病症诊断和专科诊疗能力实现整体提升。
0: 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
1: 一大批老旧小区成功加装电梯，有效破解高楼层居民爬楼难、出行难等问题。
2: 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建成于1998年，建设初期没有安装电梯，老人们日常买菜、就医出行十分不便。受益于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扩大支持范围，居民楼成功加装了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资金覆盖了70%的电梯加装成本，大幅压缩了业主自筹金额。
7: 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
8: 那现在装这个电梯呢？
7: 这装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了。
2: 除了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外，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继续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在实施过程中，超长期特别国债有效破解了老旧电梯更新中的资金筹措难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大幅降低居民负担，推动多地实现零成本换梯。湖北武汉这个小区的多部电梯已经用了20年，居民更换电梯的意愿强烈，但是一台电梯动辄20-30万元的费用成了拦路虎。今年，这个小区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补贴，再加上一部分公共维修资金，完成了电梯更新。整个换梯过程，居民不需要额外花1分钱。
9: 新电梯真的是又高档、又大气、又美观，非常安全。
0: 截至今年7月，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约1.1万个项目有序落地和推进，
1: 从一台台崭新医疗设备启用到每一部新电梯的投运，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政策红利直达基层，直击民生痛点，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彰显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民生含量。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
1: 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资金757亿元，截至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业贷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
2: 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各级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呢，通过前期的摸排，包括把退役军人的军旅的荣誉，还有一些良好的行为进行了有效的推送，银行呢也加快了审核的这个效率，保证这个信用资产的这个优良，退役军人创业贷余额增速明显。
1: 退役军人事务部表示，政银联动精准赋能的金融扶持举措落地见效，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痛点，为退役军人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3: 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他们应该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流程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
2: 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呢，从事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还有具身机器人啊，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那么银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呢，比如说贷款的期限、信用的额度啊，还有在审批的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优惠啊，以及支持的措施，为我们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1: 最后，对审批通过的支持对象，承办银行不仅要及时发放贷款，还要定期回访支持对象，做好贷后服务工作，对贷款资金使用情况、还款来源等开展跟踪监测。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江苏苏州，有不少上班族利用周末时间到人工智能公益课堂来充电提升。那他们具体学些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周日上午8:30，距离首期人工智能培训班开课还有半个小时，签到点已挤满前来参训的学员。本次培训由苏州人社部门主办，全程免费开放，精准贴合当下职场数字化转型需求。首期仅60个名额，报名人数超1500人。课堂上，各行各业的职场白领跟随讲师实操演练，课程从提示词逻辑拆解、主流 AI 工具实操入手，把前沿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办公实用技能。学生们全程上机实操，边学边练。
5: 因为我们企业比较小，一些汇报呀、验收啊，全部都要去做，所以日常工作挺杂的。通过这个，能够把 AI 给它用起来，能够降本增效，减少沟通时间。
4: 据了解，当地后续将持续利用周末时段，把公益课程送进高校、产业园区、企业厂区与青年社区，扩大培训覆盖面。
3: 亲人离世了，家人并不清楚逝者在哪家银行有存款，买没买保险，有没有理财等等。现在这个困扰有了新办法，浙江近日上线了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系统，不但解决难题，也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
6: 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打通不同领域的信息数据，个人在手机上就能查询，操作并不复杂。浙江居民登录常用的政务服务 APP 这里办，找到这里事安服务模块，通过逝者个人资产查询或者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申报入口，按提示填写查询人的信息、逝者信息，上传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申请，

0: 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就能收到反馈的结果。他能查到什么，解决哪些问题呢？在已经连通的银行保险机构中，银行资产方面，5万元以下的小额活期存款能直接告诉你在哪家银行账户余额有多少。超过5万元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理财、基金、贵金属、国债等也都可以查，但你需要去相关的银行进一步核实。保险方面，无论试着是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的保单都能查出来。对于一些全国性的银行保险公司，即使是在浙江以外有存款或者保单也能查询。据老王了解，这两年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一直在优化相关的金融服务，已经优化了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手续，5万元以内存款无需公证就可以取出。这次是金融监管总局在便民服务方面又一个新的试点，虽然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数据打通，把繁琐的流程合并，让群众少跑路少操心，但正是这种民生小事更能看出公共服务的用心和温度。浙江的这个试点让金融服务更有温度，也是金融为民的应有之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部、湖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7: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南部、陕西中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其中，湖北西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6: 8月4号凌晨2点30分，松花江支流呼兰河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黑龙江省绥化市境内的呼兰河及其周边的7条支流均超警戒水位。
7: 当地统筹推进隐患整治、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组织开展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准备。
8: 针对河水上涨风险，绥化市北林区划定洪水风险区域，逐户摸排，有序撤离受威胁群众。 为高效做好转移安置工作，绥化市北林区五营乡共设立2处临时安置点，完成。

0: 将两个自然屯39户居民集中安置，同时引导42户具备条件的居民自主安全撤离。
1: 安全圈乡工作人员42人，警力46人，24小时值班巡逻，同步做好卫生消杀、三餐保障、医疗帮扶等暖心服务，重点照顾老人、儿童、特殊困难群体。
0: 在绥化市庆安县呼兰河的一处堤坝上，当地正组织抢险人员和机械对河堤重点部位进行加固，同时展开24小时巡查值守，保障堤防安全。目前，绥化市已前置防汛机械、物资，集结干部群众、水利专业队伍、应急抢险力量，有序开展装填沙袋、加固堤身、封堵隐患等抢险工作，全面提升河道堤防行洪抗险能力。
2: 八月四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局部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主要集中在哈尔滨市主城区、双城区、二城区西部。
3: 本次强降雨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对当地农业生产生活有什么影响？来看当地气象部门专家的解答。
0: 据哈尔滨市气象部门统计，本次强降雨，哈尔滨主城区32个气象站中18站超过100毫米，降雨同时出现雷雨大风，有5个站出现9级阵风。
4: 主要是受我省的南部地区呢处在副高外围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里，整层的湿度比较大，那么暖区里触发的强对流天气呢，造成了降水效率比较高，具有较强的极端性。
0: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会造成什么影响？
5: 近期我省大部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但是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呢有自涝，个别地块还出现了作物的倒伏。不过全省作物整体长势良好，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农田作物倒伏影响。另外呢，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
2: 记者从山东省气象台了解到，昨天山东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地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个别地区气温超过42摄氏度，高温将持续到明天。
3: 各地通过错峰作业、物资保障、保水保电、城市喷淋降温，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
0: 烈日当头，路面温度不断攀升，山东多地园林部门加密洒水浇灌作业频次，出动洗扫车、洒水车、雾炮车，对主次干道、商圈、居民区开展清扫洒水喷淋，对树木、沿街绿化带进行喷淋浇灌，为城市降温除尘。
6: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夏季高温应急方案，分别在早上、上午和下午三个时间段不断加密作业频次，保障市民出行舒适出行。
0: 高温之下，山东全省工会驿站、城市服务驿站全天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歇脚纳凉场所。在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街道的一处户外劳动者驿站里，刚刚完成清扫任务的环卫工人们陆续走进屋内休息。驿站里准备了西瓜、矿泉水、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还设置了专门的充电区，让环卫工人在大热天里能够有保障的劳动。
2: 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七月底以来，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
3: 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7: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三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 60%， 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 33.5 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

0: 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2: 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解。
3: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8月6号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东北地区西部和南部高温区的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左右，本轮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解。不少公众有这样的感觉，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的天气越来越频繁。气象专家指出，这主要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等因素有关。
4: 那么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呢，大气的持水力有所增强，气温呢每升高一度，大气包含的水汽含量将增加7%左右。那么相同的环流背景下呢，更加容易出现高湿的一个环境条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张问天下，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3: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

0: 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2: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3: 当地时间五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
0: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四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5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政府四号决定将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对此，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阿根廷不会就此事采取外交措施进行回应。
0: 基尔诺在发布会上说，任何争端都是由双方的共同参与而形成，阿根廷不该独自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阿根廷将继续保持与巴西的现有外交关系，并重申阿根廷对巴西的单方面决定感到遗憾。巴西外交部一名消息人士五号对法新社透露，如果阿根廷总统米莱坚持发表针对巴西政治制度的攻击性言论，

降级外交关系的决定将持续生效。此前，巴西自由党7月25号正式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已于7月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论。

0: 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
1: 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
2: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此外，政策退出机制同样受到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指出，日本历史上每次提高消费税率均面临巨大政治阻力，因此两年后能否按计划恢复原税率仍存在疑问。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高级首席经济学家新加义贵表示，未来如果恢复原税率，可能导致消费出现明显下滑，对经济和政治稳定造成较大影响。
0: 2020年8月4号，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4号，遇难者家属和黎巴嫩民众举行活动，纪念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6周年。
2: 当地时间4号，大批遇难者家属和民众聚集在贝鲁特港口附近，人们手举遇难者照片和鲜花，悼念遇难者，并呼吁查明爆炸真相。2020年8月4号，贝鲁特港口因存放的近3000吨硝酸铵被引燃，发生大爆炸，造成200多人死亡，65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估算高达150亿美元。爆炸事件发生6年来，案件调查仍未完成。黎巴嫩总统奥恩3号呼吁司法部门尽快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3: 6 years after the Beirut port explosion, but the pain it left behind has yet to heal. For many of the victims' families, this day is not only a time to remember their loved ones, but also a moment to reaffirm their calls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judicial justice.
1: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0: 汇丰早。
4: 新宇早，钟鲁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最近我国的强降雨带是纵贯南北啊，那具体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的确呀，这两天水汽输送通道呢是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从西南一直贯穿到了东北。昨天湖北的雨势就格外的猛烈，像是秭归累计降水量达到了181.7毫米，打破了当地8月单日降雨的记录。那么今明两天随着台风白海豚西行靠近，原先呀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呢就被白海豚吸走了不少，所以我国的降水整体上会有所减弱，部分地区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中东部普遍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黑龙江、吉林、陕西，还有四川、湖南、贵州，还有云南以及 广西还有海南的一些地方呢，将可能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其中海南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东北多地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消退，但是啊，在河

0: 北的中部还有云南以及海南的一些地方依旧会有强降雨，尤其是海南强降雨会持续，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你刚才说到台风白海豚吸走了不少输送到我国内陆的水汽哈，那它未来会如何发展呢？
0: 预计台风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日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同时，台风鲸鱼已经于今天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等地将可能会出现6级以上的大风，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
2: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30度。沈阳多云，24到37度。天津多云，28到37度。通辽多云，20到34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安小雨，23到29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1到32度。威海晴，26到32度。东营晴，26到3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8到37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南昌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阵雨转晴，25到33度。海口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广州晴，27到36度。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0: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日本此次发布的防卫白皮书是高市内阁上台后推出的首份防卫白皮书，
1: 其中的表述与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高市政府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有何关联，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来看记者观察。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构想并非停留在纸面表述，而是已经落地为具体的举动。高市政府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其中划拨巨资采购多款无人作战装备。今年4月，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今年6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的相关法案，将太空正式纳入自卫队作战领域。这一系列动作环环相扣，绝非孤立事件。
3: 日本现在很重视它的军工生产，那么以前呢，它不能向外销售这个进攻性的武器呢，现在它要销售，它想更紧密的整合到当前的这个国际军火市场当中。高市早苗去出访参加这个G7峰会之前，还专门去商讨这个下一代战斗机啊等等的这个发展计划，就是他想尽可能的让日本的军工呢能够生产大量的武器，包括销售到国际市场。我想这一点呢是值得国际社会警惕和关注的。
4: 这新型作战方式啊，它主要的是这个讲日本呢，它想这个在AI 啊，就人工智能啊，在无人机集群啊，要进行发展这个防卫力量啊，作为它一个重点。实际上呢，是日本它想要在这个 AI 领域里面啊，为它的这个军事进攻性啊，还有这个军事扩张呢，来谋求呢这个抓手。他想要和这个盟国以及伙伴国家啊，共同打造一个封闭式小圈子的防御产业链。他把安保政策和他的这个军工经济啊，再结合起来啊，这表明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啊，正在呈体系化的深入。
2: 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日本近年来一贯套路，那就是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刻意挑动阵营对立。明眼人看得明白，日本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真正的扰动者。这份新版防卫白皮书实质上是为日方持续扩军备武寻找借口，制造舆论。在军事部署层面，新版白皮书披露，日本将进一步谋求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地对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加速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等，进攻性意图暴露无遗。在政策层面，日方多次释放信号，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与防务的总纲领。现行版本于2022年底通过，执行未满四年，高市政府便急于修旧立新，凸显日本加速军事转轨的急躁心态。而新版防卫白皮书中的多处表述与自民党六月提交的修订建议高度呼应，包括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外界担忧，这份新版白皮书是为日本下一步调整安保政策提前铺路造势。
4: 他想这个为自身的国内的政治议程服务他想通过炒作中国这个威胁叙事来呢，进一步为国内增加防卫费，制造舆论的氛围，借炒作中国威胁啊，进一步的发展进攻性的这个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一步一步的蚕食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道路，逐步的 摆脱战后。

0: 体制的束缚，最终呢是修宪。
1: 新版防卫白皮书将日方的图谋暴露的愈发清晰，实质背弃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进行危险的战略转身。日本若执意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更安全，反而会成为引爆地区安全的火药桶。
2: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
3: 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神舟21号飞行乘组指令长01航天员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
4: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役。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役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5: 现场张璐分享了太空苹果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而本次任务中，他还特意带回一枚亲手标注平安的苹果。
4: 因为在空间站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水果就是苹果。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3: 神舟21号航天员武飞在乘组中担任航天飞行工程师，见面会上他和记者们分享自己与航天事业的特殊缘分。
5: 成为航天员前，武飞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6: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
5: 在神舟21号乘组出征前，武飞专门带了一颗小向日葵和他一起飞向太空。210天的在轨驻留，这颗小向日葵一直陪伴着武飞，成为了他在浩瀚星海里温暖的精神寄托。
6: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他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2: 见面会上，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了在轨期间开展实试验的相关情况。
5: 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

0: 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实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
1: 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任务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在轨实试验实现了多项国内技术突破。
1: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0: 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面向刚结束高考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一代，张鸿章也用自身经历和体会勉励大家。
1: 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有你会更美。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4: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

0: 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1: 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在美以伊冲突中严重受阻。
2: 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地区局势能否继续缓和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0点30分，北京时间的凌晨5点。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油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油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黛西号的油轮，该船被迫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油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5号早些时候，萨里亚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部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
1: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
1: 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
2: 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

0: 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总台记者廖君华，西班牙休达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暑期来临，各地群众的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夯实基础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关注列车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观察。
4: 周末，记者来到河南许昌的一个核心商圈，发现有许多专门来这里采购的外地游客。
5: 吉林特意来的，就是许昌吉林林珠那个比较便宜哈，然后就买了一箱。
4: 很多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到许昌逛超市是大家游玩的新选项。济南铁路局的工作人员在往返鲁豫的列车上也留意到这股跨城采购的热乎劲儿。
6: 很多济南、青岛、济宁的乘客都会去许昌玩，手里还拎着超市的购物袋。
4: 但是长期以来，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是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游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7: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4: 顺着客流线索，铁路部门展开了调研，梳理出了一条出行新需求。
8: 从许昌回济南的这个晚间的返程的需求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希望出行的时间更加的宽松一些，往返乘坐高铁呢也更加的便捷。
4: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高3119、高31204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返程班次。白天购物，晚上返程，更便捷的交通出行让跨省逛街、跨城消费变成了更日常的选择。
9: 近几年呢，运输组织的思路向市场牵引转变，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2: 一条晚班车购物专线跑出了消费市场的热度。暑期呢，也是体育赛事和演唱会的集中举办期，年轻群体跨城打卡的热情也在持续升温。
3: 大型活动往往伴随集中出行，但是如果常规列车的运力时刻不匹配，旅客有时就不得不调整原本的出行计划。记者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主题列车正在精准补位这样的运力缺口。
4: 漳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涌动着热烈的气氛，500多名球迷正从这里出发为球队客场加油。
10: 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奔赴球场，感觉非常的棒。
4: 这样的短时集中客流，常规铁路班次一直难以覆盖。
1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4: 一场演出

0: 一场赛事，动辄就是数万人的集中出行，常规班次一旦满足不了顺势客流的需求，不少旅客只能压缩行程，往往饱了耳福，却错过了口福和风景。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和演艺主办方，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商圈、景区的联动。
1: 主动的转变工作思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同时也联动沿线的商圈，上线了票根福利，来不断的激活消费。
0: 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和歌迷在评美时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当又一场音乐节缓缓落幕，零点之后的贵阳北站已经接连发出了三趟开往成都、重庆和深圳的歌迷专列，
2: 解决了我们很多想要听完音乐节但是又害怕行程错不开的这样一些顾虑，让我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去看更想看的演出。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445列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主题列车，轨道大动脉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的强劲引擎。
3: 说起旅游列车，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穿行千里、历时多日的深度游观光列车。
4: 但在记者采访中发现，伴随着更多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灵活随性的出行方式，很多短线列车正通过改造和主题场景植入，把一节节车厢变成移动的微型景区。从旅客上车的那一刻开始，旅途的风景就相伴随行。
0: 列车穿行在青山碧水之间，古韵、茶香、情景剧表演扑面而来的氛围感，打破了我们对普速列车的固有印象。随着周末游、短途游的持续升温，行程更短、班次更灵活、体验感更强的短途观光列车正在成为铁旅融合的全新突破口。京旅时光号在暑期新增广阳站、塘沽站两个站点，串起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文旅资源，依托既有线路改造升级的大美上饶号，主要在上饶往返益阳、武夷山区间运行，单程最短仅30多分钟，暑期的开行频次从每周两天加密到每周五天。
5: 长途的过夜旅游列车线路长、景点多，但是出行的时间成本比较高。现在游客的出行需求已在发生变化，我们就盘活存量的车厢资产，改造成短途的主题观光旅游列车。
0: 记者看到这些车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打造出了一乡一景。稻作主题车厢展示农耕文明，同运主题车厢多了亲子游乐空间，多功能车厢化身流动戏台，大尺寸观景车窗透出连绵山水。
6: 就是特意选择坐这趟车的，不仅可以看窗外的风景，还有体验不同的主题。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旅游列车的开行量同比增长84.8%，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44.4亿元。
7: 铁路一直有这种大运量、全天候、广连接的这种优势，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新服务来激发这个新需求，我们通过一些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4: 昨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

0: 国债发行包括五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1: 昨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0: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昨天，黑龙江省境内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已过境佳木斯市区，继续向下游演进。
4: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测，松花江干流同江站将于明天迎来洪峰。目前，同江市已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5: 据黑龙江省水文部门预计，八月七号上午，同江站将出现55.75米的洪峰水位。同江段各点位已经组织人员做好寻堤查险、物资调配、监测预警等工作。
6: 这里呢就是松花江干流同江段，在我手边一侧呢就是松花江，可以看到啊，现在松花江的江水呢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区域呢就是这段堤防的一个重点部位，我们看已经铺上了彩条布，用沙袋进行压实，它呢是可以防止松花江的江水从坝外渗向坝内。那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寻堤人员采用徒步的形式进行寻堤查险，并且呢还会用专业的设备查找渗水点，如果发现险情呢会及时的进行处置。
5: 据了解，针对向阳改线段堤防历史出险、隐患隐蔽的防汛难点，同江市联动黑龙江省水利设计院技术专家组开展全域隐患排查，现场作业人员布设线缆，分段采集堤体地下数据，以科技赋能精准寻堤查险。
7: 测试的深度大约是15米左右，因为咱这个堤防是6米嘛，然后咱这个点距1米呢，能同时保证测的深度和这个精度，来判断一下咱这个堤防是不是有一些安全隐患，或者是说渗漏通道这些隐蔽的一些风险，然后为防汛。

0: 和安全做一个技术支撑。
1: 在防汛现场，工作人员装填沙袋、搬运马放，堤防加固与防护作业稳步推进。目前，同江市已投入大量人力和抢险物资，密切关注水情变化。
2: 进入八月以来，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
3: 黑龙江省多地紧盯水情，科学调度，全力保障洪峰平稳过境。
1: 黑龙江省水利部门利用多种监测手段滚动监测预报水情，通过黑龙江省水旱灾害防御决策支持平台，向黑龙江 1.45 万个防汛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群众。目前黑龙江省仍有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
4: 根据松花江干流这个拦水，还有黑龙江上中游拦水的影响，我们分析预计黑龙江同江至抚远段将于8月8日至12日出现洪峰，最大超警幅度在0.69至0.91米，均低于保证水位。
1: 目前，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水情预报和汛情通报，紧盯江河洪水演进情况。
5: 派出21个工作组和专家组，一共32人次，指导佳木斯、鹤岗沿线各地做好抗洪抢险工作，沿线各地积极防御，累计投入巡堤查险人数1.2万人次，铺设彩条布12.5公里，加筑子堤和加固堤防31.5公里，有力有序应对松花江、黑龙江洪水过程。
2: 昨天凌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牟平镇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天气，短时降雨量达128毫米。
3: 强降雨引发河水、溪水快速暴涨，辖区部分低洼地段和乡村出现严重积水，雨水裹挟泥沙倒灌入群众家里，多处民房、厂房被淹，造成人员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1: 面对突发灾情，宜昌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第一时间调派救援力量，携带冲锋舟、救生衣、安全绳索等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分多个班组火速奔赴各受灾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8月5号0点到中午12点，宜昌市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强降雨相关警情6起，累计出动消防指战员120人次，消防车20辆，成功营救疏散转移群众80人。
2: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8月4号晚，重庆市万州区钟鼓楼街道一居民区附近发生边坡垮塌。
3: 当地多部门联动，连夜紧急转移受威胁群众1617人。目前，万州应急等部门还在处置垮塌现场，被转移群众暂时无法回到家中。
1: 垮塌的大量土石阻断道路，直接威胁居民区部分楼栋安全。险情发生后，当地街道启动应急响应，对道路两端实施管控。同时，街道干部职工赶赴现场，逐户通知受影响群众紧急转移。据了解，万州区相关部门已协同开展处置，经现场勘查，整段垮塌体长约200至300米，包括应急在内的多部门还在处置险情，被疏散居民暂无法回到家中。
2: 7月30号至8月3号，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险情面前，当地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防汛值守一线。
3: 8月1号，汉中市南郑区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防汛巡查、守护群众安全的途中不幸遇难，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防汛抢险一线。
6: 8月1号6时，汉中南郑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汛情就是命令。李阳第一时间响应防汛部署，会同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驱车开展全域汛情巡查。在南郑区中心医院，记者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李贵福。他告诉记者，巡查途中车辆在暴雨冲刷的湿滑路面失控打滑，意外侧翻冲入河道，汹涌湍急的洪水瞬间席卷而来，李阳不幸被洪水冲走。牺牲前，李阳将他推出失控的车辆。
7: 他用手把我手推，可是我推上，他把我推上去了。可是最后我怕他，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样子

0: 窗已经撞烂了，玻璃水脖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1: 李贵福回忆，事发前他们发现当地的河童岩水库库容已经超过警戒线，泄洪渠漫溢，水库地处立峰村、石科村两村之间，立峰村位于水库上游，石科村在水库下游，水库常年蓄水60余万立方米，在如注的暴雨中随时有漫顶的风险。李阳决定和李贵福驾车前往村子周边排查隐患。
2: 哎呀，这个呢冲力，你看这家伙，
3: 哎呀，
2: 不敢走了，我
3: 走了，我走了，
2: 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3: 咋整啊？
0: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士，然后他就说往下游一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一个石锅村，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吃的全都要吃的。
1: 巡查途中，李阳和李贵福突遇山洪，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被洪水冲走，经30余小时全力搜救，8月2号17时许，救援人员找到李阳，经医护人员现场确认，已不幸遇难。李阳年仅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家中尚有年仅3岁的孩子。在重庆服役期间，他就曾挺身而出，成功解救受困群众，凭借英勇表现荣立个人3等功。2015年9月，总台新闻频道就曾报道过李阳救助扶梯摔倒旅客的先进事迹。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近期立峰村党员干部一直奋战在抗洪一线，村里的党员干部去向牌日期一直停留在8月1号这一天，李阳的姓名牌始终指向在岗这一栏。李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陕西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5: 应急管理部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一线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未来我国的降雨又会如何发展呢？
5: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随着我国内陆水系的减少，整体来看呢，降雨的强度也在减弱，那么强降雨分布的会比较的零散。今天中东部普遍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黑龙江、吉林、陕西、四川、湖南、贵州还有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在海南的西部局地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海南还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呢，在云南的西部、南部以及河北中部等地也将会有强降雨出现，大家近期呢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的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域。主持人，
4: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5: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此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天凌晨4点前后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面对今年第14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浙江宁波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
7: 8月5号上午，记者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七凤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指定锚地，码头整体秩序井然，管控到位。当地相关部门坚守码头，开展逐船巡查、逐户提醒工作，检查渔船锚固状态、物资收纳情况，督促渔民落实避风举措，彻底排查整治海上安全隐患。据悉，当地共有在册大型渔船728艘，小型渔船16艘，当前正值伏季休渔期，辖区所有渔船均做到全员归港，零离岸作业。为有效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在沿海重点区域设置23个巡查点位，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防值守机制。

0: 巡查范围全面覆盖辖区渔港码头、海塘堤坝、养殖滩涂、沿海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
1: 为了抵御台风白海豚，福建组织撤离闽外闽东渔场及钓鱼岛海域渔船。截至昨天中午12点，应撤离船只全部安全撤离，当地持续核查避风传播状况。
2: 昨晚8点，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督促船舶、港口施工平台落实防风措施，并疏导海峡过往船只避险。
1: 那相关的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2: 慧峰，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吧。
3: 好的，那么预计台风白海豚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那么7日白天会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的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同时，台风鲸鱼已经于今天的凌晨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那么受到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台湾岛东部沿海、巴士海峡、南海中部和南部海域将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过往船只要注意回港避风。主持人，
1: 好的，慧峰。那关注完台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7月底以来啊，我国南北方多地开启上蒸下煮模式，闷热难耐。
2: 不少人会有疑惑，桑拿天不是经常出现在南方吗？那为何北方也这么闷热呢？下面就一起来厘清有关桑拿天的认知误区。
0: 高温是桑拿天最显著的特征，但二者并不能直接划等号。气象领域，当气温达到35摄氏度即可判定高温，而桑拿天需要综合考虑气温、相对湿度、风速3个因素。根据气象行业标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桑拿天的判定标准为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2摄氏度，日平均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日最大风力小于等于3级。而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其余条件相同时，日最高气温大于等于33.5摄氏度才算桑拿天。南方因为总体湿度大，桑拿天相对更典型，但北方也会出现桑拿天。从常年气候平均值来看，河北、陕西南部、河南东部等地每年桑拿天日数均超过15天。高温闷热的天气，防暑降温不容忽视。在干燥且有风的天气里，汗水能快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而在桑拿天里，湿热、微风或无风，汗水难以蒸发，甚至停止蒸发，会将热量锁在人体内。有时气温未达35摄氏度高温线，但湿度足够大，也可能引发中暑甚至热射病。因此，桑拿天解暑关键在于除湿。专家建议，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可以先开启空调除湿模式，并将温度设定在26摄氏度左右，这样既能有效降低空气湿度，带来干爽体验，又能避免温差过大带来的健康风险。
1: 那说到桑拿天，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
2: 慧峰，东北地区持续已久的桑拿天什么时候能够有所缓和呢？
3: 咱们再坚持一天，冷空气就能给东北带来凉爽的体验了。今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依旧会在30度以上，其中呢，辽宁大部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35度或以上。但是明后天，贝加尔湖一带的冷空气会逐渐的东移南下，东北的高温闷热天气呢将会陆续的结束。明天辽宁的高温就会率先得到缓解，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0度左右。我们来看一下沈阳，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8度。那么黑龙江、吉林一带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5度左右，其中哈尔滨23度，长春24度。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的南下，京津冀等地的高温呢也会逐步的消减，天气会变得凉快一些。但是呢，对于新疆还有就是内蒙古西部等地而言，未来高温依旧会比较的频繁，要注意防暑。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希腊近来多地燃起山火，大量当地民众被迫疏散。日前，部分民众在火势得到控制后返回家园，但是等待他们的只有满目疮痍。他们说，曾经天堂。

0: 气候放大器，其特征是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的海面温度升高，它通常每2到7年发生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厄尔尼诺现象会影响全球不同地区的气温和降雨模式，通常会对全球气候产生升温效应。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会增加厄尔尼诺现象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但海洋和大气变暖会加剧热浪和暴雨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
1: 本节新闻最后，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伊春中雨，13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20到31度。西宁晴，12到31度。拉萨晴，14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晴，24到35度。雅安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曲靖小雨转阴，17到25度。大同多云，16到31度。石家庄多云，26到35度。唐山阴转多云，28到37度。烟台晴转多云，26到34度。潍坊晴，27到38度。青岛晴，27到32度。三门峡中雨转多云，21到30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7到35度。盐城小雨转晴，28到34度。台北小雨，24到31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7到33度。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中国新型光收发模块，还计划对多晶硅相关产品加征关税，设置价格下限。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回应，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指出相关保护主义做法损害各方利益，中方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
1: 北京时间昨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